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举世震惊。从581任务到651工程，几经周折，中国人造卫星计划如何开始启动？起点空白，经验为零，科研人员如何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历经挫折，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如何自主研制成功？
5: 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新建成的实验大楼里举办了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当时，这个展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观了展览。而10月25日，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展厅当中。那么，一个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会为什么会吸引全社会各界人士争相观看呢？事实上，除了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之外，在这次展会上最吸引观众的是两个人造卫星的模型。此时，人造卫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吸引人们眼球的热点话题。
4: 就在此次展览会一年以前，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头顶着一个铝制圆球的火箭徐徐升上夜空。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0: 仅仅一个月后，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升空，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天气预报、土地资源调查、区域规划、通信、跟踪、导航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人造卫星的出现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和天空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四空间——太空的新时代。从此，人类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举世震惊，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科学家们开始考虑研制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的问题。
1: 人造卫星呢，它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也代表我们高技术的一些水平。因为它的制造、它的发射，从理论、从实践、从国家工业、从国家经济情况，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人造卫星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卫星的发射带给人类的意义，带给中国的发展的意义。
0: 此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专门给周恩来总理打去电话，希望他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讨论一下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很快，关于苏联和美国两颗人造卫星的情况简报被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上。看罢材料，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凭借中国的航天技术力量，究竟如何以及何时能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呢？事实上，早在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从美国归来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出任院长，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即将开始。
3: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在会议的前几天就有代表们议论苏联与美国卫星升空的话题，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此都没有发表意见。直到5月17日的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做了第二次讲话。他谈到形势问题的时候说，苏联卫星上天了，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听到这句话，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一片沸腾。
0: 毛泽东的讲话令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兴奋不已，他立即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的负责人张静夫、钱学森、王征，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也被称为“581工程”。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魏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筹建了由三个设计院构成的研制机构。
3: 就在581工程启动后不久，为了向1958年的国庆献礼，中科院第一设计院开始赶制卫星和火箭的模型，准备在国庆期间向公众展出。此时刚刚组建的第一设计院既没有办公地点，也缺少必要的图纸和资料，于是他们只好租下北京西苑旅社的一栋楼房。缺少办公桌，技术人员们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凭借着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块

0: 合板，便开始了中国卫星和火箭的最初设计研制。
1: 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干和院内外军民31个单位的大力协作，卫星和火箭模型终于如期在中科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与公众见面了。卫星与火箭模型成为这次展览会最抢眼的亮点。毛泽东在参观后说道：“好，就这么搞，不要怕土，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吗？”
0: 就在卫星和火箭模型引起轰动的同时，1958年的10月16日，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五人却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虽然干劲冲天，在短时间当中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和火箭卫星的模型，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未知数。为了探索一条中国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道路，同时也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中国科学院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
1: 代表团在苏联待了2个半月，仅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机构，未能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关于合作、技术援助问题，更是没有涉及。70多天的考察转眼即逝，中国专家带着遗憾离开苏联，启程回国。
2: 赵九章回来以后，就写了一个报告，就说的两点意思。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搞这个人造卫星，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运载火箭呢要搞上去，这没有运载火箭的话，那么上不了天。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人造卫星呢和这个武器很相关，因此的话呢，我们这个国外它不一定能够，它没有给我们的关键的技术，我们自己要自己来搞，一定要自力更生。
1: 自力更生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传承至今。一切从零开始，研发运载火箭的重任落在一批年轻人的身上。当年年仅23岁的李一黎刚从北大毕业，就被调配到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成为运载火箭研发组的一员。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单位搞的运载火箭呢，是叫 W2。W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卫星运载火箭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头。搞的一段呢，就发现这种火箭是很难搞下去的，因为它这个有剧毒。
1: 为了与上海的工业基础结合，更好地研制运载火箭，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技术人员，从北京迁往上海，与上海的科技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研究方向也进行了调整，却仍然难以突破复杂的技术难关。研制和发射卫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涉及技术领域外，还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1958年底，就在访苏代表团提交报告之时，中央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
0: 1959年，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千人大会上，副院长张晋夫郑重地传达了来自中央的指示，那就是明后年卫星不放，因为与国力不相称。根据这一指示，中国科学院对发射卫星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收缩机构，停止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把力量先转移到了 导弹和探空火箭这两项技术上去。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人们形象的归纳为是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
1: 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因此，运载火箭的研制方向转向 T7 无控制探空火箭。
3: 当时我们平均年龄就是24、25岁嘛，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还是难度太大了。因此就从一个它的试验火箭或者叫模型火箭 T7M 嘛，就相当于它的一个缩小比例的一个火箭，从它搞起。
1: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液体火箭 T7M 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
0: 听到中国自主研发的探空火箭上天的消息，毛泽东极为高兴，他专程赶到上海视察了这枚探空火箭，并且关切地询问火箭可以飞多高呢？讲解员回答道，能够飞8公里。毛泽东主席沉吟了一下，说：“了不起，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1: 就在探空火箭研究实现零的突破后不久，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对苏联 L2 导弹的仿制任务。聂荣臻元帅亲自赶赴酒泉发射场为这枚导弹剪彩。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不久，一枚1059导弹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此后更名为东风一号。在东风一号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很快用自主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一个月后，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此同时，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
0: 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是，究竟由谁来提出这个建议呢？历史把这个机会留给了科学家赵九章。
1: 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赵九章作为科学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赵九章听完后十分激动，信心倍增。12月27日，他连夜在那份早就准备好的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上午当面交给了周恩来总理。赵九章恳切建议，争取在建国20周年前放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把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带动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停滞数年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终于迎来了转机。
0: 1965年的4月22日晚上，581卫星小组成员潘厚任正在家中翻看卫星轨道的资料。自从1958年581小组成立之后，潘厚任便开始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如今转眼7年的时间过去了，但中国的人造卫星还没有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之上。在一个多月之前，卫星研制项目有望重新启动消息传来，潘厚任终于又看到了希望，但是依然没有接到明确的任务。直到4月22日的晚上，潘厚任突然接到了赵锦章的一个电话。
4: 赵局长就打电话说，你晚上到我家里来，我骑了自行车，1965年4月22号到了赵局长家里呢。赵局长说，现在中央已经定卫星要上马了。
1: 很快中国科学院集中起最强阵容，由何正华、潘厚任、胡奇正三人组成卫星总体组，同时成立卫星本体、轨道、生物和地面设备等4个小组，并要求大家在6月10日前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
0: 虽然当时卫星总体组里只有何正华、潘厚任和胡奇正3个人，但是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只用了10天便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然而方案出炉之后，他们却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第一颗人造卫星究竟应该如何来命名呢？与技术攻关比起来，一个名字本来是件小事，但是却让这些研究人员们同样犯了难。最后还是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提出，我看就先叫他东方红一号吧。这个提议大家一致赞同，请示中央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1: 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8月，这份建议得到批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并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由钱骥副院长领导。1967年11月，原七机部第一设计院担负起长征一号总体设计和研制任务。时任副院长的任新民带领一批年轻人，砍下了火箭核心关键技术中一块又一块硬骨头。然而1969年11月，长征一号的2级火箭在第一次试飞中，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发生故障，导致发射失败。

0: 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长征一号两级火箭重新竖立在了发射架上。随着一声令下，两级火箭呼啸而起，在天空当中爆出了一个火团。而云烟散去之后，两个黑点清晰可见，这证明两级火箭分离成功了。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饰。

0: 家记忆。
1: 1956年夏天，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愿，电影《上甘岭》已经拍摄完成，可导演沙蒙的心中却一点儿也不轻松。在创作之初，他就特意交代，影片中的某个特定场景需要插曲。如今电影的戏份已经拍完，但是这首插曲仍旧没有着落。于是，整个剧组只能停机待命。导演沙蒙为什么要设计这首插曲？这首插曲在他的电影创作中究竟有多重要？
2: 1955年，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2周年之际，毛泽东主席曾表示，整场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不屈精神的是上甘岭战役，希望能搬上银幕。擅长拍摄军事题材片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承担了这一光荣的任务，并立即组成了创作班子，有经验丰富的沙蒙、林珊任导演，并参与剧本的创作。创作团队组建起来后，沙蒙便和几位主创人员马不停蹄地前往朝鲜，对上甘岭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实地考察。仔细研读搜集的资料后，沙蒙决定突破传统战争片的全景式思维模式，将影片的视点投向上甘岭战役中的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为此，沙蒙特意以志愿军女战士王清珍为原型设计了一场戏，而这场戏日后也成为了影片《上甘岭》最经典的片段之一。作为上甘岭地区的卫生员，仅王清珍一人就护理了20多位伤员，每天定时给伤员打针、换药、洗绷带、查脉搏，有时还要帮助伤员大小便。尽管工作繁杂劳累，他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时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压抑气氛，王清珍还会唱起陕北民歌《南泥湾》《解放区的天》等歌曲，帮助战士们舒缓心情。
1: 沙蒙根据搜集到的真实事迹，在电影筹拍之初就设计了一个场景，以王清珍为原型的护士王兰，在烽烟四起的坑道中用乐观的歌声鼓舞志愿军战士。至于在这个场景中王兰演唱的是一首什么歌，直到电影所有的戏份都已经拍摄完毕，导演沙蒙依然没有头绪。就在沙蒙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在延安时的老战友作曲家刘炽。
2: 刘炽是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作曲家，有着旋律之王的称号。1939年4月，刘炽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第3期，成为冼星海的学生，从此开始了他专业学习音乐作曲的生涯。从鲁艺毕业后，刘炽的创作热情持续高涨，接连不断的佳作从他的手中持续诞生，代表作品有歌剧《白毛女》、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位悟性极高的作曲家几乎每首作品都家喻户晓，因此在考虑电影《上甘岭》插曲的创作时，沙蒙第一个就想到了刘炽。
1: 情急之下，沙蒙和几个同事一起费了好几个晚上，写了一首名为《我的祖国》的歌词。歌词写好后，沙蒙找到了老战友作曲家刘炽，请他来帮忙谱曲。歌词大概是这样的：祖国啊，我的母亲，你的儿女离开了你温暖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在我们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拿着这本歌词

0: 刘驰念来念去，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更找不着调子。他对沙蒙说，这首歌词意思虽然不错，但没有韵律，不但谱子难写，而且即便写了也难于流行。听刘驰这么一说，沙蒙有些着急。刘驰接着说，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个人来写，他肯定行。刘驰推荐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乔羽。
1: 乔羽，我国著名的剧作家、词作家。1956年，刚刚29岁的乔羽在中国文艺创作界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此时的他已经创作出《龙潭故事》《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传播度极高的作品。1956年夏天，乔羽游走在赣南、闽西、原中央苏区一带，采集资料，搜集素材，准备创作一部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收到沙蒙的电报时，乔羽的创作正进行到最关键的阶段。乔羽本想婉拒，可没想到沙蒙导演的电报一封接一封的寄来，电文一封比一封长，随着电报一同寄来的还有电影《上甘岭》的剧本。在最后一封电报上，沙蒙甚至将乔羽北上的行程都已安排妥当，让乔羽先到上海，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安排车次，自上海乘坐火车赶往长春。在这封电报最后，沙蒙一连使用了3个切字和3个感叹号。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深深地打动了乔羽。收到这封电报的当晚，乔羽就坐上了北去上海的车。在赶往长春的路上，乔羽一直在研读电影《上甘岭》的剧本。他在思考，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远离家乡、远离故土的志愿军战士们最想要听到的应该是一首怎样的歌曲。
0: 来到长春，沙蒙一见到乔羽便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和盘托出。为了这首插曲，整个剧组停工坐等，可这样什么也不做，一天下来设备人工也要耗费2000块钱。要知道，在1956年，一名普通的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4元。沙蒙告诉乔羽，他对这首插曲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是希望等这部电影没有人看了，但是这首歌还有人传唱。对于沙蒙的要求，乔羽心里也没底。翻来覆去的观看样片后，乔羽依然没有半点头绪。按照普遍的创作习惯，既然是战争题材的电影插曲，理应搭配一些雄壮宏大的唱词。可是这次乔羽想要另辟蹊径，来一首不那么战争的歌曲。写不出来时，乔羽就围着小白楼转悠。有一天他在散步的时候，忽然就来了灵感。
1: 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停后乔羽下楼散步，雨后碧空如洗，空气中氤氲着不知名的花香，雨水汇集成3/3的水洼，小白楼的倒影在水面清晰可见。在这一刻，乔羽忽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长江时的感受。如今已经92岁的乔羽依然笔耕不辍，尽管创作过多少知名作品，但提及歌曲《我的祖国》，乔羽依旧心潮澎湃。
2: 我是北方人，我没去过长江，不知道长江是什么样子。一去到一看，那长江漂亮哎！我一个北方人，又是个年轻人，走到那里，一看这个，高兴极了，那这真好，所以就写了一首这种歌：一条大河波浪。风吹稻花香凉啊，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穿上的

0: 白帆。
1: 这次雨后散步，让乔宇第一次见到长江时的记忆复苏了，于是便有了歌词的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乔宇写词有个特点，有了第一句就等于有了全篇。第一句歌词出来后，后面的写作非常顺畅，很快乔宇就创作出一首成熟的歌词。词中描绘的稻花、艄公、白帆，都是乔宇第一次见到长江时的景象。
2: 歌词总算是写出来了，但是能不能通过，乔宇心里并没有把握，因为这首词距离上甘岭太远了，从表面看也没有太强的政治性。当沙蒙前来催稿时，乔宇忐忑不安地拿给他，沙蒙拿着不到300字的稿子一声不吭，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最后一拍大腿说：行，就他了。然而令乔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沙蒙却变卦了。
1: 沙蒙找到乔宇，直言问他，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中的一条大河是不是指长江。得到乔宇肯定的回答后，沙蒙又问，那为何不直接写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这样不是更有气势吗？
0: 万里长江波浪宽，他一提这个太具体的，他就什么都给限制住了。我的一条大河就是一条大河嘛，你说是哪里就是哪里吧。你小的时候看这东西都觉得它好啊大呀、啊、一条小河沟在你家门口你也觉得啊一条大河。
1: 乔宇把稿子铺在桌上，翻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不断思考沙蒙的话，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使用一条大河。
2: 乔宇告诉沙蒙，万里长江或者长江万里的气势确实要强过一条大河，可这样一来，我的祖国就变成了一首专门歌颂长江的歌，对于那些没有生活在长江流域，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长江的人来说，心理上难免会产生距离，从而对这首歌失去了亲切感。但是一条大河不一样，不管你生在何处，长在何地，家门口总会有条河流，只要一想起这条河，就会想起故土，想起家乡。乔宇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导演沙蒙，最终歌词依然定为一条大河波浪宽。
1: 歌词出来后，沙蒙把它交到了作曲家刘炽手中，刘炽一下子被词中描绘的诗意场景打动了。刘炽认为这是一首写给全国人民的歌曲，所以它的曲调也应该是全国人民都喜爱的。于是刘炽找来自1949年至1956年间最受人们欢迎的20几首歌曲，又从中挑选出10首，包括抒情歌曲4首，二月里来、江南三月等，以及民歌、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6首，来研究这些歌曲的旋律特征。定好了创作方向，刘炽便把自己关在房间，足不出户。这10首歌，他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唱，从中揣摩、体会歌曲的奥秘，分析他们的旋律、节奏的特点。有时候唱累了，他便用笛子吹，吹累了又接着唱。
2: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一天到晚唱的吹的总是这几首歌。刘炽的行为引起了邻居们的好奇，于是一波一波的人敲开刘炽的房门，想要一探究竟。然而有一天登门询问的人发现刘炽的屋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骇人听闻的4个大字：刘炽死了。原来

0: 为了潜心创作，尽管刘炽曾经交代过小白楼的工作人员，不要打扰，不要打扫卫生，有电话不要转接，有人找请挡驾，饭请送到房间，但是邻居们的打探仍旧让他不胜其烦。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刘炽只好使出了这么一个对策，纸条贴在门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1: 经过反复吟唱，根据小放牛改写的卢沟问答启发了刘炽，他将卢沟问答的前两句略加改动，作为新歌的引子。
2: 我写这个上甘岭，它有很多这个战斗的艰苦的场面，但是我写这个一条大河呢，写在我们战士们的纯美的这个灵魂，他们心境是纯美的，要不然他为什么为了祖国，为了世界和平，他可以离开远离自己的祖国家乡，到那里去艰苦，那是人都不能生存的地方。
1: 考虑到这首插曲在电影中烘托的场景是无数志愿军英雄在面临牺牲时没有对短暂生命的痛苦凄切，而是饱含深情地怀念自己远方的祖国、故乡、家人，刘炽决心以纯洁、深情、火热、优美八字作为曲调底色，因此这首歌的曲调既有开篇独唱部分的空灵优美，又有副歌部分的慷慨激昂。风格旋律一旦定好，跳动的音符从刘炽笔端流畅地涌出，仅仅一周的时间，旋律优美、节奏鲜明的歌曲《我的祖国》诞生了。
3: 他最后一句是瑞米嗦拉西瑞拉西嗦瑞米，这是七度跳，可是你看看前段的结束，嗦拉哆瑞发也是七度跳，前后就呼应上了，所以把整个曲子呢就定格或者扣题扣在那个对祖国的情谊上了，所以这个词曲的结合那真是典范，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1: 确定词曲后，我的祖国还缺少一位演唱者，这样的一首作品到底应该有怎样的声音来演绎呢？
0: 刘炽对自己的这首作品极为看重，沙蒙也非常满意这首歌曲。为了更好地演绎这首歌，当时的许多知名歌唱家被邀来试唱，但是刘炽都不太满意。乔羽向刘炽提议，可以请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女高音郭兰英试一试。沙蒙一行人一刻不敢耽误，立刻从长春火速赶往北京。
1: 晋剧出身的郭兰英凭借悠扬清丽的嗓音早已飞升全国，早在1949年，郭兰英就两次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凭借演唱的妇女自由歌获奖。得到中央实验歌剧院的许可后，郭兰英试唱了《我的祖国》，高亢嘹亮的歌声饱含着深情，在场者无一不动情叫好。得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拥有当时条件最好的录音棚，沙蒙二话没说，立刻联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录音。录音时，现场效果十分惊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也被郭兰英浓情歌唱的《我的祖国》深深打动。于是，歌曲录制后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非电影插曲的形式向全国播放了这首歌，并立即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奇迹。
4: 反正这首歌拿出去以后，他们就唱，这一唱就流行了。那还没有拍成电影什么的，他就流行了。这词儿啊写的还可以，这曲子写的不错呀。
1: 1956年12月1日，电影《上甘岭》上映后，插曲《我的祖国》更是乘着电影的翅膀，飞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1989年，为了弘扬主旋律，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主办的第一届金唱片奖在北京举行。乔羽、刘炽、郭兰英分别凭借《我的祖国》获得创作特别奖、作曲奖以及演唱奖。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广场盛大开幕，开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经过改编的《我的祖国》。

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颂家乡、赞美祖国的歌曲《我的祖国》，为新中国走向强大、走向繁荣，谱写了最美丽的乐章。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

0: 麻烦，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当前呢是低利率时代，那么单一的储蓄存款已经不能满足很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了，再叠加 A 股波动，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也是越发凸显。所以在低利率时代之下，大家如何调整自己的收益预期，如何提升资产配置的实力，本周为大家带来特别策划低利率时代如何投资第三期多元资产配置低中寻高的妙手。那今天来给我们带来解决方案的对话嘉宾呢，是光大理财产品市场部总经理何青。再次欢迎何青总。
9: 大家好。
8: 低利率时代以来，所以呢可能很多投资者要改变一些这个收益预期，包括去选择跟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哈。所以说您觉得投资者在真正开启投资之前，哪些准备工作是必须要做好的？
9: 我认为呢，投资者在投资前首先需要先准备好的是我们本身对投资的一个认知。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有一句话呀，说是财富是认知的变现，你永远挣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那这句话对不对呢？我们认为它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那我们先说它对的。时间和历史经验上来看啊，财富确实是不会超出认知的范围。就像我们说的，凭运气赢得钱，到最后可能会凭实力输掉。
8: 嗯，
9: 这个也是。

0: 感触。
1: 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现象。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说它不对呢？其实投资者需要具备正确的科学的底层认知，尤其是在现在一个净值化的时代、低利率的时代，我们其实是可以借助专业的机构去延展自己的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常说的借助外脑来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就像我们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工具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我们用人力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一个道理。那我们想看一下底层认知就包括哪些内容。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两点，首先就是第一个，要永远牢记风险与收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也没有零风险高收益这样的好事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风险偏好有足够的了解。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呢，其实就是你能够承担多大的投资风险，再去期望有多高的收益。如果两者不匹配的话，可能最后出现的结果就很难如我们所愿。
0: 在单一资产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三角理论是非常扎实的就存在在那儿的，别说咱们个人投资者了，连机构也很难做到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三个边同时拥有。但是大家就是有额外的期待，能不能实现投资当中低风险还要高收益，有没有可能性，如何增加这个概率，
1: 就是不可能
0: 明知不可为但非要为。
1: 三角一直是我们那个资管机构无论是投资端、产品端还是这个销售端都很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是我们投资者最想得到的一个结果。那不可能三角是哪三角呢？一个是低波动，一个是高收益，一个是高流动性。
0: 对，
1: 这个呢确实在同一个资产上是很难并存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风险低收益高的资产它通常流动性就不好。曾经很火的，像在银行理财里面这种纯非标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已经不能公募了嘛，完全私募化了，所以数量在不断的去减少。那这类产品在当年就很火爆，但是它很典型的一个特点，一般都是两年三年期或者更长
0: 流动性，你看
1: 它让渡，
0: 必须要让渡，
1: 必须要让渡。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资产一般收益都不会太高，那对标的话就是货币基金啊，包括利率债。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也是在日常的产品中感受比较深的。那另外第三种呢，其实就是高流动性且高收益的资产。那如果你想获得这类资产的话，你就必须承担比较高的波动，就比如说像股票、商品期货，像这样的。你最终你肯定是要问，那我现在就是要既要又要还要怎么办？你说这个可不可能？我觉得不能说绝对的不可能，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寻找一种组合的策略投资方式，然后在三角之间去做一个平衡，让每一条边做些许的让渡，然后去让另外两条边变长。最终呢，我们其实是要实现的是一个更大面积的三角形。
0: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单纯追求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而是要在更长的时间内让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扩大。
1: 对，
0: 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可以期待的一份蓝图。但这个蓝图的实现，它一定是需要非常多的，我认为是就是专业的团队，然后常识，包括一定是在一个长时间段，你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段去要求，
1: 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0: 对对，所以那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在整个资产配置当中的多元化，包括如何低中寻高。那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其实这个词已经比较多的出现在很多投资者的认知当中，但是据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察，很多个人投资者对这个词的理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有一些了解才仅仅停留在表面。
1: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事情相信大家都已经是一个共识了。
0: 你可能刚开始做投资就已经听过这句话。
1: 对，它要在同一个时间呢，不能一次性的把这个鸡蛋全部装进一个篮子。但是这个背后它其实是很强大的一个操作的体系和逻辑。到底要准备多少篮子？然后到底都有哪些鸡蛋？
0: 对。
1: 然后每一个篮子里要放什么样的鸡蛋，放多少？甚至同一类鸡蛋向下是有多少不同的品种，其实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就比如说那个有一些鸡蛋是放存款放债券的这种基础性资产的，有一些这个篮子是放这种高风险资产的。那这个

0: 整个资产配置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准备好容器，准备好资产，并且呢让它充分的分散，包括呢降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关性，然后进行一个整个打包组合。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就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后面展开讲。
1: 嗯，而且这个过程它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不是说这个鸡蛋放到篮子里它就不变了。
0: 对，
1: 它也会随着比如说在各种利率时代的变化下，资产的收益状况可能有多有少，有增有减。
0: 对，
1: 这个真的是
0: 不断的调整，
1: 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1: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说说吧，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有哪些实质性的好处，然后可以给大家举一些这种实例，让大家更加清晰地感知到它的重要性。
0: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例子，假如说我们现在有10万的资金想拿来做投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投到股市上，如果恰好碰到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资金损失的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我们只取其中的10%来做这个资产配置，我们剩下的90%去投资那种像债券呀、国债呀这种收益率比较稳定的固定收益类资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些固定收益类资产会帮助我们积累起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的安全垫。这个安全垫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即使我们那10%买股票的那部分资金出现了亏损，由于它占比很低，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积累起来的安全垫所覆盖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收入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在这个阶段呢，你正好遇到了比较好的市场环境，您这个10%的股票呢就可以帮助你获得超过平均收益率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组合，那这样和它一起呢其实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基础而简单的一个逻辑。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我们需要进一步控制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各类资产的占比以及资产的丰富程度。那如果说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获得保底，那如果市场环境比较好，我们就有向上搏一搏的机会。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资管机构设计的理财产品啊，包括基金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总体的思路，红橙金碧青蓝紫来去分别代表底层投权益类、混合类、固收类、现金类、另类资产、私募股权类和结构化融资这种七类产品，并且呢这形成了一级菜单。在这个一级菜单的基础之下呢，我们又衍生出了20多个子菜单。那每一个子菜单它的投资标的和分散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明确这个产品的资产属性、投资比例和风险等级，然后投资者呢就非常直观的可以知道我买的这个产品底层是什么，然后底层投资的资产占比大概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希望呢可以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产品种类和专业的资产配置来去给客户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金融服务。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当前呢是低利率时代，那么单一的储蓄存款已经不能满足很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了，再叠加 A 股波动，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也是越发凸显。所以在低利率时代之下，大家如何调整自己的收益预期，如何提升资产配置的实力，本周为大家带来特别策划低利率时代如何投资第三期多元资产配置低中寻高的妙手。那今天来给我们带来解决方案的对话嘉宾呢，是光大理财产品市场部总经理何青。再次欢迎何青总。
0: 大家好。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知道多元资产配置，也觉得自己做了多元化的分散配置，但有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位，或者直接就做错了，因为它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误区和一些 误解吧，一些坑。
0: 因为我们其实平时除了我们自己会做投资研究，包括我们会生产产品，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机会是可以直接与我们投资者接触的。
1: 嗯，
0: 这其中呢就有一种情况非常典型，而且我发现是普遍存在投资者的这个范围内的。有一些投资者呢可能就是认为这个分散投资怎么算分散，
1: 我不买同一个产品就叫分散。
0: 对，我买很多产品，而且我不仅只买同一个品类的产品就叫分散。比如说我买了理财，买基金，买保险，买信托，我现在买这么多种产品了，是不是已经足够分散呢？但其实可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误区。您只是做了产品的分散，而真正的分散不是产品的分散，而是产品所投资的底层的资产的分散。
1: 对，
0: 举一个比较一个极限的例子吧，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投资者，然后我非常看好某一个行业，然后并且我很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比如说我叫它 A 公司，所以呢我通过这个呢我就买了这个行业的 ETF， 然后我又去二级市场买了这个 A 公司的股票，然后呢我又买了这个行业为主题的公募基金，然后我再去银行买一个围绕这个行业的主题理财，我是不是买了四类产品？看起来感觉是不是很分散了，但实际结果是你穿透下来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产品其实投资的底层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一旦出现资产轮动，一旦发生市场环境的变化，最后你会发现你买了很多产品，但它是同进同退的，所以其实实际情况是风险一点都没有被分散掉。
1: 嗯，哎，那所以说像你们这种比较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你们在真正做到资产配置的时候是怎么配，然后怎么分散？
0: 按照四个层级抽丝剥茧的或一层一层往下去拆解。
1: 嗯，
0: 首先的第一级分散呢，是我们会在不同的资产配置这个层面上进行分散。比如说我们会将资金去分成不同的部分，分别用于进行流动性的投资、安全性的投资和收益性不同的目的，去进行就是资产整个大类资产类别的这样一个分散。那第二级的分散呢，是使用不同的投资工具来进行分散，也就是说呢，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这个基础之上，我再向下探一层的内部再次进行分散。比如说，举个例子，拿这个收益性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散到股票啊、期货呀、外汇啊，这样不同的这样的逻辑。然后第三层的逻辑呢，再往下走，当同一个投资工具再次进行内部分散，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分散呢就更加的细致了。就如果说我们说拿出债券，就会把它分成像这种货币市场工具啊、利率债啊、信用债啊，然后不同债券的种类的内部呢也会根据不同的期限、不同的信用等级进行组合分散。那权益类的话，比如股票，又会分成蓝筹啊、成长啊、题材啊等等等等，又会进行第三层的拆解。那最后一层呢，我们到了具体的投资对象上，我们会在第三层拆解的基础之上，以这种低相关性、负相关性为指导原则，对具体的投资对象进行最终的选取。比如说同一类、同一种类型、同一种评级下的企业债，也要再选多个，甚至上百个。那这样呢，是即使某一个就这一类别下，即使某一个企业万一出了问题，它不会对整体的组合造成影响。其实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在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也在一直想分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后来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去与我们的投资经理进行深度交流，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一款那个理财产品可能向下会被拆解成100多、200多个投资标的。那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且这个标的不是锁死的，它会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根据大类资产轮动的变化不断的进行调整。那这个过程确实是普通投资者很难以去驾驭和操作的，这个是技术层面上的。那另一个层面上的话，可能就像您提到的，像宏观的分析、中观的分析、行业的分析、个股的分析，就刚才说的几层，甚至到了单一资产的时候，你还存在竞价的优势。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投资者所无法掌握的。
1: 对对对对，
0: 所谓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机构来做，可能底层存在的一些基本的原因。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跟大家说，你去看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投资者基本上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投资者是极少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是呈现出来一个相反的状态，我们的是个人投资者大于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而且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交易 也是会更加影响我们整个市场的波动。如果我觉得未来一方面是从我们自己的资产更大概率的保值增值，包括对于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从这两个微观和宏观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但是我认为这句话不代表是说你个人投资者你也不用管了，你也不用去看了。
0: 对，
1: 也不是。你如果真的对这个市场想保持敏感啊，做一些这种自己的训练，是可以有一部分钱自己作为投资的。但是你的大部分的投资的建议、投资的逻辑、投资的框架，你要不然就交给专业机构，或者另外一方面听取专业机构的专业意见。
0: 那我们现在国内的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也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行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光靠资管机构本身是不够的，其实它需要的一个是整个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比较近的关系其实就是销售机构的配合，尤其是投资者自己本身的成长。其实只有当这三方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时候，才能保证我们整个投资环境变得健康，也才能保证我们的投资者以真正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愿望能够达成。
1: 所以那您作为这个行业机构的从业者，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就是说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它的必要性、优势，包括其中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点。
0: 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首先这个行业本身是有门槛的，我们所有的从业者呢其实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专业训练，不仅仅是比如说在学校期间我们是专业的这个课程这样学上来，甚至到了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话，我们也是有一整套完整的这个就是岗位的一个安排逻辑和晋升逻辑。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包括科技能力的运用，包括在市场上刚才提到的研究力，整个行业的了解，行业的这个认知，以及当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说像资管行业很容易形成最后是头部效应嘛，就是他所占有的这个行业资源越多，他所掌握的信息资源越多，他自然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产出效应。那这些东西呢其实确实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集体来去做的。而这个部分呢，你交给个人投资者，好像首先要承认不乏那个民间股神，这个东西是肯定存在的，这个是我们要钦佩的地方。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是否能在广泛的20万亿资产的体量上进行复制，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希望追求和保证的是我们高于平均收益水平的出芽率，而不是说某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投资经理他能把这个收益率水平做到10%、20%，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这也可能就是不同的资管机构在行业里定位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同结果。那比如说像银行理财，它相对于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更加到普惠性、人民性，因为它的背后是银行的账户逻辑，而每一个账户其实是对应的是我们的，就是这行业来看是实际用户的真正的这个用来生产生活的这个资金。它呢，它这个投资品可能就相对于就是其他的投资品，它可能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可能就是不同的定位所造成。
1: 今天我们讲到在这个低利率时代之下一定要做好多元化大类资产的配置。那现在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接触比较多的投资品种主要包括银行理财、基金、股票和保险。所以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在低利率时代之下，这些大类的资产它们各自的特点、表现、优缺点有哪些，然后它们又各自适合什么类型的投资者。我们先把篮子选一下。
0: 我毕竟是银行理财嘛，我可以从银行理财先讲起。
1: 好，
0: 就是首先我认为银行理财是做大类资产配置是非常有优势的。首先呢，银行理财的这个研究逻辑是一个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像利率啊、信用、行业主题这种自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逻辑。所以说呢，它的收益水平相对来讲比较温平，但是呢它整个的这个表现呢也更稳健。所以像刚才提到的，它其实因为它自身知道自己背后的银行账户逻辑，然后那个用户到底的画像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可能在普惠性上和人民性上，包括安全性上、稳健性上会更加的关注，绝对收益策略上会更加关注。那这个是银行理财的特点。那像公募基金呢，它的这个那个最强大的能力是在挖掘优秀的上市公司，培养那个非常 出色的这个投资经理人，那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一个类似于像自下而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可能他的个性化会强一些，产品的收益性和波动性也都会比银行理财高一些。那如果看保险呢，它的特征呢就是风险比较小，但是期限更长，投资者呢需要在投资之前去平衡好。

0: 则相对来讲的话更灵活。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单品的监测指标来看，我们通过像这种平台化多维度的跟踪市场来捕捉机会。然后如果说我们再从这个风险因子和组合分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追求呢是要让风险敞口均衡，不在某一类风险上集中的去暴露。所以说整个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银行的这个品类，它相对来讲的话还是侧重于低波动稳健型，然后绝对收益策略，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主打。
1: 嗯，我们也期望大家哈，在这个当前已经到来的低利率时代，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匹配风险，谨慎选择，长期持有。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步啊，敬畏市场，然后能够在跟时间为伍进行价值投资的过程当中，最终去收获我们这个投资的丰盛的果实，也祝愿大家投资顺利。那最后再次感谢我们这个系列的解读嘉宾，光大理财产品市场部总经理何青，再次感谢何青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一集《新能源车投保新在哪》。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8: 啊，您好吉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近些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是越来越普遍了。市场增速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是654.9万辆，它同比增长了94%还要多。那渗透率方面呢，截至去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约为1310万辆，同比增长了67%还要多。那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新注册的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23.05%，这个数字呢已经提前实现了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一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的2025年要渗透率要达到20%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是非常火热的，而且未来是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那苏芳教授，您认为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它在投保过程中会有哪些新的痛点和新的需求？比如说它与传统燃油汽车在三大件方面啊，

0: 软硬件设施呀，以及充换电的技术呀，都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这其中产生了哪些投保的痛点和需求？
1: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技术，实际上它是衍生了一个不一样的风险，而保险呢，是应该跟这个标的物的风险是要保持一致的。所以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标的物，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和它相对应的保险产品。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还是在按照传统的燃油车的那个保险条款来承保新能源汽车，所以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些错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传统的燃油汽车保险进行改革，去为新能源汽车根据它的技术和风险来设计专属的保险条款。
0: 那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用得更安心，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的有针对性的新能源汽车保险至关重要。那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此，车险产品目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1: 那我们说，我们看到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的专属条款。那么这个专属条款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保险条款的基础上，根据新能源车它自己的出厂时候的设备的配置，包括它的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而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之后的一个新的条款。那我们知道，燃油车它是用汽油的。那么它的里面的有一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这种传导的技术和新能源车不一样。新能源车呢，我们是用电池的，那么电池里面有电机，有三电的系统，包括电机、电池和电控。同时呢，这个电池它所具有的和燃油不一样的这个风险，那么它势必需要更换我们原来的条款。还有呢，它的这个电池所带来的给汽车带来的自燃的这种风险，以及它外部的像充电桩啊，还有电网这些设备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变更，使得它的风险保障更能够去满足新能源车的这种风险的痛点。
0: 好，那在政策和行业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车险产品也在逐步完善，但同时呢，也出现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现象。那从车险价格来看，新能源车险的价格要普遍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去年新能源汽车的总体保费规模约为650亿元，然后新能源车险单均保费为4139元。这个数字呢，比燃油车单均保费要高出81%。那据您的观察和了解，新能源车险出现这样一个保费水平差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从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原理来看吧，那保费水平它肯定是和我们的风险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精算师协会出台了一个这种费率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表格。那么中国精算师协会在出台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时候呢，是集合了国内的包括车企、还有险企、还有这个学者们，就是对新能源车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估和判断，是基于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算出来它的一个出险的一个概率，然后根据这个出险的概率呢，来反过来确定我们的保险的费率水平。所以说，可能对于某一个车主来讲，他会觉得我的这个新能源车，我按照新的条款之后呢，那么我的这个风险，我自己觉得我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一样，为什么保费会变呢？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将风险细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费率因子啊，我们说汽车嘛，包括三个方面，我们把称之为叫重车、重人和重地。也就是说，你车辆的风险，还有你人的风险，还有你这种使用车辆的这个地域的风险，对于这个车子最终的风险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去分析，重地肯定是没有变化的。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燃油车，你开的这个地域都是没有变化，原来就在中国，现在还在中国开。

0: 然后呢，重车呢这个因素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毕竟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它可能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呢要大于燃油车这一块呢。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他是没有感受的，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从人来讲呢，其实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也没有感受，但是我对于从人这一块呢，其实我很有感受的，可能是我自己是做保险的吧，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去观察。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开车比较急躁的啊，这种横冲直撞的，或者说叫做加塞儿的感觉，新能源车比较居多一些。所以这个从人的这个因素呢，从个人来讲，哎，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好司机。然后我开了一个新能源车和开人燃油车，我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变化，但是从一个群体来看呢，它的风险其实差别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差别势必会影响到它最终的这个出险的结果上来，所以我根据我观察的这些现象，我觉得它的这个保费的水平差主要是体现在重车。和从人这两个因素上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不一样。
1: 好，那您的预测，如果未来新能源车更加普及，然后新能源车险的产品设计也更加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新能源车险的价格，包括它的定价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标准，会不会有所变化？
0: 这个呢，肯定是我们说未来随着数据的增多，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中心，在他那里呢有着上海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数据。其实新能源车，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装备和我们的燃油车不一样嘛，在它的后台可以追踪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它是处在停驶的状态，还在行驶的状态，然后它有没有出险或它设备的一个状态都有。那么随着我们的新能源车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技术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的出险的概率，它肯定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个呢，随着我们的车辆数逐渐的变多，我们知道大数法则也是我们保险定价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随着你的样本数的增多，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出险概率和我们理论上算出来的出险概率之间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说随着数据的增多，那么这是大数法则的一个基本要求。随着技术的完善，那么这会使得我们的出险的概率降低。那么这些因素，然后呢，再随着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越来越普及，那么因此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平均年龄或者平均的出险概率，就和我们燃油车的差别不是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价格呢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出险率和维修成本。那据中赞产险统计呢，从车损险来看，各种使用性质的新能源车出险频率几乎均高于传统的燃油车。那其中呢，家用的新能源车出险率高达30%，显著高于燃油车19%的出险率。那新能源车的安全赔款呢，也较燃油车要高出近600块。那可以发现，新能源车的出险频率和安全赔款是都比较高的。那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赔付率会显著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呢？
0: 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新能源车的出险的概率和安全赔款是高于了我们燃油车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从风险的影响因素来讲呢，还是从从车、从人和从地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观察到的，因为我可能做保险呢，我对这个汽车技术这块呢不太熟悉，所以我对人呢是比较关注的。其实，在开车的过程中，这个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你看他一个不同的人，他开车的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这个人他开车的习惯不一样，会导致他的车辆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而我们现在呢，平均来讲啊，我们虽然我没有去统计，但是我相信我们平均来讲，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燃油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的。然后呢，年轻人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他不够沉稳，啊，然后。

0: 呢，它可能有的时候呢，这种规则性啊或者规律性呢，不是很根深蒂固的，啊，它不会像年纪大的人那么佛系开车的时候，所以说呢，人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出事的概率呢，我觉得还是不容小看的，
1: 这其中存在一些，比如说量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新能源车的一个电池啊、电机啊这些三电系统，它的维修成本只要出一次事故，会比传统燃油车也高出很多啊，这应该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中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1: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那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业务有诸多痛点和新特点，刚刚苏芳教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毫无疑问，新能源车险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据了解呢，它已经成为了车险行业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各上市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七成的险企车均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新能源车险是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同时我也关注到，就是除了传统险企，不少车企也开始入局保险业务，尤其是造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车企表现得更为积极，似乎主流的几家造车新势力都已经在布局了。那请您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这个现状。
0: 比如说这个小鹏汽车，它在2018年呢成立了保险代理公司，然后特斯拉呢是在2020年呢也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蔚来呢是在2022年一月份呢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并且呢还收购了汇顶保险经纪，然后理想汽车呢是在2022年六月份呢收购了银建保险经纪。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它成立保险代理公司也好，成立保险经纪公司也好，那么它是一个保险中介的一个概念。但是比亚迪呢，就没有跟上述的这些汽车车企呢采取了不一样的行动，它是直接收购了易安财险，并且更名为深圳比亚迪财产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直接就这个参与了保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了。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车企它开始入主这个保险市场了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车险的销售的这个过程来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辆车，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在 4S 店买的，那么我们一般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车险同时就在 4S 店办理了。所以说 4S 店呢，它是我们保险公司去销售车险的一个重要的营销渠道。因为我第一年在某家保险公司投保之后，那么除非我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经历或者理赔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否则一般来说在第二年我再继续投保车险的时候呢，一般而言我是不会换保险公司的。那么也就是他新车参加了哪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他后续很可能就会继续在这家保险公司继续投下去，成为老客户了。那么因此 4S 店呢一直都是保险公司去角逐的重要的这个营销渠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保险实务中呢，当然双方也有很多博弈了，当然一般都是这个4S 店呢占据上风，因为我们说渠道为王嘛。那么现在呢，我感觉的是这个车企呢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业务，同时呢他还不仅仅想去局限于我给他充当一个营销渠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还要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汽车车险的这样的一个分羹吧，我们在这个蛋糕里面我们再分多一块。所以说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呢，我想这是车企去入主保险市场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说从为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服务来讲，那么所以说他们也把自己的触角呢延伸到这个保险市场的这一端来了。所以我觉得 这个呢是对于保险市场来说呢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车险的这个竞争呢会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我们将来的就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比如我们过去我们的车险保费能够占到整个财险市场的 70%到80%， 那么近几年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有车险为王啊，什么一险独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将来呢车险可能是我们财产保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险产品，但是其他的保险产品呢也期待于发展。所以说这个时候从保险公司角度来讲，哦，你车企都开始做保险了，都开始抢我的生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改革和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要从啊车企和险企两个角度来讲。当然不管怎么样，消费者呢是最终的这个受益的群体。
1: 那正如教授刚刚提到的，车险作为消费者在购车后的首个服务类产品，它是具有一个刚需的属性和用户的粘性的。那新能源车企布局车险业务，除了可以打造产销售后一体化的一个生态服务体系，车企提供新能源车险对于车主或者是消费者而言有哪些具体的好处，请您介绍一下。
0: 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的它往上游或者往下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车企在提供新能源车险了之后呢，车主在购买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那里去享受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处。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没得选了，车主他想着我只能在你这儿买保险，我不能去选了。其实在我买车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跟这个车企就包括 4S 店，我就说我能不能不在你们这儿买保险，我自己去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4S 店就明确回答我是不行的，你必须在我们这儿买保险，如果你不在我这儿买保险的话，那么我的车价就不一样。那么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企他把为我们的车主提供保险，从而去获得一些代理费的收入，他把这一块呢也是看的是非常重的。
1: 虽然在精准风险定价、简化理赔流程、提高一个整体的体验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存在一些劣势啊，刚刚教授已经介绍了。那汽车企业介入汽车保险这样的形式，甚至假如像国外已经有实现过车企自营车险，那这样的形式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会有一定程度的强买强卖，那如何规避，您的观点是？
0: 我们刚才分析的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它的确可能会存在着强买。强卖呢其实倒不一定，如果说这个车企他觉得你的风险太大了，他完全可以不卖给你保险。当然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车企还拒绝给这个车主销售保险的拒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没有存在一样。那么如果从好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认为车企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车企自营车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很好的去反思，或者再去收集数据，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车辆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客户呢具有一个共性，共性就是他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车子，而且呢这个数据呢可以为车企自己所掌握，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很好的去利用这些数据，反过来去改革我们的车子，去把我们的技术再去进一步的更新换代。我认为这个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车企他的目的只是放在卖保险，然后呢获取这个代理费用啊，这个中介费用的话，那我就认为呢有一点点做的不够深入和细致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非常反对，就是我必须在你这里怎么样，因为你强求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你肯定是有初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车企它还是不应该说把我的保险的销售和我的车辆的销售去进行一个捆绑。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你也可以自己去买，对吧？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其实你让客户自由一点，可能客户就会想着，既然你给我自由，表明你没有什么那么多套路，那么我就在你这儿买了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车企自营的车险能在能跟对比市面上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车险有一定程度的优惠，甚至是跟汽车捆绑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个优惠可能会更加吸引消费者为

0: 对，节假车期买单哈、
1: 对的，对的，就是说大家就会觉得哦，我都在你这儿买了，和我分开买，照理说分开买应该更贵，然后都在你这儿买更便宜，应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实惠，我觉得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0: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 Amil 财研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

0: 下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1: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0: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师生相见，罗立荣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去了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的叫嚣，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3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

0: 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1: 周围这个公社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鬼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的这攻势相当好。
2: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清风店战役歼灭了罗立荣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3: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0: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3: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0: 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2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一张是清风店战役中从罗立荣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的。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攻城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他们绘制的敌城防图和罗立荣携带的防御配系图基本一致。经过周密侦查、精心部署、充分准备后，解放军各工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聂荣臻司令员发布石门战役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决定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发动攻打石门战役。当时定下2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

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11月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碉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室沟阵地进行攻击。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室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交通壕隐蔽接近敌人。经过1天2夜的作业，一条100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室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室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室沟已基本扫清。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室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32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内室沟的碉堡、暗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
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

0: 趋向战。
1: 我们特务连是四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还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就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分了。
0: 解放军突破内石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三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石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室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室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三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柱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1: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

0: 19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1: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

0: 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达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胡琏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举、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并明确由陈士举、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2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1: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0: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中举办的。 不仅

0: 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1: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0: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主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邱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五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邱行湘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2: 洛阳啊，人家都称旧社会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塘恩白，有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就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湘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八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九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三纵队和陈谢兵团第四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四纵十一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张颖川当年是四纵十一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

0: 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 9月9日，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城攻城。敌人的那个攻势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着有这个射击孔，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11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2天，邱廷相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重。此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廷相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廷相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10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战斗到3月12日黄昏，洛阳城的4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邱廷相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5000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2: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一个小院子，里边这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碉堡都说不清楚了，就是几乎里边到处都是碉堡。它这个楼上面所有的窗口，都是射击孔。
0: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廷相，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3纵队和第4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9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2: 3纵八师在黑石关那里大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大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0: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廷相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2: 这时间我们这时候东西枪手没事干了，就趴造个高高的房子，趴在上面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100多门统统架

0: 攻击令一发，一切开火。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三个方面冲上去。最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进去口，在喊话，又活着对吧，出来吧，解放军有点俘虏，交枪不杀。
1: 战斗持续到3月14日深夜，洛阳城中的核心工事被攻破。洛阳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被活捉。这张照片就是当年陈赓与邱行湘见面时留下的。黄埔五期的邱行湘看着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学长陈赓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狂傲，他无话可说。而陈赓则告诉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第二天，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了解放军攻入洛阳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两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十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2: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九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敌人看到我们呢，西边是27里，东面是26里，是在七层逃跑。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寺啊，就张开呀、出街，国民党那个团的打光了，到处这个抓俘虏。
1: 1948年4月5日，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三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电报中列出的9条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3: 这份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1: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大唐名将郭子仪。曾经有一出戏叫《满床户》，说的就是郭子仪的故事。满床户，户就是护板呐。我们在头讲书曾经跟各位说过，在朝堂当中，文武官员一般来说五品以上官员使用的是象牙护板。这护板干什么用呢？皇上说点什么事儿，就记在这护板上。作为大臣的，要汇报什么事儿，也记到这护板上。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根据护板的材质不同，来区别于这个人的官职高低。怎么叫满床户呢？放了一床的象牙护板。唐朝名将郭子仪60大寿的时候，他的7子8婿前来祝寿。有人说呀，郭子仪是8个儿子8个女儿，但也有人说呢是7个儿子8个女儿。咱甭管怎么说吧，说他7子8婿前来祝寿，因为这些人都是朝廷的高官，手里边拿着象牙护板，拜寿的时候呢，就把这护板呢放到床上，结果这一放，放满了床。这个《满床户》这出戏啊，从官场到民间一直都是个重头戏。《满床户》后来也形成了一个典故，说这个家门呢福禄昌盛，富贵吉祥。甚至于在以前，有钱的人家都把郭子仪的画像挂到中堂，称之为天官图。你看人家多福多寿，是全福全寿。那么这个满床户就是来源于郭子仪的故事。在大唐朝，郭子仪那可相当了不起。怎么回事？您听完了这讲书，您各位也就知晓了。郭子仪他的父亲郭敬之曾经啊先后做过5个州的刺史。打小这郭子仪就高人一头，炸人一地，不但长得好看，武艺还出众啊，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后来考取功名，在他20岁的时候在河东服役，结果呢犯了军纪了。据说呀，是因为派他压粮运草，结果一不小心这粮草啊被人放火给烧着了。过去讲那粮草至关重要，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运草这活太重要了，粮食你给烧了，按律当斩。手下人马肩头拢二臂，把郭子仪就推到刑场了。要杀还没杀的时候，来了一主。这主一瞅，耶，这人谁呀？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眼角眉梢千层锐气，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怎么要砍头啊？跟旁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哦，这主叫郭子仪。看的这主心说，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这要杀了太可惜了。 不行，我得替他说说好话。有人说了，这好人是谁呀？郭子仪的恩人是哪位呀？大诗人李白。经李白保举，经李白给说情，这才免了郭子仪一死。后来参加武举考试，获得了一个官员，就是皇帝啊禁卫军当中的一个队长。在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出任安塞军使，拜为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出任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啊屡次派将皆都战败而回，这时候就想到这郭子仪了。郭子仪领兵带队在河北大败史思明，后来又联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朽的战功。朝廷晋封郭子仪为中书令，受封为汾阳王。你看这郭子仪啊，与旁人不同，本事越大，威望越高，大伙越尊敬人家。怎么呢？德才兼备，以德服人。有些领导就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伙愿意跟他干呢？这个人品德高尚，为属下竭尽全力。你这样领导，谁不愿意跟着？谁不愿意跟一个有本事而且还是个不错的领导呢？大同小异。吐蕃、回纥称郭子仪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甚至于有些安史叛将都很尊重他，因为郭子仪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承嗣，占据魏州之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自己的一个部将去见他，这田承嗣啊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啊遥望叩拜，跟手下人说，说我呀好多年不为别人下

0: 跪了。但是今天我要为郭公下跪。郭子仪麾下的这些老将军呢，数十人，大多都是王侯显贵。可是呢，郭子仪的将令到他们这儿什么时候都好使，使唤他们就像使唤奴仆一样，绝无二话。郭子仪经常在外领兵作战，朝廷的这些奸臣呢，难免就说坏话，可是郭子仪坦然处置。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就跟朝堂上说郭子仪现在拥兵自重，企图谋反。可朝廷每次召见郭子仪，郭子仪连啵儿都不打，是当天就去。他可不像说李光弼，你看李光弼多次朝廷找他，李光弼不敢去，怕一到朝廷之后他就回不来了。可是郭子仪不，光明磊落。结果呢，这一去，朝堂这些人呢，这个谎言不攻而自破。到了767年的12月，有人刨了郭子仪父亲的坟，结果这人呢没抓到，大伙就说甭问呢，那肯定是宦官于朝恩呢，肯定是于朝恩派人干的，这于朝恩跟我们郭将军那死不对眼的。结果呢，郭子仪对这事儿啊很坦然，甚至于皇上问起的时候，郭子仪都说臣长期主持军务，难免遭人非议，军事啊摧坏别人的这些坟墓啊也是常有之事，这是臣的不忠不孝，这是天意啊，不是人患。大伙一听，你看人郭子仪心胸多开阔，只要碰个小心眼儿的，刨根问底儿，谁把我爹坟刨了啊？我到底把他找出来挖出来，看看怎么回事。你说那朝堂之上还能好得了啊？大伙儿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郭子仪是个识大体之人。再说这个宦官于朝恩宴请郭子仪，有人就说了，大将军您可不能去啊，那于朝恩一肚子坏水净憋着害您了，平时跟皇上没少说您的坏话，他设宴款待您，那肯定是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的。大将军您可别去，哎，您要去您得多带俩人。可是郭子仪也不同意，就带了几名随从赴宴。这样一来大大出乎于朝恩的意料啊，于朝恩就问他说，将军您身边的随从怎么这么少啊，您怎么不多带俩人啊？郭子仪就说了，说我不能多带人，因为啊有人跟我讲说这回啊您是要害我，可是呢我不信，倘乎我要多带俩人，岂不是把您置于不义之地，我带的人少更加证明我跟您呢咱共同扶保朝廷，没有私恨，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成全大人您的清明。哎呦喂，说的于朝恩呢无地自容啊，多亏将军宽宏大量啊，要不然非闹出误会不可。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您看呢，首先得有容人之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要说到这个郭子仪，最著名的有一件事，那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在郭子仪的手下有一员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当中也立过战功，后来这主啊并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后来索性领兵造反，但是他一个人呢势单力孤，派人跟回纥

和吐蕃进行联络。哎，睁眼说瞎话，说你们现在知道吗？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朝恩杀了，眼下大唐朝没有可派之将，现如今咱仨要是联起手来推倒大唐，重开天地，另创一家，分疆裂土，各自称王，岂不善哉？得不得，得不得，跟这俩人一说，回纥和吐蕃也动心了，率领自己的部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几十万的大军直奔长安。也该着这仆固怀恩呢，命短，走半道上得场疾病死了，就剩下回纥和吐蕃的大军。这两支军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继续进攻。可眼下大唐的军队是抵挡不住，所以被人家一直打到长安北面的泾阳。眼下长安也是岌岌可危，代宗皇帝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这时候于朝恩就站出来了，陛下呀，咱快走吧，您龙体要紧。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何必跟他们硬碰硬呢？可是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跑什么呀？没事老跑什么呀？皇上一跑，这国家还好得了啊？咱必须得打退回纥和吐蕃。可眼下指着谁呀？只能指望郭子仪了。其实郭子仪眼下就在泾阳，可是郭子仪的手下没多少兵马。郭子仪呀，一面吩咐兵士构筑防御工程，不许和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打探敌军的情况。简短截说，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大将军，眼下别看回纥和吐蕃是联军，但是啊，内部闹矛盾，这两伙人呢不团结，因为他们两伙啊是被这个仆固怀恩给引来的，仆固怀恩一死呢，这两支军队都想说了算，都想当头，结果呀，两伙人捏不到一块儿去。哦，郭子仪一听这个情况，心里面就是一动，要想打退联军，必须啊分化敌人。郭子仪知道自己曾经和回纥兵一起平叛过安史的叛军，在回纥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看来我得先把回纥的将领拉过来。派手下的部将李光赞偷偷的来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这李光赞就说了，说现在郭令公指的就是郭子仪啊，说郭令公派我来问您，回纥本来和大唐是两下友好，为什么听信他人唆使来进攻大唐？耀葛罗一听，什么玩意儿？郭令公，郭子仪还活着吗？不对呀，那仆固怀恩把话说的掷地有声，说郭子仪死了，是被宦官于朝恩所杀，他亲眼得见呢。这怎么又冒一郭子仪出来？难道说天底下还有起死回生之法吗？李光赞一听，大将军啊，大都督啊，您上当了，那是骗你的，眼下郭令公就在对面的泾阳。不可能，打死我都不信，活着还不说，还就在对面。你别说了，倘乎郭令公真在这儿，您叫他亲自来见我，如果不是郭令公活活站在我的面前，我绝不相信。哎，好吧。李光赞回去了，跟郭子仪一说，郭子仪说，那既然这样，看来只有我自己去一趟。
大伙儿一听大将军，这可不行，现在回合可不是过去平叛安史之乱的回合，那阵儿新往一处使，劲往一块用，眼下回合是敌我之间呢，您这要去了，九死一生还好得了？郭子仪就这手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就带了500精锐前去敷衍。临走之前，儿子郭熙呀，抓住那马的缰绳，哎，爹爹，爹爹，您现在是国家元帅啊，老话说帅不离位，哪能您自己去？有事儿让儿子代表您去。郭子仪呀，也没跟他废话，一举这马鞭，给我闪开了，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抢裆，磕着盖一点飞虎颤，里为国外为萧，巴拉雨修这匹战马，500骑兵是紧随其后走了。这面兵士就开始喊，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回合的兵士啊，耳朵顶尖听见了，远远就看着一群马队为首之人，哎，奔自己这门来了。谁呀？看这人看不清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站住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说话间，郭子仪可就到面前了。再看郭子仪一拽马的缰绳，这匹马站住了。郭子仪甩蹬离鞍，下了马，摘盔卸甲，拽着这马的缰绳，缓步走向回合的兵营。这些兵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瞪俩大眼儿都不敢眨眼睛，搁这看着。一看，我的个娘的，真是郭子仪呀！化成灰都认得。这边有人撒脚如飞，给这耀葛罗送信儿。耀葛罗一听，什么？郭令公没死，大步流星就迎接过来了。一看郭子仪真真站在自己的面前，扑通双膝跪倒在地，大将军在上，请受末将一拜。郭子仪赶紧抢步起身，拿双手相搀，免礼平身呐、啊。哎呀，想当初啊，回纥也给大唐立下过大功啊，大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你怎么能够帮助不顾怀恩闹叛乱呢？今天郭某来此，就是为了劝你悬崖勒马呀。你看我单身到死，你们要杀尽管动手罢了。哎呀，令公此言差异啊，我们是受了不顾怀恩的骗，认为皇帝和令公已死，中原无主，这才跟他来。现在知道令公在此，我们哪敢同您作战呢？郭子仪点了点头啊，这吐蕃和大唐也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抢夺百姓财物，实属不该啊。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耀葛罗一听连连点头，郭令公放心，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是将功补过。俩人正搁这说着话呢，两旁回纥的兵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过来了，郭子仪还带着人来呢。这些主下心说干什么啊？打算要谋害令公吗？一个个把腰刀就拽出来也过来了。郭子仪一摆手，哎，你们退了下去。和耀葛罗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中军大帐，耀葛罗命人把酒端上，郭子仪是情杯在手，这头一杯先洒到了地上，说从现在开始，谁要违反盟约，就叫他死在两军阵。耀葛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定了盟约。
郭子仪单骑返回。

0: 合军营的事儿很快就传到吐蕃这儿了。吐蕃将领一听什么玩意儿，郭子仪没死，我的个娘，那是战神呢。他们也怕郭子仪，更怕大唐和回纥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趁夜把大军就给撤走了。你看，这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其实啊，关于郭子仪的事儿还有很多。您各位还记得有一出戏叫《打金枝》吗？说的也是郭子仪的事儿。这个故事和前面给您讲的满床户还有一定联系呢。说郭子仪、郭大寿全家都去了，唯独他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结果儿子郭爱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就跟这个公主讲说，你仗着你父皇就不来拜寿吗？我爹不惜的当那皇上，汤把这话给扔出去了。您想，那是金枝玉叶，你说打就打呀？回首升平公主把这话原原本本就跟代宗皇帝讲了。代宗皇帝一听啊，哎，没生气，反倒点点头，对呀，他父亲的确不愿意做天子，假如郭子仪真想做天子，恐怕这江山就不姓李，得改姓郭了。你呀，赶紧给我回去，家务之事不要闹到朝堂之上。这时候有太监撒脚如飞进来禀报，回陛下，郭子仪把儿子郭爱给绑了，亲自押着儿子来朝廷请罪。代宗皇帝安慰郭子仪说，郭将军，郭爱卿，这都是小孩自家在屋里讲的话，夫妻的关门话，你我又何必去听信他呢？郭子仪为了惩戒儿子，打了郭爱数十下。所以我们说郭子仪啊，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呀，在朝野上下享有极高的威望，朝廷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从不加以怀疑。就这样，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这就是我们给您讲的大唐名将郭。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末年的皇朝起。这个皇朝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动这次起义的呢？为什么皇朝的起义军由最初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50-60万呢？那么为什么这次起义到头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这个皇朝还

另外还有铜钱500万贯，人家那新王布置的豪华异常，包括那门窗桌椅板凳都拿那珍珠都拿那珠宝给装饰的。咱夸张点说，要打这个女儿的新房里偷出个小板凳给卖了，你都能吃上好几年，就这么有钱。结果好事不长，没到一年这女儿死了。唐懿宗啊是悲痛交加呀，下令大办丧事，送葬的这个队伍20里长，多有钱。怎么叫富贵莫如帝王家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与此相对照的就是老百姓，天灾人祸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一个诗人描写当时的情形，说天下百姓哀嚎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就过到这种地步。那老百姓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只好起义。正所谓官逼民反，唐懿宗继位那年，浙东地区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最开始这起义才100来人，后来发展到3万人，结果坚持了8个月被人给镇压下去。过了8年，驻守桂林的800兵士因为不满也开始造反起义，后来发展到20多万，结果也被镇压下去。2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老百姓的反抗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个起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当时的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因为盐铁是官营的，不允许你私营。可是贩盐呢，这个获利很大，所以民间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个私盐的贩卖。当然那官府来逮怎么办呢？官府来查怎么办呢？一些盐贩子一般都有自己的武装，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说那个黄巢，从少年时期就参加武装贩盐与官府进行斗争，也培养了他一种反抗的意识。这个盐税你别看重，可是获利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贩盐。在这些人当中就涌现出了一些首领，比方说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继位那一年，在蒲州有个贩盐的首领叫王仙芝。王仙芝率先起义，在哪儿呢？在长垣。王仙芝一起义，自称为天武平君大将军，宣布要替天行道，实现人人平等。老百姓你呀，种地的就有饭吃，干活的就有地种。你看这一起义啊，必须先把这条说明的。怎么叫均贫富呢？为什么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造反也把这条列入到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上？就是这点。老百姓需要什么？需要土地，需要饭吃的。所以这一均贫富大伙都拥护，大伙都赞同。老百姓一看，现在要不起义那就得饿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来反抗，也许有一天推倒大唐，最起码自己能有口饱饭。老百姓求的什么？3亩薄田一头牛，仅此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走投无路的这些农民老百姓迅速参加起义的队伍，很快这队伍有数万人之众。在王仙芝起义的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叫黄巢的，也带领数千人在山东曹州起兵响应。我们说了，这个黄巢原来就有那种反抗意识，原来就有那种反抗的精神，

打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又善于射箭，而且曾经到京城长安参加过进士考试，结果考了几次没考中。怎么没考中呢？这倒不是说皇朝没能耐，上面没人，谁用他呀？谁不用自己家的人呢？谁不用自己的朋友？所以皇朝考了几次，后来索性不考了。据说在那个时候，皇朝写下了一首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呀要推翻唐王朝。那么这首诗呢，就和黄金甲有一定关系。这诗怎么说呢？这诗是这么写的，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说这个电影就是打这句里选的这个黄金甲。咱们闲言少叙，皇朝加入了王仙芝的这个起义队伍，两支军队合二为一，汇合在一起，这个实力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队伍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攻下了许多州城府县，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唐王朝一看非常的惊恐，迅速调集将领前去镇压，结果很多藩镇的这些领兵带队的持与观望态度，心说我要一打，我实力损失了，到头来别人把我给灭了怎么办？所以啊，也都不尽力。朝廷一看这可怎么办？哦，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咱来软的。怎么软？招安。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又想起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来了。打宋江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招安。结果这一招安，水泊梁山名存实亡。现在这大唐朝也想起这招安来了，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在起义军呢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官员来见这王仙芝，说只要你不攻城，朝廷马上就给你封官。王仙芝一听，这可不错呀，我图什么？不就是封妻荫子吗？不就是荣华富贵吗？现在朝廷把这官给我了，人呐，生于天地间，祸卖于世家呀。王仙芝就动心了，那意思就愿意接受投降，接受这任命。这史官刚出去，皇朝后脚进来了。皇朝也听说这事儿，哈，皇朝气的，我说仙芝啊，仙芝，你怎么了啊？我听说你有心弘毅，是不是？哎呀，先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我跟你想商量商量这事儿。你看这事儿，咱是不是有研究的余地？哎呀，我是先知啊，当初我们立下誓愿，共同打这天下，眼今大事未成，你要做官，你把我们弟兄都扔下不管吗？啊，你叫我们这些弟兄往哪儿去啊？你一个人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糊涂了？哎呀啊，那时候怎么回事？皇朝急脾气，越说越气，越说越急，叭一下，这一拳呢正打到王仙芝脸上，哈家伙给打了个满脸花，这血刷当时就下来了。满营的将士也是群情激愤，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还有这王仙芝啊，是有苦说不得。哎，我，哎呀，擦了擦那血，哈哈哈哈，算我糊涂还不行吗？

0: 破必改，亡羊补牢。我继续攻打大唐还不行吗？有错必改，希望诸位把这篇咱翻过去，重打鼓另敲锣，你看我王先知怎么样？这才把这场纷争给压下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可打这儿起，王先知和这黄巢俩人就不像以前那么合板了。没过多久，黄巢决定挑出去单干，率领一支队伍离开了王先知，返回山东。后来这王先知的部队被大唐的官兵围在湖北黄梅，王先知以及手下50,000将士被杀，剩下这些人几经辗转来到山东投奔黄巢。这时候黄巢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有10,000多人，大伙恭亏黄巢为冲天大将军。黄巢呢，计划进攻洛阳，可是呢，大唐王朝很快就发现了，派几路官兵搁这堵截。黄巢一看这个情况，恐怕呀很难打破人家，攻洛阳这事儿有困难了，赶紧抢渡淮河向南方挺进，这叫避实而就虚呀。这南方是唐王朝啊力量薄弱的地方，再加之黄巢的军队深得民心，所以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打山东一直打到福建广东，由最开始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50,000-60,000。你看这说明什么？得道者多助啊。曾经强盛一时的唐王朝一去不复返，老百姓啊已经把这王朝给抛弃了，不要了。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负责、没信用，老百姓还拥护你干什么？所以黄巢的起义军呢迅速扩大。可是一到这南方倒了霉，水土不服，所以生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个部队减员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巢只好返回北方，兵止洛阳。朝廷一看，赶紧下令调各路人马救援洛阳。可是各路官军在黄巢这个起义军的打击之下，自身都难保，泥菩萨过河呀，谁有心能够去帮忙？心有余而力不足，把这唐僖宗给急的呀，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僖宗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把大伙儿哭的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然而在这个时候，黄巢捷报频传，很快来到洛阳城下，洛阳的守将不敢抵挡，不战而降。

0: 很顺利的进入洛阳。洛阳一失陷，长安能不受震动？没过几天，潼关给攻陷了。您还记得我们说安史之乱吗？安史之乱的时候，潼关失陷，紧接着长安就倒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皇朝攻陷了潼关，长安的皇帝一看，好吧，就会好啊，骑马逃奔成都，不敢搁这儿恋战了。而且自己的这些妃子啊，自己的这些美人，能带的都带，带不了的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出城投降。公元880年，皇朝进了长安城，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而且起义大军刚到长安，马上就宣布说皇王起兵啊，本来是为了百姓，可绝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大家，大家呀可以安居乐业。兵士就把带的这些钱财呀、带的这些粮食啊分发给老百姓。过了几天，这皇朝在长安的大明宫称帝，国号为大齐。皇朝称帝之后，为了保卫长安，把几十万的军队集中在长安。唐朝的军队呢，这时候得以有喘息之机，打四面八方把这长安是团团包围。没过多久，长安的余粮吃完了，军心浮动。在这个时候，皇朝手下的一个高级将领朱温投降了大唐。哎，您记住这人，等到下文书我们还会说到他。朱温投降，唐朝又借了这个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40,000骑兵与唐军联手击败了皇朝的军队。皇朝于中和3年5月打长安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山东境内的狼虎谷。到了第二年的7月，皇朝一看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出险无望，再想逃出去没希望，最后拔剑自杀。
1: 说到皇朝的死，历史上是众说纷纭。令人疑惑的是，在记述唐代的正史当中，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个是说皇朝被他人所杀，另外一个说皇朝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的记载，是皇朝兵败狼虎谷的时候，跟他的外甥林岩说，说你拿着我的脑袋献给大唐，你还可以谋求富贵。结果林岩不忍心杀皇朝，皇朝是横剑自刎。大家都知道新唐书是成书于宋代，在他之前五代时期就有唐书，不过那本叫旧唐书。有人认为说新唐书编写的时候啊是太平年代，因此啊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找到的史料这回都能找得到。那么在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者说《贵院笔耕录》上也有记载，说皇朝是被他外甥所杀。这样而来，新旧唐书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林岩是谁呀？林岩是皇朝身边的一名重要将领，在皇朝进入长安之后，曾经选拔500武艺高强的人，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叫控鹤，实际上就是禁卫队。皇朝任命林岩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叫军使。你看咱说两种说法了吧，也有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敦煌的文献里面，曾经有一本叫《肃州报告》，这里面记载说皇朝啊是被大将上让被他杀的。这回三种说法了。不过当时如果说有人要杀了皇朝献与朝廷，必定会名扬四海， 至少在各种史书上会有所记载。可是关于皇朝的死，历来就说法不一，因而就有了第四种说法，说在狼虎谷中死的那个皇朝是个替身，真实的没死。宋人刘世之的《刘氏杂志》当中有记载，说五代时有一个叫做翠微的高僧，这个人就是皇朝。据说皇朝啊，在这个脚底板上写有皇朝两个字儿。不过这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呢，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曾经有一个信佛的西京留守使叫张全义，有一次在这城市当中迎面来了一伙僧人，张全义呢下意识的抬眼一瞅，呀，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么眼熟，对方也看见他，他也看见对方，四目相对，张全义想起来，这不是皇朝吗？俩人就擦肩而过。张全义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件事儿就没说。所以在这历史上关于皇朝的死就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总的说来，皇朝起义前后用了10多年的时间，从中原到岭南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在皇朝起义军的打击之下，唐王朝没过多久也灭亡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要说起来这个皇朝起义有它有利的一面，为什么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人马扩充到50-60万？还是那句话，顺应民心。为什么用了短短1年0-3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迅速打广州打到长安？也是这个原因，均贫的思想，而且在作战当中灵活机动。可也正是由于这种流动作战，没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触动关东藩镇，急于入关称帝。此外皇朝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乘胜追击，使得大唐朝有了喘息之机，东山再起。等这些人再来把长安围住的时候，皇朝的军队粮食吃光，出现了危机，军粮无则军不稳呐，所以被迫撤离长安。皇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影响深远，而且继皇朝起义之后，很快唐王朝也就灭亡。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5: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6: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7: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

0: 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5集《金融危机与市场质疑》。
3: 由于大规模的干预政策会对政治产生微妙的影响，这些颠倒是非的观点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从各种角度来看，政策都没有取悦民众，反而招致了人们对美联储、奥巴马政府、国会，尤其是民主党的不满，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甚至是经济学的不满。当然，人们主要反对积极的干预政策。总之，指责的核心是华盛顿的一系列政策让经济像喝醉了一般昏沉。真的是这样吗？这种逻辑仿佛是消防队员在点火，但这种观念竟然能够流行起来，为什么呢？长时间以来，美国人民都是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在任何时候，我们许多人在骨子里就根植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反对大政府的思想。我们从来不认为政治家和中央集权是好的做法，而把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当作更好的选择。我们倾向于埋怨政府干涉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愿意支付税款。所有这些让我们成为了地道的美国人。但是当碰到困难时，美国人民又希望政府来解决问题。西部开发、开掘运河、建造高速公路、结束大萧条、施行罗斯福新政、构建大社保体系等都是如此。我们崇拜杰斐逊，但我们的做法却是汉密尔顿式的。这种心口不一在2009年夏天关于医疗改革的辩论中得到了完美演绎。那时南卡罗来纳州警告自己的国会议员不要去碰公共医疗，对政府的质疑具有内在的逻辑矛盾。政府的行动挽救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们造成的灾祸，但是那些有罪的团体竟然反过来指责积极的干预政策，公众也把怒火转向了大政府主义。首当其冲遭到质疑的就是新总统。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2009年1月，奥巴马就职。2009年2月，开始实行大规模刺激计划。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工作岗位在自由政策下快速减少。然后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在二月份通过，工作岗位减少的情况有所缓解，并最终由2009年第一季度每月减少78万个岗位的峰值下降到2010年一二月份每月只有4万个岗位减少的水平。但是公众并不这么认为，美国人民看到的是这位2008年11月当选的新总统承诺改变，失业率却在2010年10月以前一直攀升。尽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2009年6月发表了令人鼓舞的官方声明，但是衰退似乎看不到尽头，经济没有展现出任何珍贵的复苏迹象。日子很简单，薪水不再上涨，工作难以找到，这是改变吗？在奥巴马当选后不久，他的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下滑持续到了2010年。当然，他不是在2010年重选，但是众议院在2010年经历了重选，37位民主党议员为此承担了灾难性的后果。愤怒的美国选民开始在2010年11月拿回他们在2008年11月给予民主党的权利。一共有256名民主党人参加众议院选举，结果只留下193人。这是自1938年以来众议院最大的一次席位更迭，使得本次选举成为共和党自1946年以来获得众议院席位最多的一次。参议院的变化没有这么激烈，但是共和党仍然拿下了六席。在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中，共和党人也占尽优势。本次选举可以说是民主党的溃败，由此 奥巴马和他的党派在救助经济方面的重大成功却遭遇了选民如此的倒彩。前总统克林顿作为政治观察家写道，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事情是，竟然如此容易就可以说服这么多美国人加入对政府的质疑。对政府的质疑一直延续到了2012年的选举，尽管奥巴马依然赢得了胜利。在美国的政府体系当中，总统和国会是最容易见到的，他们通常处于公众最能感知的位置。在金融危机以前，美联储则显得比较隐蔽，公众甚至对它没有轮廓性的了解，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在2008年9月的美国国际集团事件中，即使是巴尼·弗兰克这样聪明和博学的国会议员，当得知美联储拥有一个本质上无限额的钱袋子时，也表达出了异常的惊奇。国会中的部分议员，主要是共和党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不但怨恨美联储的权力，甚至还质疑其是否违宪。反对美联储的演讲充斥着各个角落。国会议员罗恩·保罗于2009年出版的《终结美联储》一书甚为畅销，这也许是因为保罗的影响力，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美联储威风凛凛的权力。曾经隐形的美联储突然变成了查党运动中的主要反对对象之一。然而对美联储及其政策的反对也并非全来自政界。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艾伦·梅尔策，以及曾在布什政府担任财政部高管的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等，都加入了声讨运动。加入，也许我应该用领导这个词。科克伦苛责救助，梅尔策指责美联储牺牲了独立性，和财政部与国会走得太近，并苛责救助。泰勒则认为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应对搞错了方向，加剧而不是消除了危机，同时他也苛责救助。美联储还被指控正在制造通胀，虽然核心通胀率在下降。对此，作为共和党人的伯南克只能惊愕地摇摇头，当然还怀着一些担忧。他自己的党派还有许多是他以前的大学同事，现在掉过头来攻击他，想必他一定很受伤。当美国国会2009到2010年开始实施金融改革时，美联储的脑袋已经被放在了案板上。但是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美联储在他机智的主席的带领下，在友好的财政部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帮助下，躲过了所有致命的子弹。出于平衡考虑，多德弗兰克法案还给了美联储比以往更大的权力。然而美联储在立法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央银行的批判眼光。比如当保罗2012年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废除美联储就是其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一条。保罗确实宛如多年生的耐寒植物一般执着。反对美联储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彻底反对伯南克及其同事的凯恩斯主义行为，所以这些人也顺带着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批评声音尖叫道，撒钱的人肯定会导致通胀。凯恩斯主义通常被描绘为通过政府购买的行为摆脱衰退，因此

0: 往往被认为与大政府相关，但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狭隘理解。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本来就完全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购买而不是减税的方式来对抗衰退。里根和布什也是这么做的，看来他们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吧。与现在的讨论更加相关的一点来说，许多伯南克这样的所谓凯恩斯主义者其实坚信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宽松的财政政策更有益于战胜衰退。通过宽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扩大经济的实际和名义价值。当然，美联储在2008年已经把利率降到了底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抵御衰退方面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前者不会增加政府的预算赤字，事实上它还会通过至少三条路径降低政府的预算赤字。更低的利率意味着降低了政府的债务成本，减少了政府支出，比如失业方面的支出，以及增加税收。如果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比如减税和增加支出，赤字就会激增。这就是2009年以及之后那些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人士的质疑基础。国会于2009年2月通过的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抵御金融危机的手段，再加上税收的损失，将联邦预算推到了异常高的水平，从2007年占 GDP 1.2% 上升到2009年占 GDP 10%， 这个数字本身就足够震撼。1.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预算赤字。上一次的高点是里根时期，也就是1983年的占 GDP 6%。即使是对赤字问题不太在意的鸽派也不得不抬起他们的眼皮，共和党人当然会跳出来。那些在布什总统时期完全无视预算问题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突然找回了信仰，并开始鼓吹奥巴马的赤字正在把美国的繁荣推向危险的边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好在不是他们道德的边缘，共和党的男男女女们开始在2009年2月反对刺激法案。在复苏法案通过后，他们马上就要废除法案，并宣称这个法案将会失败，并且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政府购买会谋杀工作岗位的说法开始成为约翰伯纳的信条。不要在意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关于财政刺激会使经济收缩的说法深刻地影响着反凯恩斯主义，虽然凯恩斯表达的根本是相反的意思。因为2008年支持财政刺激的共和党突然掉头反对2009年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所以我猜他们也是突然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正如2011年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一件事情能让今天的共和党团结的话，那就是凯恩斯主义。

0: 他们决定要荡平他的邪恶影响。的确如此，甚至在新的执政团队走进办公室之前，保守派还在训诫，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降低而不是增加联邦支出。斯坦福大学的泰勒教授和他的联合作者认为，一系列的刺激计划只会花掉8000亿美元，而不会扩大需求。根据泰勒的观点，复苏法案对刺激经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个结论真让人吃惊，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你花了这么多钱，竟然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就业机会。对美联储和凯恩斯主义的质疑都存在特定的目标，但是范围更广的质疑来自对权力的质疑。正如里根说过的那样，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前面提到过那些把金融危机归于两房的保守主义者们的用意，虽然这是一个单薄的案例，却经常被引用。争议者正加速对目前复苏法案和政府正在执行的政策进行指责，这种论调充斥在罗姆尼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积极政策后院起火，批评声此起彼伏。泰勒认为，美联储是无潜力的政策体制，是弊大于利，因此美联储应该退出并回归传统的货币政策。他还总结出了泰勒法则，一个利率的决定公式。如果你懂得数学，就会发现泰勒法则实际上是在要求负的联邦基准利率。事实上，伯南克在2008年12月已经把实际利率推向了接近零的水平，到了后期只能通过量化宽松来替代无法做到的方法，把利率变为负数。但是泰勒就是要反对美联储的政策，并宣称美联储的政策造成并延长了危机，并且美联储背离传统货币政策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当然，在2009年的极端情况下，他所谓的传统货币政策究竟是什么并不明确，你只能知道他喜欢紧缩。艾伦·格林斯潘显然要一条路走到黑，他在随后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政策和大衰退伤害了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他非但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不完美，反而宣称许多干预政策可以被市场手段替代，这些干预正在伤害而不是恢复我们的市场。我认为现在政府的积极干预正在伤害我们本来强健的经济修复能力。这种观点意味着美联储在把联邦利率降到零后就应该关门大吉。财政刺激不仅没用，反而有害，积极的政策是在伤害经济，所以应该放弃与衰退进行斗争，并祈祷情况变好。你可以叫它信念型经济政策。格林斯潘和泰勒这样的建议，就仿佛当年安德鲁·梅隆给胡佛总统的建议，清算劳动市场，清算股市，清算农场，清算房地产市场，这样就能清除系统中的腐烂部分，人们工作会更加努力，并过上更加优越的生活。有趣的是，在梅隆告诉胡佛这些话以后，大萧条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进取的人们开始取代那些不怎么胜任的人。显然梅隆的自由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仍然存在，但是这些政策不能缓解衰退，更不能保护人民。右派学者们鼓吹消极的货币政策，宣传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还有人误导政府的干预行为，但是这些观点并不是没有政治基础的。普通的美国民众想到的是另一些让他们愤怒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愤怒是正义的。原因一，持续暴跌。美国经济在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期间跌到了谷底，然后开始以令人恼怒的缓慢速度爬升，到2010年末失业率才刚刚低于 9.4%，到2012年10月失业率仍然高达 7.9%， 确实很差。积极政策的支持者们认为，如果没有抵御衰退政策，经济也许会更差。但是民众是不看也许的，也许会更差的说法让政策制定者们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平台。如果能够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就会非常有说服力，或者足够幸运也可以避免危机。但不幸的是，奥巴马总统、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其他人既没有说服力，也不够幸运。原因二，无辜的受害者。这场导致金融危机的恶作剧使许多人受害，一些人是活该， 那些投机分子理应亏损，但是还有一些法律的骗局和一些接近于道德上的骗局的抵押贷款方面的交易，造成了许多无辜的受害者，没有任何措施帮助他们偿还贷款，偿还他们的生活。受害者并不局限于自己抵押贷款的持有人，当市场发生崩溃时，蒸发的财富是难以计数的。这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有抵押贷款，只要你有房子，它的价值就会大幅跳水。即使你是租客而不是房屋持有者，也难逃损失。你的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也发生了缩水。总的来说，美国居民的损失高达18万亿美元，超过了一年的 GDP 总和。所有这些财富的消失带来了可怕的衰退与艰难的复苏。为了重建财富，美国人必须储蓄的更多。个人储蓄率，也就是储蓄比可支配收入，从2006到2007年 2.5% 的水平上升到了2008到2010年间 5.25% 的水平。储蓄也就意味着不消费，直到2011年被吓怕了的消费者们还在因此阻碍着经济的复苏。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衰退对工作岗位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就业率一直到2010年2月才见底，这时美国已经比2008年1月峰值时减少了880万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适龄的劳动力人口还在增长，这样巨大的工作岗位损失影响了上百万家庭的收入，更不用提生活。美国的纳税人承担了由金融系统导致的损失，这看起来很不公平，确实很不公平。原因三，惩罚与罪责不相符。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可是实施那些骗局的犯罪者却不是。那么谁应该为此遭受惩罚？答案似乎是一个名叫李法卡斯的人，他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泰勒比恩和惠特克点痣贷款公司的老板。他在2002年卖给了房利美八笔涉嫌欺诈的抵押贷款，这八笔抵押贷款没有支付过任何一笔利息，就出现了坏账。在这八笔贷款中，借款人都是法卡斯本人。他在2011年接受审判时，注意是在他犯案九年以后承认，房利美对判决感到不快，但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却仍然津津有味地遭遇着来自各地的违约，做法和法卡斯一样。当法卡斯因为涉及29亿美元的阴谋和骗局而被送入监狱后，一切都结束了。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不在丰富多彩的案情，比如法卡斯曾吹嘘他可以用一支铅笔抢劫一家银行，而在于法卡斯是目前为止人们能够看到的级别最高的因为金融危机而被送去服刑的人，肯定还有数以千计的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骗局，他们也许与规模更大的公司有关。难道泰勒比恩和惠特克点痣贷款公司是应该被煮熟的最大一条鱼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6集，金融危机之后的另外一场麻烦。
0: 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不在丰富多彩的案情，而在于法卡斯是目前为止人们能够看到的级别最高的因为金融危机而被送去服刑的人。难道美国的司法部门就真的找不到更大的案件去审理吗？当我们需要教皇时，他在哪里呢？他在2012年1月赴英国的旅途中，他曾宣称在与奥巴马的交谈中得知奥巴马终于同意建立一个特别审判机构去调查金融危机中的犯罪问题。是的，那是在2012年。原因四，令人怨恨的银行紧急救助。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的银行紧急救助政策都是令人不快的。政府为了拯救经济必须救助银行，但这却是政治毒药。领导人在实施救助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大家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无论是做了什么还是解释和评价所做的事情，即使鲍尔森不支持伯南克和盖特纳，他在2008年时至少默许了银行被攻击。从本质上看，一系列并非出自公众意愿的行动都与政府的资产注入有关，就有了让政府的钱投入更受欢迎的项目这样的说法。救助行为是否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方式进行？当然可以。最低贷款需求与公共救助相关，在政府收回资金前，分红应该被禁止，对赔偿执行的限制条件应该更加严格。如果情况好转，纳税人应该获得更多的正向激励。但事实是2010年许多银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公众却承受了损失。当然纳税人最终是受益的，但这远远不够。接下来在放宽指数权问题上，政府未做出任何有效的工作，这也加剧了民怨。此后长达13个小时的关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会谈又以资产注入的形式从银行买走了问题资产，这看起来像是打开民怨的开关。也许最无法原谅的是政府对银行救助计划的解释太少了，而且收效甚微。举个例子，几乎没有美国人弄得清楚纳税人到底给了银行和华尔街多少救助，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帮助银行救助计划得到民众的理解。但是一个精明的政府应该去澄清，不停地澄清，以免银行救助被想当然地看作一种邪恶。原因五，太少的解释。银行紧急救助计划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沟通的不足。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是，政府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明接下来要怎么做，什么更重要。这项工作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失去了普通大众的支持。当你推行一项站在客观立场上会让人感觉到错误和不公平的政策时，沟通工作是异常繁重，也是至关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应该站出来解释，而且要不止一次的反复说明。不幸的是这项工作被缩水了。你能记起布什总统在危机期间解释过他的政府行动吗？事实上有过一次，2008年9月24日，但是这一次解释既没有被记住，也再未重现。那奥巴马总统呢？他显然做了一些关于经济政策的演讲，但是并没有像克林顿一样集中一点来谈，也没有罗斯福式的火炉聊天。你感觉不到拯救经济是奥巴马的核心目标。那么财政部的两位长官呢？无论是鲍尔森还是盖特纳都没有对公众进行说明，当然他们也不是有天赋的演讲者。如果非要说盖特纳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2009年2月10日灾难性的演讲。在那之后他就对公众缄默了。记者、经济学家和各类专家当然对公众讲了很多，他们一直如此，但他们不是国家领导人，不对国家的政策负责，尤其是那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粉丝。不足为奇的是，失败的沟通导致了公众的不理解，甚至引起了一些错误观点的出现。比如认为政府把资产转移给银行，事实上贷款伴随着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比如对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和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混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

0: 否过分行使了权力。不用怀疑，美联储遭遇了更为狂乱的抨击。许多观察家们想知道，美联储的行动是否过分行使了权力？从法律上来说，没有。实际的问题不是他行使权力是否违法，而是是否恰当。他为银行提供贷款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中央银行行为，但问题是规模是否太过巨大。美联储还把大量的资金借给非银行机构，这就不是正常行为了。美联储甚至完全国有化了美国国际集团。美联储可以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以外的资产来构建它的资产组合，但是它持有了这么巨大的、缺少交易对手的抵押相关资产是否合适呢？此外，许多收购案也让人迷惑。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否可以决定用公众的钱去拯救谁，或者放任谁去死？有批评者认为，国会和议院有必要对公共资产保留额外的权利，应该在美联储这样的技术部门里加入一些政治元素。还有一些批评担忧美联储对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当然，如果这是真的，美联储就不是过分行使权力，而是完全滥用了权力。原因七，对国家债务的担忧。经济救助的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就是政府债务的增加，尤其是在衰退时期。自2007年底，联邦政府的负债就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不是来自社会保险、其他基金或者美联储，而是来自政府本身。到2004年时，债务大概占 GDP 的 30%， 而在2011年底，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 55%。 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经济刺激计划实行的四年间。财政问题让许多观察家们警觉了起来，这让一些资深议员开始转向支持财政平衡政策。然而，国会并没有在2010年、2011年或者2012年修改长期预算。2010年12月，由艾伦·辛普森和厄斯金·鲍尔斯领导的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所做的报告还为编辑们广为称道。政治家们完全忽略了财政赤字问题。就在同一个月，一个少见的两党协议被达成，但它不是要减少预算，而是要增加。民主党想要实施奥巴马2009年提出的为工人公司减税的政策，并停止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对高收入阶层的减税政策。但是共和党想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于是他们手拉着手做了一项充满勇气的政治承诺。他们想要同时降低工人和高收入阶层的税负，却不打算付出任何代价。工人的减税计划实施了大约一年，布什的减税计划实施了两年。一年以后，在2011年12月，一项关于工资税减免的议案被达成，给了这项减税计划两个月的寿命。不过，人们普遍觉得这个计划还会持续十个月。事实上，2012年2月的议案确实又给了他十个月的时间。当然，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的协议很快就带来了我们熟知的2013年1月的财政悬崖。财政悬崖是由美国国债持续突破债务上限而引起的，实际上是美国债务危机的续集。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效果。2011年和2012年的财政刺激得以顺利实施，奥巴马和布什的减税计划都是被政治家们扛在肩头的经济刺激大旗。如果还能为尽快完成复苏做点什么的话，一定得靠财政部来减少赤字。但是财政部唯一的困扰就在于如何在减税的同时又降低赤字，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原因八，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奥巴马总统是否透支了自己和美国，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是明确的，是的。新总统和他的团队想要繁荣金融系统，想要刺激需求，想要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想要推行医疗改革，想要修改环境和能源政策， 想要改革

美国的教育体系以及很多其他的目标，什么时候他才能忙得过来？况且他的日程安排里不仅有国内问题，还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关塔纳摩和五角大楼应对战争，同时防范来自伊朗、基地组织、朝鲜和巴基斯坦等的威胁。这是一个长长的清单。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许多领域都做得不错，但是他的政策没有中心，公众并没有看到一片森林，仅仅是觉得有许多棵树木。这位新总统究竟代表什么？他有明确的战略吗？美国人民并不知道。这也是我们失去了许多善意支持者的原因。纽约时报在2008年12月对布什政府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认为事情越发严重，我们走错了方向的美国人远比我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美国人要多，大约是 83% 比 12%。 但是这种悲观情绪在奥巴马上任的前几个月里骤然改变，认为走错方向和认为一切会变好的比例变成了 48% 比 45%。 但是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又变成了 76% 比 15%。 虽然从任何角度来看，美国在2011年11月的情况都远远好于2009年5月，但是民调却完全体现不出这个事实。这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来看看查党是怎么出现的。查党源自一个反对布什时期银行救助政策的草根组织，他们自2009年2月开始反对奥巴马时期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嘲笑自己的反对者是裹在猪肉上的猪油，这是一项保守主义又有点自由主义的运动。查党得到了来自格伦贝克和福克斯新闻网等的大力支持。这项运动明显的反对征税，反对财政支出，反对赤字，以及反对大政府主义。他在2009年的夏天燃起了持续很久的火焰。当时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正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议事厅里被激烈的讨论着。尽管查党是很流行的，但是查党的政治性和党派性也非常明显。他源自共和党，当然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众多的选举竞争中，他帮助议员斯科特·布朗成功取得了胜利，帮助麦克里在党内选举中把任职很长时间的鲍勃·贝内特拉下马，帮助自由主义者罗恩·保罗的儿子罗纳德·保罗选上了肯塔基州的议员。当然也有一些查党人士对共和党做了不利的事情。总的来说，查党的行动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步是被倾听，第二是准备选举，第三是改变现有的政策。查党不断重复以上步骤，并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几乎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每一个原则性立场。无疑，查党在这场政治质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紧跟着右派民粹主义的是同样声势浩大的来自左派的民族主义，占领华尔街。不久之后是占领波士顿，占领圣迭戈，占领丹佛，占领奥克兰，以及各种占领。与查党一样，占领运动也非常有群众基础，比如对银行救助的反对。他们更多的是反对寡头政治，而不是反对大政府。毕竟华尔街伤害了许多普通工人的利益，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占领运动的目的不是选举，没有任何一名占领运动的候选人加入民主党或其他党派在2012年11月的选举，所以他反对的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而非政府本身。也许他们只是不喜欢政府的积极行为。无论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反对者来自左还是右，美国人在2010年和2012年的选举中都会三思而后行。他们没有心情去听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言论，他们也不完全认同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的干预政策。就像电影《社交网络》里提到的那样，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不会再继续忍耐下去。也许全部的愤怒并不限于本章所述，毕竟对选举行为的研究显示，2007到2009年间低迷的经济表现更像现任政府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因此民主党2010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在总统选举中的惨败
本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怀疑，对于民主党而言，选举失败的情况还有机会避免，但这需要奥巴马政府调整目前对银行的救助政策。政府必须帮助更多痛苦的失业者，惩罚更多的肇事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领域，并对政府的行为给出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和解释。历史学家总会不停地问一个问题，质疑是否真的能阻止一个政府的成功。当音乐停止之后，巨大的质疑是否会伤害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回头看得够多了，经济危机、大衰退、政策应对以及一个庞大的应对未来的计划，我们需要考虑这些东西应该被常态化还是应该被调整。其中一项就是美联储在非常规情况下的货币政策。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所以啊，让你的爱自由来去。嘿，朱迪，我们开始吧。那些飞涨到空中的，比如银行准备金，未来必将跌回到地面上。那些跌入谷底的，比如短期利率，最终必将重新反弹。当一国央行打开所有闸口刺激经济时，正如美联储在2008年9月以后做的那样，未来某一时刻，它必须停止释放流动性，回归常态。但是在什么时候，采用何种方式来回归常态呢？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构成了美联储的退出策略。退出策略的顺利实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退出策略进展得过快或者过于猛烈，我们可能重新回到经济衰退状态。如果退出策略实施得太晚或者太慢，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美联储难道不能原路返回吗？就像一名旅行者砍下树木来标记他来时的路，然后寻迹而归。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可以。但是当退出时机来临时，美联储退出这些政策的步调和顺序可能无法匹配。自2008年9月以来，美联储推出这些政策的步调和顺序，同时下面列出的这些相关政策都需要退出。政策一，应急贷款计划。正如我们所见，美联储烹制了一道贷款计划大餐，来应对当时瞬息万变的金融危机。还记得定期拍卖工具、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商业票据融资工具、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以及其他贷款计划吗？事实上，你很可能记不全，但是无妨。每一种非常规贷款计划都被用来满足某种特殊的资金或信贷需求压力。这些计划中的大多数随着需求的消失而逐渐退出了。政策二，超额准备金堆积如山。随着美联储总资产额飙涨入云，总负债额的走势也与其基本保持相同。美联储通常通过印钞票来购置资产，换句话说，通过创造新的银行准备金，存放在商业银行在央行开立的账户中，新增准备金中的一小部分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这部分准备金的增长与银行交易存款增长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温和增长。从2000年1月到雷曼日，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一直保持在几乎为零的正常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时，超额准备金总额已超过1.6万亿美元，这个差异可不小。在美联储的最终退出策略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将这些超额准备金重新缩减至零。通过对准备金支付更高的利息，美联储或许能驱使银行持有更多储备，而美联储尚未展开这项艰巨的工作。政策三，接近于零的利率。你最近检查银行账户的利率了吗？他们已经低得惊人了。这是因为自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0到25个基点的范围内，把如此低的利率水平称作不正常已经是轻描淡写了。到了2002到2004年，联邦基准利率一般维持在 3% 以上甚至更高的水平。利率正常化可能是在美联储的退出策略中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感受最为明显的一环了，这需要做得非常巧妙。

0: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1: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2: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子念书住校。他说你看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顺治皇帝啊，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6岁登基，24岁英年早逝。在顺治短暂的一生中，既有惊世骇俗的旷世绝恋，又有壮志未酬的家园悲歌。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顺治皇帝的故事。清朝崇德8年8月26日，即公元1643年10月8日，沈阳皇宫内，年仅6岁的皇子福临被恭迎上堵宫殿。他小脸鲜红，目光坚定，大踏步地走在皇宫的御路上。小小的福临被抱到龙椅上，沈阳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侍卫给小福临披上貂裘。福临看了看左右的人群，脱掉了貂裘，他说：你们不冷，我也不冷。小福临在龙椅上接受了文武群臣的跪拜，登基仪式隆重庄严。从这一天开始，他成了顺治皇帝。一天，御书房内，顺治皇帝正在作画，他提笔研墨，聚精会神，一幅清朗的山水画一气呵成。远山近树，小溪茅舍，整幅画作充满脱俗之感。画完之后，顺治皇帝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枚金印，金印为四方形，金光闪闪的龙钮威风凛凛，下面印文为广运之宝。在皇帝御用的玺印中，金印是最贵重的玺印之一，必须盛放在配套的金匣金池里，不轻易使用。顺治皇帝将这枚广运之宝金印仔细地前印在了画作上方正中的位置，红色的印文与画作相得益彰。顺治皇帝看了看画，非常满意。他之所以如此郑重，因为这幅御笔的画作他要送给一位倚重的大臣，他是谁呢？原来这位大臣名叫傅以

0: 荐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傅以荐家境贫寒，却勤奋苦学，博览群书，忠诚大气。在顺治三年清政府举行的开国以来的第一次殿试中，傅以荐金榜题名，成为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为官后的傅以荐一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顺治十四年冬天，因为皇太后生病，顺治皇帝不离左右的服侍，积压了奏章800余件，顺治下旨傅以荐代拟批阅。傅以荐兢兢业业，3天3夜不眠不休将奏章处理完，顺治皇帝非常赞赏和感动。顺治皇帝对傅以荐非常倚重，面对小皇帝的信任，傅以荐更加勤政和清廉。他穿的衣服常常补了又补，身为高官毫无奢华之风。一次他陪顺治出行，走了1天后，一行人安营扎寨，顺治皇帝从高处眺望，正好看到要来觐见他的傅以荐。只见傅以荐坐在一头驴上，摇摇晃晃地往顺治的帐子这边走来。顺治觉得异常有趣，想到堂堂一状元，生活如此简朴。顺治皇帝万分感慨，他笑说，如果大清百官都像傅以荐这样，我大清何愁不繁盛强大。顺治皇帝提笔画了一幅状元骑驴图，并细题状元归去驴如飞。君臣二人情谊深厚，经常一起商讨治国安邦的策略。傅以荐和顺治皇帝之间年龄相差近30岁，二人亦师亦友。正因为如此，顺治皇帝才把自己御笔的山水画赠与傅以荐。
1: 说到顺治皇帝，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与董鄂妃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的眼中啊，顺治是一位浪漫惆怅的皇帝，他固执率性而为，为了深爱的董鄂妃可以不顾一切，不像政治家，更像是一位诗人。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顺治真的是一个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皇帝吗？
0: 关于董鄂妃的身世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一代名妓董小宛，还有人说她是大臣鄂硕的女儿。第二种说法更广泛地被史学家接受，按照清代选拔秀女的制度，参选女子的年龄限定在13岁到16岁，而董鄂氏18岁才进宫，由此可以断定董鄂妃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皇宫的。相传顺治10年董鄂氏16岁，被指配给襄亲王伯穆博果尔。顺治大婚时，按照当时清代的规矩，王爷们的福晋要进宫试宴，宴席之上，顺治皇帝和襄亲王的福晋董鄂氏一见倾心。一个是一朝的天子，一个是王爷的福晋，特殊的身份使二人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后来顺治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董鄂氏接到宫中，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隆重的册妃典礼上，顺治皇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喜悦与天下人分享。在清代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对董鄂妃如此钟爱呢？据记载，董鄂妃容貌出众，在顺治皇帝的眼中充满妩媚之情。
1: 更重要的是，董鄂妃贤良淑德，温柔识大体，被顺治视为红颜知己。顺治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都要亲自品尝。顺治批阅奏章至深夜时，董鄂妃总是陪伴左右，为其展卷研墨，侍奉汤茶。他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他也往往为他们说情。二人举案齐眉，恩爱和睦。顺治皇帝甚至一度想要废掉皇后，册封董鄂妃为皇后，最终由于母亲孝庄太后和大臣的反对，无奈作罢。可惜的是，董鄂妃一直体弱多病，她生的四皇子夭折之后，董鄂妃备受打击，一病不起。顺治17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22岁。董鄂妃病逝，顺治皇帝痛不欲生，顺治下令全国服丧，亲自写下长达4000字的长文悼念爱妻。董鄂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是致命的打击，原本就痴迷佛学的他，在董鄂妃去世的当月就为自己举行了剃度仪式，一心想遁入空门。那么顺治皇帝真的不爱江山，只爱美人吗？其实对爱情的忠贞和痴迷是顺治皇帝的一个侧面。作为大清的皇帝，他一生励精图治，在政治上颇有抱负。顺治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不得不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抗清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顺治皇帝审时度势，大胆变更组织，倚重汉官，傅以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推行了各种怀柔政策，为局势的稳定和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了恢复战乱时期破坏严重的农业经济，顺治皇帝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按垦荒实际成绩予以不同奖励。这些措施使濒临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顺治皇帝还整顿吏治，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励精图治，广纳人才，应该说呀，清代初期正是从顺治皇帝亲政开始逐渐鼎盛起来的。然而顺治毕竟年轻气盛，虽然他雄心勃勃地治国安邦，在朝政上他也感到很多的力不从心。董鄂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更是致命的打击。常年的操劳令顺治皇帝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由于重用汉官，引起了许多满族大员的不满，也致使宫廷内外矛盾重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政事，这位少年天子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一日，顺治皇帝又与傅以建促膝长谈，二人无意中聊到祝寿一事。顺治皇帝悲观地说，我过30寿辰还有可能，40寿辰恐怕是等不到了。顺治已深感体力不支，甚至活不到40岁。傅以建听后非常伤心，身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汉官之一，他比谁都了解顺治身为一国之君的苦楚。他壮志难酬，治国理念受到束缚，很多都难以实现。他无力自主的婚姻，董鄂妃的早逝，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二人一时相对无言，默默流泪。顺治17年8月19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 虽然想遁入空门被母亲孝庄太后阻止，但是顺治皇帝终于机遇成疾，董鄂妃去世仅仅三个多月后就离世了，年仅24岁。不管是他情比金坚的爱情，还是亦师亦友的君臣情谊，都留给后人去感叹了。耀眼的金印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而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这枚金印呢，却映照着它的主人孤苦凄婉的一生。它就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于贵妃之宝金印。中国清朝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寿康宫里，于妃百无聊赖地做着女工。这时几名太监从门外走进来，郑重其事地宣布旨意，于妃被晋升为于贵妃。太监将一个托盘高高地举到于妃面前，于妃将红绸子掀去，一枚耀眼的金印映入眼帘。这是一枚方形玺印，上面装饰龙钮，下面刻着精美的于贵妃之宝五个大字。于贵妃拿着这枚金印，手里沉甸甸的，她看了又看。在宫里，金器是最受人喜爱的，后妃们穿衣打扮的金首饰，生活上金勺金碗、金杯金盏，每一件都金光闪闪，代表了皇家富贵。大量精美的金色陈设器供帝王后妃欣赏把玩，金灿灿的黄金把宫廷装扮得更加耀眼。更何况金印代表的是地位和荣耀，于妃地位又提升了一级。可是此时的她拿着这枚金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于贵妃得到封赏，既不因为有功，也不因为受宠，只是因为当朝的慈禧太后过60大寿，她沾光得到一点喜气。公元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寿辰，当时正赶上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事危急，军费紧张。然而慈禧却仍惦记着自己的荣耀和享受。当有人提出停止正在进行的颐和园工程，将经费移作军用的时候，慈禧勃然大怒，说了那句著名的狠话：让我今天不痛快的人，我会让你一辈子不痛快。最终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庆典隆重豪华，各种奇珍异宝被进献给慈禧。慈禧太后不仅要自己高兴，还要让所有人陪她一起高兴。于是宫里的很多嫔妃都不同程度地有了晋升，这叫随喜，于妃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于妃得到了象征其身份和地位的贵妃金印。按照清朝政府规定，后妃用印有着严格的规定。太皇太后宝用盘龙钮，皇后之宝用蛟龙钮。皇贵妃宝、贵妃宝用敦龙钮。妃子印不得称宝，并只能用龟钮。贵妃之宝为敦龙钮，栩栩如生。虽然得到了晋升，但是于贵妃的日子并没有什么改变。曾经啊，进入皇宫是她的梦想。然而她17岁入宫，表面上看荣华富贵，其实呢却在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明争暗地一直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于妃身材苗条，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琴棋书画无所不能。
0: 然而他17岁入宫，既不受同治皇帝喜爱，也不招慈禧太后待见，而这一切都要源于同治和母亲慈禧之间的明争暗斗。慈禧刚烈强势，同治性情懦弱，一个是手握大权的皇太后，一个是急于摆脱控制想要掌权的年轻皇帝。同治皇帝和母亲慈禧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转眼同治皇帝到了大婚的年龄，慈禧看中了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14岁，聪明秀美，更重要的是富察氏年龄很小，可以任由慈禧操控把持，进而达到控制同治皇帝的目的。另一位皇太后慈安看中的是状元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17岁，雍容端庄。有一天，慈禧将同治叫到身边，问他：“这两个女子，你到底选哪一个呢？”同治真正喜欢的是阿鲁特氏，可是他知道母亲这样问的用意，自然是想让他选择富察氏。他灵机一动说：“两个我都选，一个做皇后，一个做贵妃，不就行了吗？”慈禧对于儿子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并不满意，不过他没有发作，接着问：“那你说谁做皇后呢？”同治皇帝大着胆子说：“这个嘛，当然年长者为大了。”也就是说，慈安选的阿鲁特氏成了皇后，而慈禧选的富察氏则成了皇妃，被称为惠妃。慈禧虽然容忍了同治皇帝的选择，但她却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除了皇后和惠妃，通过选秀女的方式，同他们一起入宫的还有3位嫔妃，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余妃。作为同治和慈禧之间权力争夺战的编外人员，余妃等3人夹在中间，难免池鱼之殃。相传大婚后，皇后贤良淑德，同治皇帝对她更加宠爱，然而慈禧却从来不给皇后好脸色。她见同治帝和皇后伉俪甚笃，恩恩爱爱，惠妃却遭到冷落，很是不满。慈禧常常借机敲打同治皇帝，她说：“惠妃贤惠，虽屈在妃位，宜家眷育。皇后年少，为贤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务得折至中宫，至王政务。”也就是说，慈禧以妨碍政务为由，不准同治皇帝同皇后亲近，让他多亲近惠妃。想亲近的亲近不了，不喜欢的又被迫去亲近，同治皇帝心里充满排斥，非常郁闷。最后他干脆不临幸任何嫔妃了，常常一人独自住在乾清宫，并且开始到宫外去寻花问柳。不久同治皇帝就病倒了，并很快驾崩了。这时余妃19岁，刚刚进宫2年就变成了寡妇，以太妃的身份住进寿康宫，开始了漫长孤寂的养老生活。她每天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念经礼佛打发时间。慈禧太后对余妃等同治皇帝的遗妃从来都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据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回忆说，当同治帝归天的时候，他们还都是红颜少女，太后却将他们囚禁了，不肯放他们出去，却也不愿见他们，以免触起他思念同治的愁绪。他把他们活埋一般的锁闭在深宫里。
1: 19岁啊，本是花季般的年纪，于飞却独自枯萎在紫禁城的深宫红墙内。即便得到了于贵妃之宝的金印，对于他来说，嫔妃和贵妃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于贵妃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谁也没有想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一生默默无闻的于贵妃却做出了惊人之举。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所有宁静，原来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惠妃、隆裕皇后、瑾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等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其他遗妃，包括于贵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于贵妃将何去何从呢？于贵妃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她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也许是震慑于宫里的井井有条，也许是惊讶于于贵妃等后宫女子的不卑不亢，八国联军并没有劫掠后宫。统帅见了于贵妃，由至敬礼，宫中众人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临危不乱的于贵妃功不可没，这也成为她一生的闪光点。后来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贵妃，她又恢复了死水一般的日子。然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大势已去，不断没落。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于贵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1932年2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贵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于贵妃就在瑟瑟寒冬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这枚于贵妃之宝金印，去想象和感慨她凄苦孤独的一生。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团城内啊，几个园林工人正围着一棵有着800多年树龄的白皮古松树发愁。他们发现这棵古树的几个枝杈呢，最近突然枯萎了，却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来。一个园林工人站在树边，拍着白皮松粗壮的树干说呀，你可千万要活过来呀，还指望你看家护院？古树也能看家护院吗？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北京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乾隆皇帝汗流浃背，难耐酷暑，他
1: 心烦意乱地叫来身边的太监，说要起驾找个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

0: 有世界最小城堡的美誉，也是乾隆皇帝最喜欢游玩的一处地方。每次登上团城，向着东南方向遥望紫禁城，乾隆皇帝总是感慨一番，想当年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站在这里拈弓搭箭，从团城射出一箭，并把箭落下的地方定为元朝皇宫所在地。然而还不到100年，这座皇宫就成了大明王朝的战利品。清朝建立后，这里又成为了清朝的皇家御苑。乾隆皇帝走到承光殿外的一棵古松树边，坐在了树荫下，随身的太监给皇帝递上来一杯清茶。这时一阵微风袭来，乾隆皇帝喝了一口茶，顿时感到暑意全消，浑身上下清爽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古松树，想起了中国秦朝时候，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曾经躲在一棵大松树之下避雨。雨停之后，秦始皇因大树护驾有功，把大树封为五大夫松的故事。一时兴起的乾隆皇帝于是对手下说，此树为朕遮阴，应封他为遮阴侯。太监们连连点头，赶忙把乾隆皇帝的旨意记了下来。谁知乾隆皇帝还不过瘾，他指着稍远处一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说，此树白盔白甲，分外雄壮，朕封他为白袍将军，令他在此守着我的宝贝腌菜缸，看那腌菜缸还能再次逃跑不成。说罢，乾隆皇帝哈哈大笑。
1: 故事说到这里，有些分外的扑朔迷离了。乾隆皇帝真的在团城内放置了一口腌菜缸吗？而且这腌菜缸还是一件宝贝。更奇怪的是，这口腌菜缸居然还能逃跑吗？乾隆皇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0: 在白袍将军粗壮挺拔的枝丫下，有一座蓝顶的汉白玉石亭，叫做玉瓮亭。亭中的石莲花底座正中摆着一个大玉瓮，乾隆皇帝所说的宝贝腌菜缸指的就是这个玉瓮。它的真名叫做独山大玉海，是一件酒瓮，也就是盛酒的器皿，它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高70厘米，左右宽度有1.82米，所用的玉石原料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玉瓮内部掏空，空膛深55厘米，据说要用30担酒才能装满这个大酒瓮。在独山大玉海上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和隐没于海浪波涛中的龙、鹿、猪、马、鱼等形体各异、神采俱佳的动物形象。如此精美的一件玉器，乾隆皇帝怎么会把它叫做腌菜缸呢？这还要从独山大玉海的身世说起。独山大玉海最初的主人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 元朝呢，是蒙古族为主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啊，性情豪爽，非常喜欢饮酒，犒赏三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开怀畅饮。所以忽必烈啊，为了这个奖励将士们，就特意啊准备这么一个酒缸，让将士们呢喝个够。忽必烈为了做这个宝贝啊，特别征调这个能工巧匠，选择上好的玉石，用了整整5年时间才把它雕刻完成。
0: 独山大玉海在琼华岛广寒殿内一放就是300年，一直到了明朝的万历7年，一场事故发生了。

0: 这一年端午节前夕，广寒殿内突然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没过多久，这座木结构的宫殿便轰然坍塌，广寒殿荡然无存，庐山大御海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埋在废墟之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一片荒芜，再也无人问津。1651年，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广寒殿的遗址上建立一座藏式白塔，而著名的庐山大御海却早已不知所踪了。174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的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开始对北海这座皇家御苑进行大规模的修缮，而其中最让他挂念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传说中的庐山大御海。与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于各种各样的名贵石头情有独钟，对于传说中的庐山大御海，他也是充满了向往。于是朝里朝外展开了一场寻找庐山大御海的行动。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宝到底藏在哪里呢？
1: 找来找去，关于这个庐山大御海的线索还真让乾隆皇帝给找到了。原来在广寒殿荒芜的那些年里，不知是谁把这个大酒瓮呢给搬到了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里。清朝的康熙年间，大臣高士奇在真武庙内发现了庐山大御海，可他当时啊并没有立即追回，只是留下了记录，庐山大御海仍旧被留在了真武庙中。
0: 有了线索就好办了。1745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十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来到了真武庙，见到了灰头土脸的庐山大御海。这个曾经装满了琼浆玉液，陪伴元世祖忽必烈开怀畅饮的稀世珍宝，此时正装满了腌菜，被真武庙里的道人们当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腌菜缸。看到如此贵重的珍宝竟然沦落成为腌菜缸，乾隆皇帝连连叹息，当即命令手下用千金换回了庐山大御海。由于大御海上面火烧和风化的痕迹十分明显，乾隆皇帝又先后四次给养心殿造办处下旨，让他们派能工巧匠对大御海进行修复和仔细的雕琢打磨。4年之后，庐山大御海终于焕然一新，重新展现出稀世珍宝的风采。为了安置庐山大御海，乾隆皇帝下旨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前专门为大御海建造了一个御瓮亭，并修建了汉白玉的底座，将庐山大御海摆在上面。从此以后，乾隆皇帝每当空闲的时候就会来到北海团城看看自己从民间挽救的这件宝贝。至于赤峰旁边的白皮松为白袍将军，让他来守护庐山大御海，虽是乾隆皇帝的戏谈，却真实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对这件国宝的重视程度。
1: 自从白皮松当了大将军，他就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庐山大御海，在团城内静静地消磨着时光。一直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白皮松突然病了，他的几个枝杈枯萎得越来越厉害，而且有蔓延的趋势，这可急坏了园林工人们。白袍将军到底是怎么了？
0: 在团城的地面上有一些树井，每当下雨时水就会流到树井之中，然而没人知道这些树井通向哪里，团城周围也从未发现过出水口。难道是地下水太多把白皮松的树根沤烂了？打开树井，人们惊讶地发现 在这些竖井的下面竟然横着一条宽大的涵洞，把所有的竖井连接起来，成为了一个微型的地下水库。难怪团城上的树木从来没有因为干旱而枯死过，而白皮松附近的一个竖井却坍塌了，雨水不能流到涵洞中，这才对白皮松的树根产生了影响。在对团城地下精巧的古代排水系统赞不绝口的同时，园林工人们马上疏通了竖井。很快，白袍将军就恢复了往日精神，再次神采奕奕地迎接八方游客了。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161年，中国金代时期的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他早就看好了中都东北郊的一块风景区，位于如今北京北海公园的位置。继位后没多久，金世宗就下令要在这里呢修建一座皇家避暑离宫大宁宫。可开工没多久，金世宗就在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0: 一天处理完政务的金世宗闲来无事，便来到了中都东北郊视察一下正在修建的大宁宫进展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匠们正在修建琼华岛，站在施工工地上的金世宗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可到底哪儿不对劲儿一时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转了几圈后，金世宗终于发现哪儿不对劲儿了，这里缺少点缀之物，有湖有水有花草，还需要点缀点什么呢？金世宗想到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以太湖石点缀琼华岛可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金世宗立刻下令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运到大宁宫来。湖石是一种中国江苏省太湖产的石头，一向以瘦、漏、皱、透为美，可以用来造假山，也可以用来点缀园林庭院。可明明产自江苏太湖的石头，金世宗不派人去太湖，而是去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北宋的亡国之君，同时也是艮岳园的总设计师宋徽宗说起吧。宋徽宗赵佶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痴迷奇花异石，尤其是太湖石。按理说，一个皇帝不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应该是臣民的福气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为宋徽宗爱石头爱得如痴如醉，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公元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主要负责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对于搜罗到出色贡品的进贡者，宋徽宗都会给他加官进爵，委以重任。这个旨意一时激起千层浪，使得全国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无论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舍，各地官员只要听说哪儿有一株花木、一块石头稍微出色，就立刻带兵过去贴上封条，从此变成了要进贡皇帝的贡品了。百姓也因此背上了保管贡品的责任， 如果在保管过程中贡品出现半点损坏，百姓还要背负大不敬的罪名。

0: 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更有甚者，哪位百姓家里被强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就把这家的房子推毁，墙壁拆掉。差官士兵还时不时乘机敲诈勒索，被强征花石的人家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卖女四处逃难。公元1115年，有官员从太湖用大型船只运来了一块高达4-5丈的巨石，沿途征用上千名劳役，欲桥拆桥，欲堤毁堤。宋徽宗赵佶看到巨石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封那块大石头为盘固侯，并重重赏赐了上贡官员。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35岁了。这一年他决定在汴京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把从天下搜集到的花木奇石都置放其中，并取名艮岳园。江浙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宋徽宗，纷纷将各地奇花异石运来汴京上贡给宋徽宗。一时间，汴河之上船帆蔽日，络绎不绝。为了安全，运送花石的船只每10船编为一缸，因此这些运送花石的队伍便被叫成了花石缸。运送花石需用大量的官船和民船，当时边境局势正十分紧张，可是花石缸的优先度却远高于运送军粮、漕粮、盐铁、茶券等民生必需品。花石缸路过的地方，沿途百姓要服役。花石北运遇到桥梁、堤坝、水闸等障碍的时候，也必须要拆除。几年时间，举国上下被花石缸闹得天翻地覆，不仅花光了国库，严重的负担也一度激起民愤。各地百姓纷纷起义，为宋朝灭亡埋下了种子。但此时的宋徽宗却不闻不问，自始至终沉浸在建造艮岳园的幻境中。公元1122年，这座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的大型皇家园林终于竣工了。但令宋徽宗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耗费如此大的精力修建的艮岳园却给别人做了嫁衣。没过多久，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艮岳园也在战乱中被毁，但里面的奇石被保留了下来。直到金世宗修建大宁宫琼华岛，这些太湖石才再次被想起来。
1: 看来金世宗修建琼华岛不去太湖里捞太湖石，而是选择宋徽宗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这真是既省了事儿，又得到了全国最好的太湖石。但金世宗是省事儿的，负责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的劳役们可没省事儿，这太湖石又大又沉，运送起来非常困难。没过多久，劳役们就反抗不干了。这时有人建议啊，将太湖石改名为折梁石，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
0: 公元1165年的一天，一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队伍正在从汴京到中都的路上吃力地行进着。太湖石又大又沉，沿途被征用的劳役们拉着石头，一旁监督的官员骑着马，一边擦汗一边不停地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能不能再快点儿？有的劳役实在劳累，身体吃不消，想停下休息一会儿，官员便下马对落后的劳役拳打脚踢。终于有一天，劳役们不干了。趁夜里休息时，几位早已商量好的劳役趁监督官员不注意偷偷逃走了。等监督官员

0: 现后，他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愤怒之下，监督官员对剩下的劳役拳打脚踢。劳役们心知肚明，自己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打死，反正怎么都是死，不如拧成一股绳反抗到底。于是几位劳役一咬牙，合起伙把几位监督官员按倒在地给打死了。消息传到中都，金世宗大为震惊，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竟然惹来这么大麻烦，万一被扣上暴政的帽子，失了人心，那不就步了宋徽宗的后尘了。焦头烂额的金世宗赶紧将大臣们召集过来商量对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但金世宗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时一位许久不说话的大臣开口了，不如将太湖石改为折梁石。金世宗没听明白，折梁石是什么意思？这位大臣捋捋胡子说道，如今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大都是各地官员接力押运，负责押运的劳役们大都是各地官员从当地强征来的老百姓，耽误了百姓干农活，他们本来就不情愿，官员为了赶时间对百姓严加对待，他们反抗也情有可原，不如皇上下令将对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一些，凡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百姓还可以凭运送石头大小折算粮赋，这样一来不仅不会有百姓逃跑，恐怕会有人抢着来运石头呢。金世宗听完眼前一亮，好主意，就这么办。果然一块块折梁石很快就被运到中都大宁宫，点缀在了琼华岛各处。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了占领的金中都，经过一番缜密调查，忽必烈发现位于原金中都都城东北郊的大宁宫有山有水，是块好地方，于是决定以此为中心另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元大都。从此金代的离宫成了元代的皇家御苑，但琼华岛上的太湖石的布局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1: 顺治皇帝的时候啊，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这样太湖石的位置呢就有了一些变化。康熙皇帝的时候，在康熙十年又将一部分太湖石呢移到了南海的瀛台。乾隆皇帝的时候，在琼岛南面修建永安寺，又挪过去了一部分太湖石。所以这样啊，今天我们看到北海的太湖石的布局跟金代相比，那相差就甚大了。
0: 如今饱经岁月侵蚀的太湖石依旧矗立在北海公园内，默默为过往的人们讲述着那些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沧桑往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自从和李云龙吵翻之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资格还差了点。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会把一个普通的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正如日中天。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文革运动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李云龙，此人仗着资格老，有些战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的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情绪。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现在中央斗争很激烈，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就是事实。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1927年到1929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抗战时期的

0: 125、120、129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啊？你去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盘根错节，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
1: 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审时度势、纵横开河的政治斗争经验，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李云龙的经历是明摆在那里的，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征之前他属于四方面军，1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有接到命令，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的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地里淹死了。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他还纳了闷儿半天。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他显得很简单，到哪儿不是干红军，跟谁干都一样。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对于这个白捡的一个主力团，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的成了林彪的部下。长征到达陕北后，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唯独李云龙没事，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谁敢打他的主意。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3万多人，粮饷枪弹只按3万多人发，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到8万人，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黑户。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麾下，后来又归了386旅的陈赓，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成了单干户。解放战争开始，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参加了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地编入了华野11纵队。1949年初，全军重新整编，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 A 兵团。如此算来，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这些元帅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渊源。因为他抗战时期的老部队129师386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后，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这样一来，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关系。政治斗争经验告诉马天生，想扳倒一个元帅或者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漩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在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中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们不是当年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的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是都是手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扳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大好找，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

马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儿。和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视若无睹。红格连的一号勤务员杜长海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活儿干得干净利落，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做了。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的没吱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己知彼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些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的？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事儿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了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了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招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出个什么结果呀？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三大总部以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

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楚，都说总的感觉好像是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就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子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说，屁话，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来，可老子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那不成了逃兵了，我的部队咋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敢把老子咋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本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已经把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街上的大字报有 80% 全是冲他来的，封他的头衔不少，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从来就没当过俘虏，到哪儿去叛变？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8条内容，简称军委8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可好了，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地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乔生啊，你看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确定8条，很好，照发。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再闹事儿，就按军委8条办。郑秘书扶扶眼镜，疑惑地说，一号，这8条的要领太模糊了，比如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那谁是反革命啊？怎么判断啊？咱们有权评判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呀，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了呢？那还有，要追究是什么意思？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击完了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怎么追究？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关键呀，就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可以开枪自卫吗？可以出动部队反击吗？没人告诉你，一号，你恕我直言，咱们要真要照这8条去执行啊，闹不好不知落进谁设下的圈套，请您三思啊。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苦笑了一下没吭声。郑秘书估计的不错，军委8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的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特种分队已被李云龙撤回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理菜园子。特种分队的撤回使李云龙失去了情报来源，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正在酝酿着什么行动呢？打算先从哪里发难，李云龙一无所知。就算这样，他也不打算使用特种分队，他可不想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毁掉这支精锐分队。失去情报来源的将军是痛苦的，他两眼一抹黑，成了瞎子聋子，茫然地面对着诡计多端的对手，只有被动地蜷缩着身子，等待着对手朝自己最致命的地方猛击。李云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井冈山兵团的1号勤务员邹明近来很兴奋，
他的死对头

0: 长海的意外死亡，使红格连一蹶不振，其组织内部为争夺其领导权吵得一塌糊涂，已成分裂状态。看来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派往北京的联络员在北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接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井冈山兵团的革命性，是革命左派组织，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些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总的来说，这个组织是革命的。当邹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的时候，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转而涕泪滂沱，犹如失散已久的孩子遇到了亲娘，大家热泪纵横，哭着笑着跳跃着拥抱着，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类口号喊得口干舌燥。不知是谁哽咽着唱起了那首极富时代的抒情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与此同时，红格连的战士们也在热泪盈眶，怀着无比真诚的感情唱着同一首歌，因为红格连驻北京的联络员也带回了同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肯定了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是否有点偏爱中庸之道？这年月和稀泥是危险的，这不是吗？井冈山和红格连这两派组织的广大战士都向毛主席像庄严地宣誓，要用手中的枪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是个没有星光的夜，天黑得像锅底，远处海面上刮来的西北风寒冷刺骨，风中还略带些咸腥的味道。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站在蛇腹型铁丝网后边，他身后是一座漆成草绿色的大铁门，门口警卫室前挂着的电灯由于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在寒风中摇动。这是野战军的一个师部，代号泰山，由师部警卫连负责警卫，警卫分两层，大门口有一个哨兵，离大门约50米还有一道门，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把守。站在大门前的哨兵正在哨位上来回踱步，他正在等着下一班的哨兵来换岗，再过20分钟他就可以下岗了。他使劲地揉揉眼睛，以此来克服阵阵袭来的睡意。突然远处亮起的汽车灯光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哨兵扬起手示意停车，吉普车猛地停在了停车白线后，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车上跳下两个穿着4个兜军官服的军官，越过停车线向哨兵跑来，哨兵警惕地端起枪大声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哗的子弹上了膛。一个军官扬起手中的公文包说：军区情报部的，有紧急公文要交给师长。哨兵略一迟疑，两个军官已经来到眼前，其中一个高个子军官一把抓着哨兵的步枪往旁边一拨，另一只手臂猛地一挥，哨兵旋即一头栽倒在地上。偷袭者转身用手电向远处亮了几下，远处立刻亮起了雪亮的汽车灯光，大队满载井冈山兵团的武斗队员的卡车接踵而来，铁门被迅速打开，车队冲进了大门。
1: 一位叱咤风云，
0: 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第二道警戒线的哨兵见大门洞开，几辆卡车已经冲了进来，心知有变，忙端起冲锋枪朝天鸣枪示警，同时喝令停车。卡车停下了，车上跳下了一群身穿劳动部工作服的青年女工，他们高举着井冈山兵团的红旗，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走来。黑暗中响起了女工们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着视死如归、慷慨高歌的年轻女工们，哨兵紧扣扳机的手哆嗦了。要向手无寸铁的妇女开枪，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哨兵不是刽子手，他下不了这个手，更何况他也没接到任何命令，在这种时刻是否可以开枪？哨兵颓然垂下了枪口。井冈山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邹明策划的这次偷袭行动很成功，不到半个小时，师部大院全部被占领。正在睡觉的泰山师师长和政委穿着裤衩背心被赶了出来，军械库被打开，在邹明的重新布防下，师部大院成了一座堡垒。从大门到司令部主楼，用沙包堆起了五道防线，沙包上威风凛凛地架起了一排排机枪，司令部主楼的顶上也架起了重机枪、高射机枪和82无后坐力炮。邹明决定把这里当成他的新指挥部，这里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先进的通讯系统，还有这个师所属的汽车营的数百辆卡车。邹明的实力大增，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发动的最后的攻击，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就快到了。李云龙在睡梦中被郑秘书叫醒，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发怒，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这个军所属的各部队营房横跨了两个省，有几十处之多，反正造反派要动手，随便找一处就是，你防不胜防。关键是现在怎么办？要是一个师部被占领，军方无动于衷的话，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此例是开不得的。泰山师的师长是李云龙的老部下了，他在电话里怒气冲天地发着牢骚：一号，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次让人家光着腚给撵出来，这些狗娘养的造反派欺人太甚了，上级到底准不准备开枪自卫啊？只要你下命令，我把我们师的红军团调过来，半个小时之内，我要是夺不回师部，你砍我脑壳。要是只许挨揍不许还手，那咱这兵就不当了，连军装都托给造反派，让他们去当得了。我回家呀，抱孩子去。李云龙没好气地说：
1: 得了，你哪儿这么多牢骚？有牢骚别跟我发，找中央文革小组去发。你汇报一下损失情况，部队有伤亡吗？
2: 只有少平挨了一闷棍，闹个脑震荡，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了。要说损失啊，可就大了，除了武器弹药不算，机要室里的文件全部落到造反派手里了，还有电台的密码、本区永久工事的分布图、兵力和兵器的编制表都没抢出来啊。
0: 李云龙沉默了，事态的发展比他预想的要严重的多。对于敌方的特工人员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等于把大量的绝密情报拱手交给了对方，由此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弥补的。李云龙的脑门上渗出了冷汗，他心里明白，要解决这次危机可没那么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 兵不血刃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的。

0: 采取行动。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果断地发出命令，通知警卫营马上集合，做好战斗准备，对泰山石狮部实施包围。尖利的战斗警报拉响了，司令部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在集合，司令部的参谋们已经各就各位，进入了临战状态。操场上军官们整队的口令声和汽车摩托车引擎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郑秘书一脸忧郁地对李云龙说，
1: 一号，如果造反派拒不撤退怎么办？
0: 李云龙面色冷峻，干脆地说，使用武力强行缴械，谁敢反抗就消灭他。郑波倒吸了一口冷气，感到非同小可，他一改平时的谨慎，抢上一步拦住了李云龙，用哀求的口吻说，
2: 一号，部队一旦开了枪，后果不堪设想啊，目前全国还没有先例，前些日子毛主席关于二月逆流的讲话言犹在耳啊，请一号三思，这次行动非同小可，闹不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0: 李云龙正拎着枪套往外走，听见郑波的话，猛地停住了脚步，踌躇起来。他冲动起来，连军区司令员也敢顶撞，但是他所崇拜的伟人毛泽东的话却不能不听。在毛泽东的麾下浴血拼杀了几十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从弱小走向强大，领袖的每句话对他都如黄钟大吕。李云龙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迈不动步了。前些日子盛怒之下的毛泽东说，号称革命几十年，到头来害怕起学生运动了。谁个害怕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段祺瑞，他怕就镇压，结果怎么样？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天天喊群众路线，群众真正起来了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郑波凑近了李云龙的耳边请示道，
1: 一号，您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向中央军委请示一下？
0: 李云龙思索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加密的军用线路开启了，李云龙越级把电话挂到军委办公厅。这个城市发生的事件也同样震惊了军委办公厅。听了李云龙的汇报后，军委的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干脆地指示道，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对敢无视军委八条者绝不手软，不要怕，有毛主席给的尚方宝剑在此，要大胆行动。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办公室的电话也接通了。林办的指示很简短，可以反击。郑秘书忧心忡忡地说，
1: 一号，什么叫强硬措施？什么叫可以反击呀？是用枪、用嘴，或者用语录本？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指示？要知道，那些造反派可不是只有大刀长矛的冷兵器啊，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会老老实实的等咱们去缴械？
3: 我刚才特地去看了地形，那个邹明啊是个行家，他已经建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火力配备也有较大优势，
1: 这战端一开，双方伤亡都小不了。
3: 以后
1: 到那时候，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啊，除非有中央军委明确的可以开枪的书面命令。
0: 李云龙一双眼睛寒光四射，直视着郑波。
4: 郑秘书，你怕了吗？
0: 郑波迟疑了一下，便坦然地迎住李云龙的目光，
1: 说心里话，
4: 当然。报告一号，
1: 我确实害怕，
4: 而且
1: 怕得要命，我不是孬种，军人不怕战死沙场，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更怕的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死了还要背黑锅。眼下咱们对面的不是敌人，是群众，是老百姓啊，
0: 说好听点，可以成为群众武装团体，他们响应的是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若是像

0: 们开了枪，咱们就成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了。反过来讲，他们又是敌人，说的难听点，他们现在是一批无法无天的武装暴民，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全，还威胁到这个城市大多居民的生命安全。身为本地驻军的一号首长，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等造成了严重后果，您的罪名就是渎职罪。总之啊，还是应了那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咱们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一号，您知道唐吉诃德吗？李云龙摇了摇头说，
1: 啊，听我老婆说过。怎么了？
0: 他崇尚的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终日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幻觉中，久而久之便把幻觉当成了现实，以为自己成了除暴安良、拯救天下为己任的骑士。他干了不少自己认为是侠义的荒唐事儿，遭到的却是被捉弄和嘲笑。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巨大的风车，便认为这个风车是代表邪恶的魔鬼的化身。他勇敢地拿起长矛同风车进行搏斗，最后被摔得鼻青脸肿。在世人的眼睛里啊，他是个神经错乱、举止荒唐的家伙。他终日生活在早已逝去的历史中，按照早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去处事，这样势必造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被撞得头破血流也是必然的。李云龙听得一头雾水，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1: 你兜了这么大圈子，是不是劝我别做这个什么唐吉诃德吧？
0: 其实啊，我挺佩服他的勇气和正义精神，还有面对邪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概。可惜的是啊，事实证明，一个人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更不可能停留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中而不能自拔。否则，你所处的时代必然要惩罚你。一号，在军队中，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副团之干部，我既不可能去创造历史、左右历史，也不可能对历史负责任。至于您，李云龙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一号，您有能力创造历史或者左右历史，您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野战军的指挥权。您一旦下令开枪，就会在全国创造一个先例，也就创造了历史，您的名字也会载入史册。至于是美名还是骂名啊，要看历史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李云龙笑了，
1: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命令是我下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负责，你怕什么？
0: 根据政治斗争的惯例，首长和秘书之间，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云龙不笑了，郑波的话确实使他感到震惊，看来自己的脑子确实简单了些。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是无法反驳的，自己以前倒是没考虑这么多，现在既然是担风险的事儿，没有必要再搭上郑波。他拿起了电话，要通了军政部干部部长。
1: 我是李云龙，现在正式通知你，我的秘书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我决定撤销他的秘书职务，由干部部重新安排工作吧。我让他马上到你那里报到。什么？哎，处分先不要考虑，让他以观后效吧。
0: 挂上电话，李云龙神态凝重地对郑波说，
1: 你到底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了解我的脾气，我喜欢直来直去，男子汉嘛，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的话很直率，也很有道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个小小的副团之干部，不可能对历史负责。嗯，这话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可我的情况就不同，我必须对历史负责，谁让我是军长呢？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的多，可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

0: 结束了，但总要我去画个句号吧。小城啊，你好自为之吧。郑波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呜咽着：“首长，感谢你对我的保护，可您自己，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李云龙挥挥手，淡淡地说：“去报道吧，好好干。如果将来你也能当上军长或者军区司令，你也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人人都不敢承担责任，那我们这支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要记住。”郑波泪流满面地向老首长立正敬礼：“首长，我记住了，请您多保重，告别了。”李云龙望着郑波的背影吼了一声：“出发！”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广播车正反复地向被包围的井冈山兵团播送着军委八条和军方的最后通牒。泰山师的师部大院已经被军部警卫营围得水泄不通，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战士们已经进入了攻击线，战端一触即发。广播车的高音喇叭里已经是第十次传来了警告声：“立即退出军事机关，交出武器和电台，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此时的李云龙还没有真正的下决心，他很希望那些造反派能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缴械投降，他甚至可以再退一步，只要他们撤离师部，交出电台密码和绝密文件，留下重装备，就算他们带走些轻武器和弹药，他都认了。面对这些原本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李云龙实在下不了手。他们不是敌人，都是一些常年处在最底层的群众，领导阶级的桂冠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他们常年拿着很低的工资，勉强地养活着家里众多的人口，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住在低矮拥挤的房屋里，几乎没有改善的可能性。李云龙见过一些工人出身的同学来家里找李健，他们穿着父亲穿过的破工作服，浑身补满了补丁，迟疑地站在客厅门口，战战兢兢地不敢迈步，就像是来到碧瓦红墙的王公贵族的府邸。那些孩子的眼睛里总闪着一种受惊的小鹿特有的神态，似乎一有动静就准备拔腿而逃。李健也常和他提起一些同学家的家庭情况：“
1: 爸爸，我有个同学家里只有一间小屋，竟然住了七口人，一进门就得上床，吃饭和做作业都在床上。”
0: 儿子的话说的李云龙心里一阵阵的发凉，他不明白为什么解放都十几年了，怎么老百姓还是生活的这么苦，这些劳动人民真的有当家做主的感觉？要向这些本来已经生活得很苦的老百姓开枪，简直是作孽呀！军人不是屠夫，不是刽子手，更何况这支军队是来自人民的子弟兵，向自己的父老兄弟开火，这事儿想想都是罪过。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啊，他们穷怕了，苦怕了，一听说造反有理了，就争先恐后的起来造反。也许他们认为只有造反才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将心比心，他李云龙当年参加黄麻暴动，何尝又不是这种心态呢？此时李云龙表面沉静如水，心里却像是翻腾的油锅，冷汗不停地顺着后背流下来，连内衣都湿透了。他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乡亲们呐、啊，弟兄们呐、啊，你们走吧，把武器弹药带走，我都认了。走明啊，你这个混蛋！哪怕你派个人出来谈判呢，咱们也好商量啊。求求你了。”我这个军长给你这个团长跪下行不行啊？他觉得自己

0: 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他的心在一点点的变软，变得像一团能捏出水来的软泥。这辈子尸山血海、枪林弹雨的事儿见得多了，他没心软过，可这会儿却是像软的，像一滩烂泥。军部警卫营营长吴玉水拎着冲锋枪向李云龙请示：“一号，你下命令吧，我保证半个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李云龙下令再给井冈山兵团最后十分钟的考虑时间。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空气紧张的似乎快要凝固。井冈山兵团广播喇叭传出来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歌曲过后又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井冈山兵团万岁，井冈山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1: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星际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汪全真老师师从常香玉大师，但他并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对于豫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豫剧《香魂女》《风雨故园》

0: 刘青霞被誉为女性命运三部曲。汪全真老师演绎的三位杰出女性生动感人，同时奖杯连连，这都有益于她的刻苦钻研，把戏曲的精华剖析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来听听著名曲作家朱超伦老师是怎么评价汪全真。
1: 这个俗话说啊，愚者靠读书能够变聪慧，弱者因读书可以变强盛。就作为一个演员，如果自己潜质不好，基本素质不好，文化素质不好，修养不好，很难来刻画。我感觉在这一份嘛，汪全真应该说是一个佼佼者，是个领头羊，在我们河南戏曲演员到中央去考研究生而且卓有成效的，应该说他是首位，我对这个特别赞赏。
0: 今天咱们就来欣赏《风雨故园》这段戏，在梨园春现场直播不下五次，次次掌声雷鸣。说实话，这段戏我自己已经学了好久，但是其中的韵味还是没找到。学海无涯，继续努力。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香魂女》，小蜗牛爬呀爬。
2: 大先生，哦。

我知道，我没文化，我也不漂亮，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呀，知识是别人教的呀，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

小蜗牛，你怎么还在这儿趴呀？丁香花都落了，你也不换个地方？你知道吗？大先生和光平他们一起走了，再也不回来喽。小蜗牛啊，我这辈子还不如你呀。你爬得最慢，可总有一天会爬到房顶的呀。我呀，再也没有力气往前爬喽，我再也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段风雨故园是朱安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听婆婆说了一句她也想你呀，让她对鲁迅回家后的一个憧憬和期盼。人逢喜事儿精神爽，他看百草园里的任何小动物和小植物都是那样的温暖和亲切。
1: 他说他想我，他说他想我，他说他想我。

有灵性，迎接我父方故乡，进门吧。

汪泉真老师作为河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舞台的第一线，他的表演具有扎实的传统功底，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彰显了他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豫剧《红娘》是他的师父常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汪泉真老师也同样唱了这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走进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香魂女是汪老师的代表作，这个现代戏诠释的是两代女性凄美的命运。主演汪全真饰演婆婆香嫂，荣获了第19届戏剧梅花奖。香嫂算是新时代的女性，能干、聪明又善良。汪老师和杨红霞老师的表演，不做作、不张扬，情真意切，代入感强。看到香嫂让嬛嬛离开那段戏，我也是泪流满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香魂女》当中的几段经典唱腔。

这是香魂女当中婆婆和儿媳说了她的知心话，希望能感动到嬛嬛。但是嬛嬛是怎么想的呢？她会不会这样认命呢？

这对苦命的婆媳呀，正如戏中唱的，今日媳妇儿昨日婆，今日婆婆昨日媳，她是我，我是她，设身处地的为嬛嬛着想，打破旧思想，迎接新生活。

当嬛嬛听到婆婆要让她离开，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嬛嬛却又惊又喜。伴随着这段香魂女，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

0: 的史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澄清殿里，李世民对那些主张重罚侯君集的大臣们愤怒地说：“治军是要严，别人犯了这样的过失，你们根本不用问朕，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但是，像侯君集这样的元老功臣，现在活着的还有几个？你们自己数数。为了这大唐江山，他拼杀了一辈子。金阳起兵后，哪一仗他落下了？朕现在告诉你们，只要他不谋反，朕就不能杀他，杀他就是薄恩寡义。”此后，侯君集一直居住在长安，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靠山，太子李承乾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偏偏在这个时候，魏征又病了。贞观十七年正月，这位帮助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鼎盛局面的旷世名臣去世了。经历过玄武门之痛的魏征，生前一直竭力反对废长立幼。在他活着的时候，李世民虽然早就有废黜李承乾的考虑，却始终没敢迈出这一步。魏征死后，李世民废黜的最后障碍不存在了，整个朝廷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而东宫一系的人自己也都意识到一柄剑已经悬在了太子头上。一向同情太子的安康焦虑万分，他明明知道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还是想做最后的努力。一天，他到宫里找父亲说话，准备把这件事情挑明开来。李世民却没有在澄清殿，而是去了凌烟阁。魏征死后，李世民让阎立本画了幅这位正臣的遗像挂在这里。想念魏征的时候，他就会到这里来面对画像，独自坐坐。安康于是又追到了凌烟阁，轻轻走上楼，安康一眼看见李世民站在魏征的巨幅画像旁，伸出手轻抚画像上魏征苍老的容颜，正流着泪自言自语：“人已同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心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玄成啊，你这一走，朕失一镜啊。”铁骨铮铮的父亲对一个死去的老臣流露出如此深挚的情感，这让安康心里生出强烈的感动。
3: 父皇，魏大人能得到父皇这样的评价，九泉有知，一定会十分欣慰的。
2: 唉，人上了岁数，就喜欢想从前的事儿。当年和朕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有很多已经去世了，活着的也都已经老迈。魏征走后，朕坐在澄清殿里，是天天想着他们啊。看来，就一副魏征的像挂在这里还不够啊。从明儿起，让阎立本到凌烟阁上
3: 把这些功臣的图像都按真人大小描绘出来，往后真想他们了，就来这里和他们说说话。安康久久地看着李世民。安康啊，你怎么这么看着父皇啊？儿臣从来没有见到过父皇这么感伤过。哎，岁月不饶人呐。朕这颗心好像走过了100年，朕真的老了。安康扶着父亲坐了下来，宽慰着
0: 父皇。因为魏大人去世，父皇才生出人生苦短的感慨来，过一阵子渐渐淡忘了这悲痛，您的心情就会好起来的。
3: 或许是这样吧。安康看了父亲一眼，接着说，
0: 父皇，魏大人一直反对废黜，可现在朝野都在传闻皇上要废黜了，这可是真的？
3: 安康，你不要借死人的嘴劝朕，朕不想废太子，是他自己要废自己呀。你看看这次西北有事儿，太子他都干了些什么，在宫里演起了胡戏，前方流血的将士知道了该作何感想。朕清楚你和太子情深意笃，可是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啊。
0: 父皇，皇后娘娘对我有养育之恩，到了这种时候，安康不能不为太子哥哥说几句。父皇，求求您对太子哥哥网开一面吧，他失去了最爱他的母后，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他感到温暖的只有您这个父亲的爱了。不要太多，只要您把原本属于他的留给他就是了。
3: 李世民的眼睛有些发涩，他长叹一声，孩子啊，太子是朕的第一个儿子，朕心里能不爱他吗？可是朕也是大唐依照臣民的君父啊，天子之爱如太阳的光辉，是用来普照大地的。朕不能因为对一个人的爱而舍弃了对天下苍生的爱。
0: 父皇，这些都是大道理，儿臣能看到的只有太子哥哥绝望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下去的身影。
3: 李世民抚着女儿的头发，安康啊，你读的史书不少，应该知道天子之位凶险异常，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上去的。刘备何其英雄，把江山托付给了刘禅，一片基业最终付之东流，刘禅丢了祖业得到善终，这还是下场好的。像子婴杨广之辈无德无才而居地位，结果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太子之德在诸皇子中居于下品，这已是公论，如果强把他推上去，朕

0: 百年之后，他一定会有杀身之祸呀。安康的脸上露出无限痛苦的神情，他悲哀地说，可是如果太子离开了东宫，母后在九泉之下都不会原谅儿臣的。说着，安康的眼泪夺眶而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把头埋入李世民的怀中。哭声刺痛了李世民，他的心中涌起无限愁绪。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各种关于皇帝即将废黜的传言日甚一日，太子李承乾如坐针毡。海棠安慰丈夫说，殿下您不要着急，等春暖花开了，咱们带着皇长孙进宫，让孩子多喊几声皇爷爷。人老了最心疼小的，见着孙子皇上，他一定会对你好起来的。对我好起来？永远都不会了。他们都在议论今年的清明，我将最后一次参加祭祀祖先的仪式，以后可能就要搬出东宫了。这是父皇给我留下的最后一点颜面。海棠看看太子，又看看立在一边的侯君集。
6: 爹爹，难道就没有人愿意替太子说话吗？
0: 唉，魏征死后，朝中诸相只剩房玄龄一人维护太子，独木难支，看来大势已去了。
6: 那你们就这么坐以待毙吗？如果太子从前被废，受苦的也就是太子一人，顶多再加上我们妇女，可现在呢，又加上一个相儿，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难道就忍心让他悲苦一生吗？
0: 太子李承乾的儿子名叫李相，提起他，李承乾生出无限感慨。我搬出了东宫，对相儿未必是件坏事。当太子有什么好的？我这些年活着还不如死了呢。要是我继续在这里待下去，甚至将来当了天子，相儿就会当太子，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像我今天一样，后悔不该生在帝王之家，更不该搬进东宫里来。
6: 住口！你这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吗？既然当了太子，就没有退路可走，从东宫搬出去，等待我们的将是死路一条。我们吃了这么多苦，死不足惜，可相儿呢？他是老天夺走我三个孩子后

0: 好容易留下了一棵独苗啊！我要他好好活着，绝不能让这个孩子也被老天夺走。说到这儿，海棠脸上露出一道凶光来。你想怎么样？我们把所有忠于东宫的人召来，拼个鱼死网破，扶你登基。李承乾愣住了，看看海棠，又看看侯君集。海棠向着侯君集扑通跪道：“
1: 爹爹，您出将入相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吗？这巍峨的宫殿里，说话算数的不是玉玺，而是刀剑啊！您在军中有那么多故旧。”现在，独孤谋为左骁卫将军，司守宫门；百骑军班师后改为左卫军前营，有5000精兵。这些都是您最忠实的老部下。只要您竖起维护正统的大旗，振臂一挥，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0: 侯君集看着海棠，心中矛盾。皇上，待臣不薄呀，将来我怎么去见他？扶太子登基后，我这个做儿媳的，去向他老人家请罪，并一定厚待他。侯君集还在犹豫，海棠站起身来。
1: 好，好，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你们了，我这就被九尺白绫和相儿一起上路，我们死也要做东宫的鬼。
0: 说完，海棠向外走去，侯君集一把拦住他：“
2: 太子妃，你别这样，老臣答应你还不成吗？”
0: 海棠回头看着父亲，泪如雨下，紧紧拉住侯君集的手：“
1: 爹爹，女儿，谢谢您了。”
0: 侯君集仰起头来，心中无限悲苦：“
2: 我侯君集一世忠名，想不到老了，却要做逆臣了。”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侯君集退无可退，他召来东宫死党，还有自己旧部多人密谋。这里有已经迁为汉王的李元昌，还有左屯卫中郎将李安言、扬州刺史赵杰、驸马都尉杜赫等人。侯君集对他们说：“
3: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各位，要么平日和太子过从甚密，要么是我侯君集的旧部。如果太子被废，那上去的不是魏王就是吴王，我们将来会面临一个什么下场，那是不言而喻。”
0: 李元昌深以为是：“
3: 各位还记得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吗？一夜之间，秦王府的旧将全部成为殿堂上的公卿，难道你们就不想随太子做成大事，也享受封公拜相的殊荣吗？”
0: 诸官员和诸将一阵议论纷纷，表示要誓死捍卫太子。侯君集甚为感动：“
3: 谢谢各位对太子的忠心，皇上毕竟和我结下了30年的君臣之谊，只要他没有正式提出废太子，我们就不以他为敌。但是如果把老夫逼到非要走这一步，哼！
0: 弹指之间，我侯君集就能让这个乾坤扭转过来。我愿与诸公歃血为盟，这只手愿为太子所用。诸公意下如何？
4: 众人一起应道：
0: 我等之手均愿为太子所用。
4: 这时有人端来一只木盆，上面放一些酒碗、一把短刀、一块帛。侯君集第一个上前拿过刀刺在壁上，然后用帛试血，接着李元昌、吕品相、涂长贵等纷纷上前。所有的人刺完了，大家都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太子李承乾。李承乾的目光落在刀上，脸上露出一丝恐惧，良久伸出手要去拿刀，触着刀柄猛地又缩了回来。侯君集喊了一声：
0: 太子殿下！
4: 李承乾这才一狠心，拿起刀来一刀刺下。侯君集举起烛火，将那块沾满血迹的帛点燃了，一团火焰腾起，那帛迅速化成了灰烬。侯君集取灰分到每一个碗中，然后端起一只碗：
0: 请诸位共同举杯，向天盟誓，同生共死，辅佐太子。
4: 正在东宫密谋再发动一次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宫一名侍卫何干突然夜闯魏王府，欲行刺李泰，却失手遭擒。这个何干本是齐王李佑作为礼物送给李承乾的，他是胡人，武艺甚强，是长安城里有名的剑术名家。张玄素知道李佑尚武，暗中以秦王自比，素有野心，接纳东宫也是另有所图，所以曾提醒过李承乾对这个兄弟要小心。不过因为东宫与魏府对抗，必须笼络人心，李承乾才没有拒绝李佑，收下了这份礼物。但李承乾对何干并不十分信任，一直不曾重用他。何干刺杀行动败露后，李佑出人意料地反了。李世民派出李世济、刘德威前往讨伐，很快攻破了齐州，把李佑押解回了长安。李世民亲自审问李佑，李佑恳求皇上：
5: 父皇，念着父子之情，您就宽恕了我吧。
0: 你让朕念着父子之情，可你带着自己的死士在齐州竖起反制时，心里还有一点父子之情吗？快说，你造反和东宫有没有联系？是为他们鸣不平，还是受他们的指使？
4: 李佑把头拧到一边，不再说话。李世民的目光转向窗外，那里是东宫的方向，在夕阳映照下显得十分寂静。沉浸在愤怒情绪中的皇帝自言自语说：
0: 难怪有一阵没听见东宫传出的胡戏声音了。
4: 房玄龄大惊失色，扑通跪下：
1: 皇上，请相信老臣。

0: 太子是不会造反的。每一个造反的人都需要先具备自杀和杀人的勇气。太子既不敢自杀，又不敢杀人，他拿什么来造反呢？李世民一脸冰霜，默然不语。岑文本在一旁说：“房大人，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您就不要再护着太子了。世界上最难以认清的就是人。太子懦弱，并不是说太子一党中就没有强悍之辈呀。”张亮也对皇上说：“陛下，岑大人说得对，李佑不过是太子势力的一小股，这城里头还不知有多少太子一党呢。要是侯君集造反，可就不是这几百党羽了。皇上，请您速速下旨包围东宫，拿下太子侯君集。”李世民一愣，眼前闪过侯君集的身影，一股寒意从脊梁骨上升起，他不敢再迟疑，下令由李道宗出任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出任右卫大将军，立即接掌左右十六卫军，没有皇帝的旨意，各军均不得出营门。闻知何干行刺李泰被擒后和齐王造反失败的消息，安康十分着急，和独孤谋一起来到了东宫。一见到太子，安康就劈头盖脸地问：“太子哥哥，你跟我说实话，何干行刺是不是你指使的？五哥干的这些事儿和你有没有关系？”“
1: 何干是齐王赠给我的，他这么做我事先一无所知，现在看来这一定是李佑指使的，为的是杀死李泰，然后栽赃把我逐出东宫，如此一来齐王他就有机会争储了。如果你的话是真的，太子哥哥，那就快随我进宫向父皇说明情况吧。”“
0: 去见父皇？不，我不去。父皇早就想另立东宫，齐王为了保命一定会把罪责都往我头上推，不知说了我多少坏话，父皇还能放过我吗？那你说该怎么办？” 李承乾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侯君集看一眼安康，露出一脸凶光：“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逼皇上退位，扶太子登基。请公主殿下速去宫中报信，就说太子病重，请皇上来探视。”然后啪的一声，安康扬手一掌落在侯君集的脸上。侯君集捂着脸说：“殿下，你怎么打臣？”“
1: 打你？你岂止该打，千刀万剐你也不屈。父皇对太子和你还要怎么样？他已经宽恕了你们多少回了，你居然生出这样罪恶的念头来，还有一点点良心吗？”
0: 公主义正辞严，李承乾和侯君集都羞愧地低下头来。海棠在一旁阴着脸说：“
2: 你不要把话讲得那么难听，陆国公只是想效仿皇上的先例罢了。安康妹妹，太子对你情深意长，皇后娘娘临走

0: 苦地说，17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这么对我说话。安康，如果老天爷让你也试试做这东宫里的女主人，天天都闻着弥漫在这四周的血腥味儿，你会怎么样？难道我不想看见他们父慈子孝，兄爱弟仁吗？可是能做到吗？好了，我不想求你了。太子现在就站在悬崖边上，你不愿意搭一把手救他，那就让我们听天由命吧。安康镇定了下来，把脸转向侯君集。陆国公，就算你们已经铁了心，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父皇的威信你又不是不知道，长安城里有16位军，你真若想做出什么非分之举，岂不是以卵击石吗？不等侯君集说话，海棠冷笑着，哼哼，人人都知道皇上有16位军，可是有人知道陆国公有多少兵吗？他老人家征战一生，就不便于长安，他这只手要是拔出3尺之剑来，得有多少人跟随？这么多年他念及君臣之意，一直隐忍不发，可真到非要做点什么的时候，谁又能阻挡得住呢？海棠说这话时一直看着侯君集，他是在为自己的父亲打气。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侯君集被女儿的话感召，眼中放出一道凶光来，让安康心中感觉到了一丝寒意。侯君集转向一旁的独孤谋说：
1: 驸马，我和令尊同为玄武门九将，和你家两辈人一起在战场上遇过血，我这条命是你救的，你的命我也救过，我们是换过命的朋友，只要驸马今夜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去澄清殿以太子重病为名请皇上来，大事一定能成。为了东宫，老夫求你了。
0: 安康一惊，回头看了一眼独孤谋。独孤谋抬起头问侯君集：
1: 我能得到什么？出将入相。好，那就一言为定。
0: 安康愤怒到了极点，他一记耳光落在独孤谋的脸上。
2: 你这个混蛋，你怎么能出卖父皇？
1: 鲁国公与我恩义深重，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样做皇上可以

0: 享福，太子可以继承大统，对大家都好。说着，独孤某转身欲走，安康一把扑上去，还要阻止他。他一甩胳膊，推开了安康。够了！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我面前作威作福，我已经受够了。说着，独孤某离开了显德殿，沉浸在震怒之中的安康突刺在后面破口大骂着他。侯君集脸上的阴云散开了。没想到啊，独孤某到底还是个讲情义的人。张思政，把公主殿下请到侧殿歇着。独孤某并没有按自己对侯君集的承诺去做，而是火速来到澄清殿，向皇帝告了密。独孤某曾亲身参与过对赵世达的谋杀，他深知侯君集的残忍，他明白在东宫里直接与对方顶撞起来，非但于事无补，反会累及公主的性命，所以他将计就计地答应了侯君集的要求。经历了这么多的沉浮，独孤某早已经没有了从前在京中纨绔时的浮躁，临事变得老辣起来。李世民马上召来房玄龄等重臣，把东宫一党的这个阴谋告诉了他们。房玄龄的脸色变得惨白，他差点跌倒，岑文本连忙上前扶住。一旁的张亮不阴不阳地说，前一阵子有人不还在替太子一党做保吗？哼，侯君集什么人，齐王都反了，他能耐得住吗？李世民的心情万分沉重，他早就知道废弃这位不称职的太子会引来一系列矛盾，却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更不能接受自己的长子和跟随自己近30年的大将会造反这个事实。他在榻前坐下，良久不语。张亮劝着，陛下，千钧一发，不能再迟疑了，速派大军包围东宫吧。李世民沉思了半天，突然开口说，北驾，朕要去东宫，劝他们悬崖勒马。此言一出，众人均是一愣，七嘴八舌地说，皇上，您身系社稷，可不能冒这个险呐。是啊，皇上，那里现在是龙潭虎穴啊。李世民一掌猛地击在桌上，带着一脸怒意说，
1: 胡说，
0: 那里是朕儿子住的东宫，怎么是龙潭虎穴？陛下！房玄龄颤巍巍地向前走了几步，吃力地跪下恳求着，皇上，臣本来没有资格再进言了，可是又不能不顶着这副老脸说几句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断无回旋的余地了。皇上，万一您有什么闪失，那17年呕心沥血的大志就要毁于一旦了。臣看还是……李世民抬眼看着房玄龄，他这才注意到顷刻之间房玄龄的须发仿佛全白了，脸色憔悴，眼中满是泪水。 李世民的心中升起一丝怜悯，站起身来，十分沉痛地说：“朕去东宫劝说太子，正是为了保住这17年大计的果实啊。侯君集做了几十年的大将，哪座军营里没有他的旧部？调兵威东宫，你能保证调去的兵就不会反戈一击了？真要是打起来，长安城必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掉脑袋，从此又将种下一大堆新的仇恨。那得多长时间才能消弭得了啊？兵者凶器也，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啊。”说完，李世民朝外走去，群臣一起高喊：“皇上，您不能去呀！”你们不要过虑，毕竟太子是朕的儿子，侯君集是跟了朕30年的人，朕就不信他们还真敢反朕。房玄龄站起身：“皇上，既然您执意要去，那就让微臣陪您走一遭吧。”李世民回头看着房玄龄，房玄龄问：“怎么，皇上信不过臣，还是嫌臣这把骨头老了？走吧。”昏暗的烛火映着侯君集等人的身影，倒映在墙上。侯君集微坐一旁，双眼微闭，表情沉静，心里却如翻江倒海一般。眼前一遍又一遍地闪过17年前那个夏夜，自己和李世民一起登上玄武门时的情景。一种悲凉的感觉驱走了本该有的紧张。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实在没有想到，17年的时间竟带来了这样一次轮回。太子李承乾没有侯君集那么镇静，他一直坐立不安地向四周张望着。正在这时，门外一个侍卫慌慌张张地进来：“殿下，皇上驾到。”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排骨汤？
1: 糟了，那是老婆自杀的那一天。
2: 哎，等等，
3: 老婆，对不起，我发誓，我再也不会打你跟女儿的主意了。既然老天让我重新再来一次，这辈子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4: 爸爸，你怎么突然变了？你的脑袋是不是撞到墙上了？
0: 妮妮，爸爸没有撞到头，爸爸是改过自新。爸爸以后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让你妈妈成为富太太。
5: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在这演什么戏？
6: 提到钱了，朋友们，大家想不想看微剧也能够免费领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呢？大家现在啊就可以打开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啊，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在我们的大象剧场页面的右上方呢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礼盒哈，我们可以点开之后呢，里面就有一个抽奖。那么具体如何参与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一个介绍。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点开我们的微剧，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啊，大家实时的跟我们评论互动，加入到我们的观剧团当中啊，就有可能会赢得现金红包。而且现在在屏幕的右侧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盒子，点击进去，点击立即参与，就可以获得最高现金88元的支付宝现金红包。那主播亲身试验了一下，也是抽到了一个3毛的一个红包啊，连续签到都有机会抽奖哈。所以说，欢迎大家赶紧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好，继续看剧。
7: 哎，菜我都要，但是今天呢，这车菜和车都要先放在我这儿，明天我过来再顺带把钱一起结给你。
8: 哎，陆浩，你这个酒蒙子，你要这么多菜干嘛呀？你是要吃菜呀，还是想吃豆腐呀？
7: 别胡说八道啊！我要这车菜是为了挣钱。
9: 这，
7: 你叫陈林娇，住在兴盛村桥头，家里男人前几年意外身亡，现在一个人过日子。我说的对吗？
9: 你咋知道？
7: 我叫陆浩，就住你家隔壁。我婆娘叫苏敏。你要是担心我不给你这一车钱的话，你直接到我家找我就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给你打个电话。
9: 成，那我这车菜就给你了，明早我再来结今天的账。
7: 重生后的第一桶金就从你开始了。
6: 所以他穿越的时候你没有把他的钱带过来。
7: 乡下来的纯天然蔬菜，刚摘的蔬菜，数量有限，大家先到先得。来，大家过来看一下，
9: 这菜真是纯天然的吗？
7: 瞧您说的，肯定是纯天然的呀。您看啊，这菜一掐都掐出水来了，我保证您吃完皮肤跟它一样嫩。
9: 给我来一斤吧。哎，
7: 好嘞。哎，老板，大哥，我看你这气色不太好啊。韭菜要吗？保证您吃完之后雄风大振。
10: 好，买。
7: 33.76块，终于能给老婆和妮妮买她喜欢的东西。
11: 你比我刘艳长得好看，有本事。
12: 这怎么到头来嫁了个土鬼呀、啊？
13: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
11: 呸！我就说怎么了？你爸就是个烂赌鬼废物，他连我老公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9: 陆浩已经改了，他会变好。
11: 屁！他会变好，那老娘就跪在这儿叫他爸爸。
13: 爸爸回来啦，爸爸。
14: 哎呦，陆浩。你这又是烤鸡又是肉包子的，怎么发财了？
13: 哇，好香呀！
9: 你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
7: 我做生意赚的。
14: 哎呦，还做生意？
11: 切，他哪有本事做生意呀、啊？
7: 哎，给我来瓶汽水，忙了一天了，连口水都没喝。再给我来包红双喜。
14: 哎呦，陆老板，

0: 这还真是发财了啊，还喝上汽水，吃上烤鸡，哎，还抽上红双喜了。
1: 再给我
2: 那个年代能喝上汽水，好像就是
1: 今天啊，
2: 就是
1: 不赊账啊，
2: 是不是蛮奢侈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在我们大洋新闻的客户端购买，积极积极的留言互动啊。哎，
0: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2: 我是一个零零，
0: 净发财了。
2: 不好意思啊，
3: 喝汽水。
4: 说吧，你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1: 当然是我做生意赚的了。
4: 你还骗我？你哪会做生意啊？
1: 我说的是真的。村桥头的那个陈寡妇，你知道吧？他种的菜，人菜市场不收，我全给拉城里去卖了。这是赚的钱。你要是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陈寡妇。
4: 这么多，你真去做生意了？
1: 三十几块钱而已，他把你击中了。以后我会赚三万、三十万、三百万，甚至是三千万、三个亿。这些钱呢，我就拿十块，剩下的你都存起来。结婚这么多年，家里也没存下什么钱。咪咪身子弱，时不时的需要买点肉补一补。她明年就上学了，也需要花销。嗯。
5: 真好喝，叔想给爸给你喝吧。
1: 给我？咪咪，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口味的汽水啊？那爸爸下次再给你买别的口味。
5: 不是的，我很喜欢这个口味的汽水，我从来都没有喝过。最喜欢你吧。
1: 妮妮，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跟你道歉。爸爸以前就是个混蛋。
5: 你原谅爸爸了。
1: 来，你快吃，快喝。以后啊，我天天给你买汽水，买烧鸡吃。
4: 净说胡话，那每天一只烧鸡，哪那么吃啊？家里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吃。
1: 我说能，就肯定能。
6: 菜钱一分不少，陆浩，谢谢你。
1: 应该的。哎，你要是想赚更多钱的话，你在这等等我，我有一笔大生意。
6: 大生意，
1: 对，大生意来了，
0: 动作都快点啊，把大闸蟹都搬出来。哎呀，这都什么海鲜呀，这么贵都没人买。哎呀，都死完了吧，快再放下去可就臭了。
7: 就算搬出来了，弄哪儿去啊？
0: 是啊，这可是个大麻烦呢。
1: 我来解决。你这些大闸蟹有多少算多少，我全都要了。
0: 这好几百斤呢，你都要啊？
2: 这么豪气啊！
1: 领导，来抽根烟。反正你也愁怎么扔它，你不如给我，我现在拉走，晚上回来我给您结一笔账，也算是给菜场创收了，行吧？
0: 这六百斤呢，这就算是批发价的一半，120块钱啊？怎么样？
1: 没问题呀。欠条您收好，晚上我就过来给您送钱。
0: 你小子真会来事儿，这些大闸蟹啊归你了。
1: 领导慢走。
6: 陆老板，你收那么多大闸蟹能卖得出去吗？这菜市场的账可不好赖呀。
1: 叫我浩哥就行。这些大闸蟹我既然敢收，我就肯定能给它卖出去。我刚好想找个帮工，要不你来帮我，我给你10%的利润，怎么样？
6: 我
1: 当然，还不过来帮忙？
6: 好。陆，浩哥，像这种大饭店都有自己的供应商，咱们把大闸蟹放到这儿，能卖得出去吗？
1: 当然能了，一会儿就有人出来高价收购咱们的大闸蟹。
8: 前两天御锦食府的后厨水源出了问题，预备给婚宴的大闸蟹全部死绝，这就是我的机会。
9: 你们怎么回事？
0: 婚宴就要开始了，你说大闸蟹全死了。
10: 今天客人来头不小，说每桌都要有大闸蟹，现在可怎么办呀？
11: 你老板，大闸蟹门口有卖活蟹的。哦，
10: 走。
6: 二位老板，你要螃蟹吗？
9: 这螃蟹都是你的。
6: 嗯，一共600斤，
9: 够用了。老张，把这些大闸蟹都拉到后厨。

0: 这螃蟹可不白给，是要卖的。
1: 我们黄总可是御姐师傅的老板，难道能白拿你的螃蟹吗？你先给我们，待会儿给你结账。
2: 对不住了啊，小本生意，概不赊账。
3: 林江，你给我忙碌一早上了，连个饭都没吃，来吃点早餐，先垫垫。
4: 你这螃蟹多少钱一斤？我全用，
2: 一斤三块。
5: 什么？三块？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市场涨价才一块五。
2: 市场上你也找不到这么多的螃蟹啊！一共600斤，打包1800，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浩哥，这会不会太贵了？
3: 放心，黄老板是个明白人，会同意的。
6: 一斤三块，在当时那年
5: 好，一斤三块，
6: 是吗？
5: 我买了，
0: 真的买了。
6: 所以在当时三块钱的
4: 螃蟹，
6: 有没有碰到
4: 1800？
6: 肯定去这种
4: 饭店，一时间拿不出来这么多整钱，
6: 什么能
4: 用零钱凑？那别介意啊。
2: 不会，以后和黄老板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呢。
3: 林江，这是你那份，一共180，你拿着。
0: 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3: 这是你应得的。拿着吧，要不是因为你那一车菜啊，我也赚不了这么多钱。要说感谢，还是应该我感谢你。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
0: 浩哥真是个好人。
3: 好了，你要真想感谢我，那就帮我一下。
6: 大家现在看我们的短剧的同时啊，必须免费领取我们的现金红包，具体的操作的步骤可以看一下我们屏幕的右侧。
7: 我去给老婆孩子买点礼物，然后咱们就回去。
8: 哦，你这日子一定好起来了，
9: 又提溜一只烤鸡。
10: 陆老板在哪儿发财啊？带带我们呗。
8: 对呀、啊，
11: 他一个混子能发什么财呀、啊？那袋子里该不会装的是钱吧？
10: 没错，这袋子里面还真就是钱。
12: 陆浩，好赖话都听不懂。
13: 我家要是那么说，还取笑呢。
12: 你还真以为我们乡亲比他太子了？
13: 你这袋子里要真的有钱，
14: 那是几千上万了吧？
10: 上万倒不至于，那是上千块吧？
14: 还是有的。
11: 哎，你家孙敏来了，
15: 在家里当着你媳妇儿的面儿，还能怎么装？
16: 爸爸，哎，
10: 你咪乖啊，
3: 老婆回来了。
16: 这塑料袋装的什么呀？不会是垃圾吧？
3: 这是我今天赚到的钱。
16: 哎，苏敏，你家男人可出息了，这袋子里啊装了上千块钱呢。
17: 上千块？哎呀，
16: 我家袁鹏啊，也就是个制衣厂的主任，一个月也就50块钱。你一个下岗的混子，你上哪去弄上千块钱的巨款？照这样说，你不成个万元户了？
10: 1000块钱而已，很多吗？
3: 刘燕，就你老公那一个月50块钱的工资，我还真看不上。你也不用在我面前显摆。老婆，咱们回家。
16: 大家都来看看啊！
6: 一个月50，
16: 这个混子整天吃喝嫖赌，还花他媳妇儿的钱，怎么着？你现在还看不起我老公？我老公好歹是个主任，一个月工资50块钱呢。
6: 天哪！好，
13: 哎，这苏敏当初也是村里的村花，嫁给了你这样的货色，真是当了8辈子血霉。
10: 算了，刘燕，徐主任别生气，跟他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呀？过不了几天呀，他就得原形毕露。
18: 来来来，咱聊咱们的。
16: 听到没，陆浩，你问问大家伙儿，看谁相信你有上千块钱。苏敏，你信吗？
0: 刘烨，你也是知道我家情况的，哪可能拿得出上千块钱呀、啊？就别为难我们了。
16: 听见没？你媳妇儿都不相信你，你这种人能拿得出上千块钱，除非你去抢银行。
10: 你还真别说，我还真抢银行了。放心吧，爸爸不跑路，这些钱呢都是爸爸辛辛苦苦赚的，不偷不抢，很干净。
16: 干净？这不就是捡垃圾赚的吗？嘿，这个混子啊，吃喝嫖赌5年你都没存过钱，还找自己的媳妇儿拿钱。你这个袋子里我看就是卖废品赚的毛票吧，
9: 骗骗小孩子得了，有本事拿出来让大家伙看看呀。
19: 刘燕说的对，在制衣厂
6: 能不能快点拿出来？
19: 30块钱，
6: 这个剧情也太过了。
19: 一天能赚1000块，吹牛呢吗？在这儿
20: 我们没见过1000块钱长啥样，哎，拿出来让大家长长眼。
19: 就是啊，
3: 我赚的钱都要交给我媳妇保管，想看得经过我媳妇同意。
21: 陆浩这家伙以前经常打媳妇儿，咋了？最近吃错药了啊？
5: 陆浩，你啥时候变得怕老婆了？
3: 刚变的，而且以后一直都会。媳妇儿，这钱给他们看吧。
9: 我们家陆浩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让你看？
19: 这小两口搁外面这打情骂俏来了。
20: 陆浩，大老爷们还能让媳妇管着我？
9: 他能拿得出1000块？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叫他爹。
22: 我爸爸赚了好多钱，就不让花，还敢气死你！
9: 嘿，你个小丫头片子，不让老娘看是不是？老娘今天就偏当着大家伙的面打开看看，揭穿这个陆浩装逼的真面目！拿过来！哎。真的，好多钱！刘烨，
6: 偷衣裳！
9: 太过分了吧！你休想怪到老娘头上，要怪就怪你家男人赚的钱不光彩，做贼心虚。
3: 老婆，别跟这些小人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来，钱你拿着。
9: 你不会真就抢银行了吧？这犯法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3: 放心，这些钱呢都是我卖螃蟹赚的。这村里某些人呢，看见别人赚钱了，红眼病犯了，该去医院看看了。
9: 有什么好神气的？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有本事你天天赚1000块啊！
3: 刚才某些人打赌输了，说要当众叫爹，大家都听见了啊！现在可以叫了。
19: 就是啊，刘燕，愿赌服输啊！输了可不能赖账啊！我们大伙都吃不了。
6: 这男的墙头草。
3: 老婆，这大白天的就要二胎，不合适吧？
9: 合适？咋不合适？我都要受不了了！你这一天带一个塑料袋过来，哎，这里边不会有人钱吗？
6: 真发财了，哇塞！
9: 连着几天都这样，咱家都成万元户了。
23: 爸爸，我们是不是要发财啦？
3: 这才10000块钱，看给你们娘俩激动的。以后呢，我会赚更多的钱，争取早日让我媳妇当上富婆。那不给你老公点奖励啊？
23: 给你一个奖励。
3: 对了，你明天去银行开个户，把钱都存起来，你留2000块钱家用，剩下都给我和我用。
9: 用这么多啊？
3: 我要用这10000块钱当本金去做更大的生意。
9: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3: 放心，我这个人呢，做生意很讲诚信的。既然你菜都送来了，我肯定全都要。哎，对了，你这三轮车借我试呗。
9: 成，没问题，用完送来就行。
24: 师兄，听你刚发了工资，请我哥俩好好搓一顿吧。
25: 就是啊，请我们哥俩好好吃顿饭，以后这片谁敢欺负你，我们兄弟替你出头。
24: 你们快让开，陆浩是我好哥们儿，他在这边很厉害的。这傻逼。先搬了陆浩做靠山，
25: 别他妈跟我提陆浩那个废物，欠了一屁股赌债，现在估计早都钻乌龟壳躲起来了。别废话，赶紧拿钱，不然老子动手抢了。
24: 你们敢过那花市抢劫？不要，
3: 给我住手！
24: 陆浩，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3: 有种你们就来，我他妈弄死你们！
24: 等等我！哎呀！
3: 师兄，你不是在制衣厂上班吗？
5: 浩哥，我下岗了，我就想跟着你卖菜。
3: 行，以后跟着哥混，哥保证，一年之内
10: 让你开上小轿车。
24: 轿车？这厂长都没有。
6: 开轿车了，朋友们。我们屏幕的右侧。
10: 抽空得去买件新衣服啊。
1: 今天小娟和光友聚餐，地点在御景师傅，你跟我一起去吧。
10: 聚餐太早了，我今天约了李主任，这不菜市场要改制吗？我打算租几个摊位，那等我谈完事情我就过去。
1: 那我在御景师傅等你。小娟说有办法让陆浩进制衣厂，晚上吃饭当面问清楚，再把这个惊喜告诉老公。
10: 哎，他们说请你吃饭没说什么意思吗？这么好的饭馆不会只是聚餐那么简单吧？
1: 他们都是制衣厂的女工，应该也没别的意思，而且我们也没什么大的背景啊。
10: 好，那等我忙完就过去找你。
2: 好了，
10: 好灵敏啊。
4: 马上来，马上来。
1: 哎，王红江他怎么在这儿？
4: 这话问得奇怪，王公子是制衣厂厂长的儿子，请我们吃饭，这当然在这儿。
7: 就是，你岂不会以为是我俩请你吃饭吧？是人家王公子还喜欢你，特地约在这么高档的地方。看人王公子多贴心啊，这一般人还进不来呢。
6: 好，男二出现。长得太猥琐，
8: 我送你礼物，
6: 能不能跳过？
8: 我请你吃饭，你说我来太不给爹。我爹是制衣厂厂长。
12: 老子
8: 就是制衣厂太爷，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从制衣厂滚蛋，全家要饭。
4: 我就是出去要饭，我也不会陪你吃。没事，我走了。哎呀，来都来了干什么走啊？你家男人不中用，难得王公子喜欢。
6: 这几个闺蜜也不行啊，这还是身边这几个
7: 人家王公子啊，那可是制衣厂的太子爷，你又是嫁给他，那你以后就是苏太太啦。
4: 小娟，
1: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你为什么霸屏我这里？
7: 什么欺骗呀？王公子在这里，你只要把他伺候好了，陆浩的工作自然就解决了。哎，
12: 想走？哎呦，没那么容易呀！
8: 只要啊，陪老子吃顿饭，再把老子伺候舒服了，
12: 你男人工作的事儿包在老子身上。
7: 陆浩工作的事儿，那不是王公子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他可是制衣厂未来的接班人
4: 啊！你结过婚，还带着个孩子，
7: 只要王公子能看上你，你早就应该投怀送抱了。今天晚上啊，直接去他家，那说不定明天陆浩就能直接去制衣厂上班了。
12: 只要呢，你陪老子喝一杯，晚上呢再把老子伺候舒服了，这陆浩啊，不但能回制衣厂，说不定
6: 把酒泼他身上，
12: 还能升职加薪呢。
4: 不用，我不喝酒。
12: 别给脸不要脸啊！这可不是谁都有的待遇。
4: 我就是喝酒也只和我男人喝。
12: 不给面子是吧？只要你喝了这杯酒，你老公上班的事儿我会考虑的啊。
10: 我陆浩的女人不需要给你面子。
12: 我敢泼我你、
10: 老子泼的就是你。
12: 什么玩意儿，敢骗老子的女人
10: 我他妈弄死你。
7: 苏敏怎么回事？咱们同学聚会，你把你老公喊过来干什么？看看他干的是什么事儿，把我们王公子泼成这样。
4: 赶紧给王公子道歉。
7: 我们又没有邀请你，你肯定是来混吃混喝的吧。
12: 你敢打我老婆，滚去。
7: 你要干什么？
10: 我老婆把你当朋友，你却为虎作伥，引她入这样的局。我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
12: 我给你们一人一巴掌
10: 是让你们长点记性，如果再敢有下次断你们的狗腿。
4: 老公，我们走。
12: 快站住，打了人就想走啊？今天要是不道歉，你们俩这辈子别想进制衣厂了。
4: 就是，你以后就别想进制衣厂，想进的话现在赶紧道歉，而且向跪下道歉，否则的话你这辈子都别想。
10: 就你们那每个月40块钱工资，看给你们嘚瑟的，老子一天赚的比你们几年赚的还多。
7: 那照你这么说，你一天就能赚几千块啊？说你胖你还真就喘上了，也不回家照照镜子，丢人现眼。
12: 一天赚几千块啊？那比我那当厂长的爹挣的还多呢。哎，你做什么生意啊？来，让我们也沾沾光啊。
26: 他要是真有本事，让我一天也赚几千块，我就跪下给你叫爸爸。
10: 喊我爸爸？我可没你这么不孝的儿子。我话给你们放在这儿，制衣厂3年内必倒闭，
2: 有骨气。哎，你别道歉啊！我今天把话放了，你们俩这辈子别想进织衣厂了。
11: 走，
2: 姓陆的，别落我手里，要不我让你趴在地下做狗。
13: 咱们菜场的地理位置很好啊，但是你一下拿下五个摊位，赚钱也挺大的。不过你放心，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找我，我会帮你的。
14: 多谢李主任，不过我有百分百的把握能赚钱。
15: 这就是租了五个摊位的那个老板，真年轻，好帅呀！
14: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租了五个摊位的老板，我姓陆，我现在呢要招五名女性，18到35岁之间，每月工资50块钱。
15: 50块啊？
17: 真的假的呀？
15: 生意还没开张，一个月给50块，给的钱比国营单位还多呢。
14: 这还能有假？又不是派你们到外地去工作，咱们白纸黑字签着合同呢。有印象的可以过来报名，咱们先到先得。
18: 我来。
27: 浩哥，咱们这送菜已经很赚钱了，你这又花大价钱租几个摊位，能赚到钱吗？
14: 送菜的生意啊，赚快钱，菜市场人流量大，肯定能赚大钱。这送菜的生意可以停了。
27: 菜市场生意不好，能赚到钱吗？
14: 别人赚不到钱，我肯定能赚到。等我把后市超市购物模式提前几十年布局，蔬菜百货价明码标价，一定能快速赚大钱。
28: 哟，这不是大老板回来了？
29: 天天这么忙，这是在外面做大生意了？
15: 人家当然是做大生意了，还瞧不上制衣厂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诅咒制衣厂3年之内会倒闭呢。嘿，整天早出晚归的去捡垃圾，家里穷的一样电器都没有，还每天回来买汽水喝，你装什么大头蒜呢？
28: 哎呀，算了，这有什么好争的？跟他这种人怄气啊，不值当。
30: 就是，他被制衣厂辞退，肯定巴不得制衣厂倒闭。他这样的人就是小人一个。
23: 爸爸，你又买汽水啦？
14: 慢点啊，别摔着。
23: 爸爸，今天好冷，宁宁的手都裂开了，好痛。
14: 宁宁，让你们娘俩受苦了。爸爸明天就去买空调，让宁宁在家暖暖和和的。
31: 最近啊，村民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怪，说话阴阳怪气的，还偷偷问我制衣厂倒闭的事儿。
14: 我只是实话实说，让他们说。
23: 爸爸，今天好冷，宁宁的手都裂开了，好痛。
14: 宁宁，让你们娘俩受苦了。爸爸明天就去买空调，让宁宁在家暖暖和和的。
31: 最近啊，村民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怪，说话阴阳怪气的，还偷偷问我制衣厂倒闭的事儿。
14: 我只是实话实说，让他们乱猜测。咱们呢，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一家人去逛商场，给宁宁和你买空调。
31: 最便宜的空调也得3-4千呢，太贵了吧？
14: 不贵，只要你跟宁宁需要，花再多的钱咱也买。
31: 老公，我还是觉得空调太贵了，买不起，要不再等等。
14: 老婆别担心，我现在能赚钱，当然要给你们买空调了。以后呢，我还会赚更多的钱。咱们家呢，不光要买空调，还要买冰箱、彩电、洗衣机。
15: 哦，走了。哟，穿这么干净，这是去哪儿啊？
31: 我们去商场逛一逛。哎呀，
15: 巧了，我们也去商场。不过你们去商场应该就是随便逛逛过过眼瘾，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呀是去买空调。
31: 这屋里冷了，有个空调确实舒服，就是买空调得要票，这个票挺难弄的。
32: 这话说的好像你有票就能买得起空调一样。
26: 一台空调3-4千，你们就是有票买得起吗？
6: 这么贵啊，一台空调3-4千、
15: 啊、人家收破烂赚了不少钱呢，
6: 现在3-4千应该也算，
15: 还买不起个空调啊？
32: 是啊，连制衣厂工作都看不上，3-4千的空调的确是小意思了。
26: 空调票我有啊，王公子给的，上次我去他办公室啊，那抽屉里啊还有4-5张，偏偏就是有人眼瞎看不到别人的好。
15: 苏敏，你要是想要空调，你去跟王公子说一声呗，只要你开口他肯定愿意。
32: 不用，陆浩不会真的发财了吧？
7: 他发什么财？他就是个捡破烂的。来商场啊，也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故意抽显摆给我们看。
0: 衣服买了，直接去看电器吧。
1: 刘燕要去买空调，在我们村可是同一户呢。
7: 哎，是我老公，他早就嚷嚷着要买了。你们这么年轻，能买得起吗？啊，算了算了算了，既然都来了，就带你们进去瞅瞅，开开眼吧。哎，走走走，来走走。
31: 算了，我们没有空调票，不买空调。
3: 哎，走什么呀？去买空调啊？
31: 我们没有票啊。
3: 我有啊，走。
31: 哪来的票？
7: 哎呀，要我说呀，你们也别看了，那就那个松下的进口空调，质量好得很，比国内。

0: 他们要是能买得起空调啊，我就吃屎。
1: 老婆，把钱拿出来吧。
2: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可是10万块钱呢、啊！
3: 小点声。老公，买空调得要票啊。
4: 我说有，就肯定有。
3: 天，真有票啊！那这票哪来的？这票很难弄的呀。
4: 能送的呀、
2: 啊。这票一定是假的。
3: 老公，我没有买哪台空调啊。
4: 买30吧，这个质量稍微好一点，也能够用的久一点。
2: 就你这，哎，还看不起松下空调，还想买30的？
4: 除了空调，家里还得买台电冰箱吧？空调是8492的，
5: 这么贵。
4: 冰箱就要雪花牌的吧？稍微好一点，容器也够，要2500块钱。再买一台电视机吧，黑白的看着没意思，要一个18寸的彩电。
5: 18寸彩电、啊，
4: 平时没事的时候，你跟妮妮在家还可以看电视。一台30空调，一台雪花电冰箱，一台飞跃电视机，帮我算算，这3样多少钱？
6: 哎，30空调8492元，雪花冰箱2500元，18寸飞跃彩电1835元，总共是12827元。先生，
4: 这一台30空调，一台雪花电冰箱，还有一台飞跃牌电视，是今天就能免费帮忙安装是吧？
6: 没问题，今天保证完成。
4: 哎，我们的空调买完了，哎，你们两个不也要买空调吗？这30牌空调啊，质量确实不错。要我说，你们夫妻俩就买这30空调，还免费帮你安装。
2: 买，我当然要买空调了。
5: 好，
2: 我们就买，这一台。
4: 林生，您好歹是一个制衣厂的主任，我就一个混子，我每天靠捡破烂，我都买30空调，您挑这最便宜的，传出去多丢人呐！
3: 你好坏呀！你看徐主任夫妻俩的脸色，别那么咄咄逼人，都是一个村的，得罪太多人不好。
4: 那我只对你使坏。
6: 原本呢，最便宜的空调没有免费安装服务的，但是既然你们是一起的，安装师傅要去帮这位先生安装，正好可以顺带帮你们安装。
7: 空调、电视机、电冰箱，
5: 三大
7: 这些东西加起来得4000-5000块吧？
8: 你低估了，哎，这空调是30的，这一台啊都得8000多。呀，18寸的彩电真大，这冰箱是雪花牌的，这3件加起来没有10000呢，打不住。
7: 这不会是谁家要结婚了添置的三大件吧？
8: 没听说谁家要结婚呢。哎，你没看见刘艳夫妻他们跟在板车后面吗？肯定是他们买的。
4: 各位乡亲，你们还真是热情，一会儿啊都来我家，咱们看彩电吹空调。
7: 你个混子又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徐主任添置的三大件呀、啊！你不会脑子烧糊涂了吧？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8: 你这酒鬼！哎，你买得起这么多电器吗？是吧，徐主任？
9: 这3件电器啊，陆浩买的。
7: 陆浩不会真发财成老板了吧？
8: 哎，恭喜啊！哎，我早就看出来你一定会发财的，我的眼光没有看错吧？
4: 做点生意，赚点小钱。哎，待会儿啊，还得麻烦大家帮我把这些东西抬到家里去。
7: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帮你抬，帮你抬。
8: 不用客气，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4: 老板，来箱汽水，再加几袋瓜子儿。走走啊，大家都来我家，我请大家喝汽水、吃瓜子、看彩电。
7: 哎，好。陆浩不愧是老板啊。
8: 阔气，还是你有良心。哎，赚大钱的也没有瞧不起咱们这些穷乡亲。来，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3: 怎么办？我们的空调在车上都没人帮我们搬。
9: 能怎么办呢？你和我一起搬呗。今天脸真是丢大的，都是陆浩的错。要不是他，我们怎么可能在街坊邻居面前没面子呀？
3: 你放心吧，他蹦跶不了多久了。靠不正经生意赚来的钱，迟早要赔。

0: 苏锦，你姐姐还没回来吗？
1: 现在你应该在学校好好复习，准备考大学。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啊？
2: 我来怎么了？你是不是不欢迎我？怕我过来给我姐出风头？
0: 苏敏赫要走了后，苏锦大学毕业找了不错的工作，在我生意困难的时候没少出手帮忙。虽然他表面很冷，实际上却是面冷心热。
3: 是我对不起你姐，你说的对。我会让你姐和妮妮过上幸福的生活。
4: 我们回来啦，
5: 妮妮，来，小姨给你带了好吃的。
6: 我也吃的，
4: 没你的份儿。你姐夫现在变好了，这空调啊、彩电呀、冰箱都是他买的。
5: 姐，相信陆航能赚钱，猪都能飞上天。我看这三样电器加起来得有10000块钱，肯定都是他坑蒙拐骗过来的，可千万别上当了。
3: 我不会再欺骗你姐了，相信我。
5: 相信你？切，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我要是你，我早一头撞死了，好让我姐早点改嫁。
3: 我现在卖菜赚钱，这些家电确实是我买的。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拿出证据。
5: 我3个月前才来过，那会儿你也没钱。你要真能赚够这么些钱，我给你洗一个月袜子。
3: 好啊，那我等着你给我洗一个月的袜子。
7: 小姨，你要倒霉了，我爸爸的脚粗得很呢、啊、你给他洗袜子的时候要捏着鼻子，不然会被臭晕的。
5: 这是空调、冰箱、彩电的商场购物发票。
7: 小姨，再看看这个。
5: 我天哪，这么多钱！
4: 你姐夫现在送菜每天能赚3000多呢。
5: 3000多？
3: 小姐，现在确定是真的，不是我在吹牛吧？该给我洗一个月的袜子了吧？
8: 3000多？
4: 你多大的人了，还跟他较劲？
3: 他不小了，都成年了，马上就该上大学了，说话也该算话了。我特地准备了这么多的袜子，等着你洗。
5: 洗就洗，等我洗完再回去。愿赌服输，你别小瞧人。
3: 真要洗啊？不过不是洗这些袜子，这几双呢是你姐洗过的，是角落里那几双还没来得及洗。哎，还有脚上这双已经穿了2-3天了，也该换了。
5: 行，我洗。
9: 你的脚怎么这么臭？妮妮说的没错，二姐夫就是个臭脚。
4: 放哪儿吧，我来洗。你姐夫的脚啊，就是臭。
5: 我洗，我洗。
4: 你去送送小姐，把她送到车站，看着她上车再走哈。
0: 前世208公交车司机抽烟引发火灾，导致公交车发生车祸，苏锦受到了严重惊吓。在医院住了1周才康复，我既然重活一世，一定要想办法帮助善良的小姨子。
4: 还不去？
3: 行，走吧，小姐，我送你。
5: 嗯，走一下。
10: 哟，这谁家姑娘这么俊俏？
11: 这是苏敏的小妹吧？
12: 别说，她跟陆浩还真般配。
13: 陆老板，这是你小姨子啊，真有文化呀，等大学毕业了可以跟着你干。做生意还是用自己人放心，肥水不流外人田。
3: 小姐，今天别坐公交车了，姐夫给你打车。
5: 打车有2块，坐公交只用2毛钱。陆浩，你就算有钱了，也用不着在我面前嘚瑟吧。
3: 我有预感，今天的208公交车司机呢会违规抽烟发生车祸，你就相信我一次，没错的。哎，
5: 陆浩，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妮妮考虑，我觉得你真应该去医院看看脑子。
3: 你现在不理解没关系，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

0: 真是神了，
1: 好危险啊，真的被他猜中了。哎呀，这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这都没卖完。是，
2: 罗老板，
3: 现在该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哟，这下午菜还剩大半车呢。
1: 今天可要亏大钱了呀！
0: 你往小区里送菜了？
1: 没错，我拍不少人呀，往小区送菜，还故意降低了价格，价格更便宜啊！哼，
0: 专门抢你的客户。行，你接着做吧。
3: 哎，不是。
1: 我抢了你的生意，你就这个反应？
0: 那你要什么？哎，行，
1: 我今天心情好，
0: 我配合你。
1: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抢了我的生意，我一天我损失好几千块钱，我好伤心啊！
0: 行了吧，
1: 行了，
0: 别跟他装着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哼，老子抢了你的生意，你心里再滴血都有的。
1: 哼，
0: 行，那你接着往小区送菜吧。
1: 哦，
0: 我这三轮车你要不要？成本价给你。
1: 你，
0: 哼。
4: 商战之路，好啊！你真厉害，这数码的竟然被人气跑了。但是我担心他会被背后搞鬼，这以后的超市的生意就不好做了。
5: 只要超市的装修好，早日营业，
6: 额起码翻5倍，
4: 一定能把马友良的生意击垮。
5: 好，
7: 妈，
4: 我来看看你跟小姐，这不明天要高考了吗？
7: 你不过来就是帮忙了，啊？没文凭又没本事。
5: 好吃懒做，来了也是给我添堵。
8: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陆浩已经改了，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9: 外婆，你不要瞧不起人，我爸爸可厉害了，刚买了空调、冰箱、彩电，比外婆你家的电视还要大，都是我爸爸掏钱买的。<笑>
5: 瞧他那样啊，还买3样了，这瞧瞧年纪不学好，净跟他学会吹牛撒谎了。
8: 妈，
5: 您没有撒谎，陆浩确实改好了，家里啊也确实添了3样电器，其他钱一共多块钱嘛。哼，他要是能买得起3样啊，把我的头拧下来当业务用。哎呀，
0: 妈，您快收回你那句话，我可不敢用你的脑袋当业务。
1: 这个剧里的人都好爱
4: 别让我这儿油腔滑调的。
0: 好啊，这叫什么？
4: 妈，
0: 打赌你们带着些礼物。
4: 小姐，明天就要考试了啊，一定要用心，听到没？
10: 等你考上大学，咱们白酒请客。
0: 小姐，考场离这远吗？
10: 考场在3中，离家得1个半小时，有点远。那学校不组织统一住酒店吗？前世苏锦因为考场离家远，考试差点迟到，影响了心态，发挥失利。这一世我一定要帮助苏锦考上名牌大学。
8: 学校没有组织住宾馆，离家近的住家里，离家远的自己想办法。
0: 那就不要住家里了，在考场附近住个宾馆吧，离得近点儿也能方便一点。
8: 你这混蛋是怎么回事啊？你净在这放屁！你是专门诅咒小锦不让他考上大学，自己没本事还在这问东问西啊？
11: 妈，我想住在考场附近。
8: 都是你这混子干的好事啊！
11: 让小锦变了主意，他要是考不上学，我就拿你试问。哼，一会儿啊，跟我们一起去订酒店啊！
8: 哎，
11: 小姐，
12: 一会儿出去把东西给我扔了啊！
11: 他俩还在呢，这现在就把东西扔了，万一让孩子们瞅见了，那得多伤孩子们的心呢！
8: 就你会当好人，真是的，叫他那个穷酸样，他能拿什么东西啊？哼，肯定是没有人要的垃圾，放在家里还占地方，丢了就丢了，谁在乎他的脸面呢？
11: 妈，姐夫真的变了，前几天我去二姐家，他家真的买了3样电器，那电视机比咱们家都好，你也没说谎。<笑>不可能，你大姐家还买不起那3样电器了，我们家那电视还是黑白的呢。他要是能赚钱呢，说出去呀、啊，都敲掉大牙。
10: 哎呦，
8: 我没看错，不信你们过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我东西收拾好了，先出去等你们。
10: 那混子真买了3样电器，你信吗？小锦应该不会说谎，
8: 他几点买了？肯定也是借的钱啊！我到时要看看他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10: 我去。
8: 什么人参吗？
11: 这都是那混子拿的，
13: 你不都瞅着了吗？这中华烟、那茅台酒，这都得100多块，更别提这人参了。
8: 这一定是假的。
10: 咱们见不得别人好，
11: 这烟是真的，这酒也是真的。
8: 切，他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的东西？

0: 见
1: 啊！你这大女婿每次来，他拿的东西都多，真是奇了怪了。
2: 小姐，东西都带齐了吧？身份证、准考证
3: 都带了。姐，他是不是变了呀？我怎么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
4: 是啊，你媳妇变了，变得比以前会疼人了。
5: 小姨，你是不是觉得我爸爸的脑子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爸爸生病之后他就变好了。
3: 哦对了，我在学校门口看了一个小宾馆，一宿就3.25块，妈给了我10块钱，正好能住3晚上。
1: 哎呦妈，
6: 这放着好好的家里不住，干嘛来回折腾？这住什么宾馆啊？乱花钱不说，关键
1: 并不安全啊。
6: 也不管管啊，
1: 都是混子出了烂主意啊，撺掇着小景住在外边，这小景要考不上大学呀，让他跟你没完。
2: 小姐，你要考试住那破宾馆怎么行啊？晚上很危险，的确不安全。
1: 这不安全你怎么不早说呢？哈，是不是老娘整天骂你怀恨在心呢？啊，你是故意看看小景考不上大学呢？
2: 那咱们去住安盛大酒店吧。哟，
6: 这安盛大酒店那可是有6层楼高，这酒店档次在整个江城那能排进前5。亏你有胆量还说得出口。
3: 你知道不知道在那住一晚上要多少钱啊？
2: 跟我走吧。
4: 走吧，你姐夫有钱。
5: 小姨，我告诉你，我爸爸现在可有钱了。我告诉你，也不能给别人说了，我爸爸每天回家都提了一个黑袋子，里边装了好多好多的钱，我爸爸数钱手都数完了。
1: 哎，这下呀，他被那混子给害惨了。这么豪华的大酒店，这晚上得多少钱呢？
6: 哎呀妈，钱的事儿啊，你先别担心。这事儿可都是陆浩那小子出的馊主意，跟我们苏家那可没关系。他想来这装蒜啊，那就让他去前台丢人现眼去。
3: 要不咱还是出去吧，这地方很贵的，等会问了又给不起钱，多丢人。
2: 瞧你那点出息，马上就是大学生了，一个酒店没什么稀奇的。
7: 6层酒店在这会儿算是高档酒店，但是要放在几十年后根本不算什么事儿。连迪拜帆船酒店的总统套房一晚上20000美元我都住过不少次。
3: 去看
2: 开一间你们这儿的客房，从今天开始算住3个晚上。
8: 先生，我们这儿最便宜的房间1天15，最贵的客房是大套房，3天100块。
1: 最便宜15元一个晚上，那3天不得45元吗？这不都抵得上这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吗？
6: 是的呀，
1: 都是这个臭混子给惹的祸。哼，臭
6: 死。妈说的对，这没钱还敢来这种大酒店来住呀？哼，我看啊，你这脑子是被驴给踢了才敢来这种大酒店来。
2: 我有没有钱就不用大姐操心了，万一一会儿被打脸多丢人啊。
3: 我就说不来这儿住吧，好贵。
1: 小姐，你大姐说的对，走，咱们上楼。哼，看他演技到什么时候。
6: 走。
2: 住3个晚上，办理入住吧。哦对了，有早餐提供吗？
8: 有早餐，有早餐，早餐在1楼，有包子、油条。
2: 好，谢谢啊。
8: 哎，
2: 走吧，上去看看。
6: 他居然真付钱了，
1: 真好。这房子还真不小啊，比咱们家卧室还大3倍啊。我和你爸出差租了招待所呀，8张大的地方，这一比呀，这确实不一样啊。啊，
6: 这地方不便宜吧？这住一天得多少钱呀？
2: 不贵，3天100块钱。
1: 啊，这抢劫呢？餐馆晚上要100元。
6: 妈，你想什么呢？他陆浩的话能信吗？啊，他又没钱又没工作的，这到时候结款的时候，那这房费还不得算到您头上啊？
1: 原来如此。你是想报复我，你引诱小锦住着豪华的大酒店，这事完以后你拍屁股走人，老娘还得给你擦屁股啊？那你心里怎么这么狠毒啊？
4: 妈，陆豪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你误会他了。
2: 酒店的房钱我确实已经付过了，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这客房里面有座机，大姐你打个电话跟前台咨询一下。
6: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好，我现在就给前台打电话。敢骗妈你给我等着。你
9: 喂，前台吧，麻烦你帮我们查一下，我们这个大套房3天的房费结清了没有啊？
10: 房款已经结清了。
9: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0: 女士，63.2平大套房只有1间，很少有人订。陆浩先生是半个月以来头一位客人。
1: 女儿，房款结清了吗？啊，那混子不会骗我吧？
9: 妈，这房费啊已经结清了，小妹可以安心的在这住3天了。
1: 哦，那好，那好。

0: 这混子，你总算办了一件光彩的事儿。不过你和小敏结婚的时候，我可是没问你要钱。今天这房费我可不还你啊。
1: 妈，我是小锦的姐夫，高考这么重要的事儿，肯定是要出一份力的。
2: 还在那装，你又没工作，这100块钱就这么没了，恐怕你这心里啊现在都在滴血吧。
1: 不滴血，那要不大姐，这房费咱俩一人一半。小姐，这地方大，你在这儿要是有熟悉的朋友可以一起叫过来，考试的时候可以有个伴儿，相互提醒。
0: 嗯，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可得好好学，你看住这么好的房间可不能浪费了啊。
3: 放心吧妈，
4: 这妈变脸挺快。
0: 小姐好好考，加油啊。我们走了。走走走，咱们先走了。
3: 喂，西沙，我姐夫在外边给我订一间房，离考场只有几百米远，你过来找我吗？
5: 哟呵，这不陆浩吗？
1: 妈，
5: 切，这混子这都巴结小锦了啊！来，你看买礼物来，让我看什么垃圾？来，
1: 这是我给小锦买的礼物，只有他才能打开。
5: 嘿嘿，不看就不看，你看他穷酸样，能买什么礼物？肯定是地摊货。哎呀，拿出来丢人。
1: 就算买的是垃圾，也比某些人空着手来强吧。看你这样还穿个西装打个领带，整得人模狗样的，真把自己当成功人士了，
0: 是吧？哎呦，你看跳脚了，急了急了。哼，你这就是嫉妒，嫉妒我老公这生意做得比你强。
5: 哎，我媳妇说的没错，我是生意人，哎，做生意就得穿西装，知道吗？这是对对方的尊重。这是
4: 谁呀？能不能来个人给他一巴掌？
1: 那我听听。
4: 看太欠了。
1: 什么生意？赚多少钱？说出来给我听听啊。
5: 我现在虽然是没有谈什么大生意，哎，但是我总结了一套这做生意的经验。嘿，妈，这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有输有赢，没有说上来就赢的。
1: 我能。
5: 你可笑死我了吧你！就你混子，连工作都没有，还敢说自己做生意能赢？哎，好家伙，你说说你都做什么生意了？哎呀，
0: 行了，老公，你别跟这混子多说了，跟这混子多说几句话那都是浪费时间啊！也不知道这小敏看上这混子什么了啊？哎呀，还一起生活了这么久，简直就是丢我苏家的脸面！嘿，那你说是不是？哎，
6: 我就不该听你的话啊！让小锦在外边住，我也真是老糊涂了，听了二女婿的话，是真是的。
1: 哎，
3: 姐夫，
5: 哎，小锦，姐夫在这儿呢。
0: 这俩女生是谁呀、啊？这还冲你打招呼，还喊你姐夫呢？你看，
5: 肯定是小锦的同学，在小锦那儿听说过我，哎，心里对我非常崇拜，随着小锦喊我姐夫。看来我在小姐那儿地位很高啊。哎
0: 呦，那当然了，老公你可是生意人，这跟某个人那可不一样，比他强多了啊，不像是某些人呢、啊、这脸皮啊可真是厚啊。眼看着我们家要出一大学生了，巴巴的凑过来想巴结，哟，那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
1: 小姐考完了。
3: 嗯，姐夫你来了。
7: 姐夫。
0: 小姐，姐夫在这儿呢，跑那混子边上干嘛去了？
3: 陆浩也是我姐夫，我刚喊的是他。不好意思啊，刚没看见你跟大姐夫也在这儿。
6: 小姐，考得咋样啊？
3: 比平时考试发挥的还要好。
5: 考得好就行，别听混子胡说八道。看他那穷酸样，还带着礼物巴结你，快打上，买什么东西？
1: 来，小姐。
5: 你看，你看，穷鬼就是穷鬼，把小姐气得说不出话了。
0: 小锦，你可千万别跟这土鳖一般见识啊！这什么垃圾呀、地摊玩意儿啊，也给你拿过来，还好意思拿得出手？小锦，你想要什么礼物，跟你大姐夫说，你大姐夫啊给你买啊。
3: 这是双星的名牌手表，市场价值200块呢，好漂亮，真的是双星手表。小锦，大姐夫对你太好了，好幸运啊！
5: 不可能。他一穷鬼怎么买得起那么高档东西？肯定是个地摊货。
3: 这是真的，我不是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而且二姐夫前两天还给我订了高档酒店，大姐当时也去看过。

0: 是你问大姐。
1: 老公，小景说的是真的，就我昨天的确去了那张酒
2: 店。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啊，害得老子让那混子当着一样跟他嘲讽，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3: 哎，大帮手，把东西给你放上去啊！
4: 哟，姓陆的，
5: 听说啊，这个超市快开业了。
6: 是啊，欢迎马老板随时来参观学习。哼，
5: 呸，参观个屁！哼，等你开业那天呀、啊，我准备投资50000块钱，把小区送菜规模扩大5倍，开始降价促销，到时候一定会搅浑这个超市生意的。
2: 姓马的，你又来我们超市捣乱！看我怎么教训你！
5: 我劝你们啊，赶紧去找其他工作，要不然等这个超市黄了，跟这行路一样废去啊！哼！
2: 哎，浩哥，我打印了几张宣传单，你看哪个合适？我现在马上让人去打印。那个贴宣传的人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到时候一定会搅浑这个超市生意的。
2: 姓马的，你又来我们超市捣乱，看我怎么教训你！
5: 我劝你们啊，赶紧去找其他工作，要不然等那个超市黄了，跟这行路一样废去啊！哼。
2: 浩哥，我打印了几张宣传单，你看哪个合适？我现在马上让人去打印。那个贴宣传单的人已经找到了，等晚上10点多钟，我让他们到处贴宣传单，把各村各部全都贴满。
6: 辛苦了啊！那这个，
2: 浩哥，这个比其他单页要贵1到5分钱。哎，
6: 那奖品10000块都买了，差这一点了，赶紧让人去打印吧。
2: 好，
6: 我回来了。
0: 回来别喝那凉的，来喝杯温开水。小景，考试情况怎么样啊？
9: 发挥的挺不错的，考上大学是拿丢了吧？哎，对了，我明天早上要早点起。另外，那工作赶紧辞了吧，还怕我养不起你啊？
0: 我已经辞了，明天就不去了。
6: 石行找的这帮家伙办事还挺靠谱，得给他们加鸡腿。
0: 哎呀，这都是骗人的把戏，根本就没什么奖品。
10: 镇上为民生鲜超市召开盛大开业大筹备呢，我跟你说啊，这抽奖是真的，
11: 这宣传单是真的呀。
0: 那就快看看这奖品都是什么呀。
11: 你看，
10: 特等奖30牌空调一台，价值8492呢。这一等奖啊，雪花牌冰箱一台，价值2500元呢。二等奖18寸飞跃牌电视，价值1835元呢。
12: 妈妈，这个奖品怎么跟我们家的一样呀？超市会不会是爸爸开的？
13: 哎呀，我说你这孩子啊，年纪不大，倒跟那帮混子学会吹牛了。你爸就是个捡破烂的，想开超市啊，下辈子吧。
6: 哎，一会儿啊，先把这鞭炮碎扫一下，还有这冰箱、空调和彩电上面，都给它挂上大红花，得让顾客第一眼看到，这样才有吸引力。
0: 好嘞，好嘞。
6: 哎，人来了。
2: 哎，浩哥，你怎么确定他们是往超市这边来的？这边上还有个菜市场呢，这万一点早了，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6: 你见过大爷大妈去菜市场还抱团的吗？这足足有10几个人，肯定不是去菜市场的，是来我们超市的。还有，你见过年轻人这么早起来买菜的吗？
2: 是。
14: 街道那边来了好多人呀，
15: 我们村上来了好多人。
2: 哎，好多人呢。
14: 快消费5块钱就能抽奖啊！
3: 这宣传单是真的假的？

0: 当年真的是空调啊。
1: 各位叔叔阿姨村民朋友们，今天是咱们为民生鲜超市开业的日子，所有的菜品九折出售。不仅如此，凡是在里面买东西超过5块钱的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上不封顶。
2: 哎呀，5块钱才能抽一次啊，那也太贵了吧，买那么多菜能吃完呀，回家还是给放坏。
1: 是有点贵哈，不过呢咱们的回报也是巨大的，我们的特等奖是30空调。这个箱子大家都看见了吧，这个箱子里面就是奖券，一会儿你们进去买东西付款超过5块钱，收银员就会给你们一个凭证，你们拿着凭证就可以过来抽奖了。一会儿啊，你们大老爷们的都让着点女人，还有大爷大妈，你们也不用着急，先抽的不一定能抽到奖品，后抽的中奖概率还大一点。
3: 你看我们累晚了吧，前面这么多人，等会儿大奖都被抽走了。
4: 爷爷不急，先让前面人探探路，他们把小奖都抽走了，我们才好抽大的嘛。
5: 我们短剧里面正在抽奖哈，大家呢现在可以去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上，我们也可以抽奖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我们的 APP 之后，大家可以搜索大象剧场，在页面的右侧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红色，大家直接点击进去，点击立即参与就可以了。我们的奖品设置最高是88元的支付宝现金的红包，最低是3毛钱的支付宝的现金红包，可以即刻体检到账，欢迎大家持续参与。
4: 人家还不愿意。
6: 哎，拿喇叭那个好像真是陆浩呀。
3: 怎么可能，一定是你看错了。
6: 我真没看错，那就是陆浩。
7: 他没看错呀、啊、是陆浩啊。
6: 苏敏，你老公是为民生鲜超市老板呀、
3: 啊、我不知道呀。这一定是假的，陆浩那个混子怎么可能是老板，我老公都说了，这为民生鲜超市的老板人家是沿海大城市来的，你家陆浩就是个捡垃圾的，哪是做生意的料啊。
4: 就是，哎，他要是当了老板，他媳妇儿都不知道啊，那一定是个打工的。我要是当了老板呢，我肯定给我家燕儿说，是吧。他要是当了老板，他会不好意思说啊。啊，还真是陆浩啊。啊，
1: 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呗。
8: 他爸喝水。
9: 你们来了，进去帮帮忙吧，看好妮妮，别让她走丢了。
3: 藏得怪深啊，6度嘛。
1: 来吧，
10: 是用这抽奖吧。
1: 对，从这个箱子里面拿一个抽奖券就行。
10: 是，我不认识字，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几等奖。
1: 幸运奖电暖扇1台，恭喜啊。来，我们恭喜这位阿姨中了一台电暖扇。
3: 我怎么就没有抽到空调呢？
11: 想太多了，那8000块钱的空调能给你吗？
12: 就是啊，这都是人家老板用来吊胃口的，你还以为真能给你抽到空调啊？
4: 哎，我敢保证这些奖券全部抽完呢也不会抽到空调了。哎，这个电暖扇呢也就是最贵的奖品了，这空调冰箱彩电摆到这儿就是吊咱们的胃口，想让咱们多买菜。
11: 儿子，你过去抽奖，你的手气呀肯定比妈妈要好，去吧。
5: 我猜他是抽中了。
3: 哼，这么快哪能抽得到啊。
4: 顶多是个幸运奖。
5: 无奖竞猜，大猜一下他没有抽中。
8: 妈妈，我抽到了一个2等奖。
5: 2等奖。
11: 哎，还真是2等奖啊。那个我儿子抽中2等奖了能对吗？
1: 当然可以，2等奖是这个彩电1台，恭喜啊。你儿子手气真不错。哎，你要是抬不了的话，我找人送到你家里去。
11: 不用，那个张大哥，你帮我抬一下。
4: 行，
3: 是真的。哎，这怎么抽到大奖啊？
4: 而且抽中还真的给啊，2等奖彩电就这样给人抽走了。
13: 怎么才4.9块？我刚才算的是5.2块，怎么少了3毛？你们一定是算错了，我的菜啊一定是5.2块。哎，让我也摸一次。
14: 看来我真的老了。陆浩不仅大气，出手阔绰，有魄力，而且做生意同样是一把好手。
15: 我看你
3: 土豆空了，快把仓库的土豆都搬过来。

0: 椒也快没了，还有那猪肉，别一斤一斤的搬了，把那半扇猪肉全搬过来呀！
1: 你们来了，哎，你们先别抢，多保护我们国家了，你们再拿。哎，你手我哪摸了？哎
2: 呀，反正都是要卖的，多走一段路有啥用？
3: 价格都记着呢，我们一会儿都不知道。
1: 哎呀，这胡萝卜也没了，还不赶紧去拿呀？这么快就没了，干啥？超市还不赶紧去呀？
0: 钱又放不下了，快拿个纸箱过来。
4: 钱又放不下
1: 了，快让小朋友多找个人嘛。
5: 恭喜啊，雪花牌电冰箱一台。
1: 大家让一让啊，别碰到了。这台雪花冰箱我出的了啊。
2: 给，菜我不要了，我给你拿50块钱，给我拿10元出两卷。
6: 那钱先给你，那货品我明天再来拿。
7: 陆浩，你不过就是个打工的，还花了10000多块钱买家电，一定是这个什么为民生鲜超市的老板借给你的吧？要我说呀，你们这老板也真够大方的，借你10000多块钱，还得起。
8: 他这个样子能还得起吗？不知道说了什么哄人的话，骗他老板的话。
5: 师兄啊，这为民生鲜超市的老板是谁呀？
9: 当然是浩哥你啊！你看我现在是又困又乏。陆浩哥，我更佩服你，你真厉害，要不下次咱再搞一次。
5: 但能不能好好说话？
8: 这为民生鲜超市真是陆浩的，他不只是一个打工仔，他还是个老板。
7: 我的妈呀，你天天早出晚归的捡破烂，你哪来那么多钱还这么好一家超市啊？你到底哪来的钱？会是坑蒙拐骗来的？
8: 就是，哎，超市这种叫法很少有人知道，只有沿海的大老板才懂这种生意，你一个混子也会懂这种生意？
5: 想知道啊？
8: 嘿，当然想知道，快说，
5: 捡垃圾赚的。哎，你们还抽不抽奖啊？后面那么多人排队呢，你们要不抽我就让开。
7: 我告诉你，等会儿啊，要是让我抽到空调，有你肉疼的。
8: 你不是看我们俩不爽吗？啊，我们今天就把你最贵的空调给抽走，我们可是下血本的啊！
5: 这可说不准，这抽奖吧，靠的是运气。再说，一台空调而已，怎么能算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呢？你们抽走就抽走，反正我不心疼。
10: 我最珍贵的是老婆和女儿，8000多块钱的空调而已，算个嘚儿。
7: 等会儿我要是真的抽到空调，我看你还嘴硬不嘴硬。哎，老公，我摸到这里边没有多少抽奖券了，现在空调还没开出来，那我们抽到空调的几率岂不是很大吗？还是老公你聪明，你说这方法果然好使。
8: 那是当然了，前面那儿抽不用我来抽，咱大奖一点就完了吧。你是不是来坑我？抽了这么多，一枪都没中。
5: 那是你们运气差。这个奖箱里面除了大奖之外，还有幸运奖。你们抽了这么多张都没中，是不是反省自己人品不行，做的坏事太多，嘴巴太贱，所以才会这么倒霉？
4: 嘴巴太可爱，这个字幕怎么这么搞笑
1: 啊？我都不信，一枪都抽不中。
8: 来了
7: 。哎，没事，我这儿还有10张，哼，我就不信我抽不到。哦。陆浩，我们之前跟你有矛盾，所以你给我们这些没有中奖的抽奖券。
5: 哎，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各位村民都能给我作证，你们自己运气差，你怪得了谁啊？
2: 哎，你怎么能怪人家老板呢？你是你自己运气差罢了。
1: 我怎么碰见运气这么差的人？啊、
11: 你们俩赶紧找个庙，带点香，好好拜拜吧。
8: 哎，这里面一定有鬼，我敢打保票。这么多奖券里面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特等奖，你就是拿这个骗大家，好让大家买你的菜赚黑心钱。我跟你讲，你敢不敢把箱里的奖券全部拿出来让大家伙看一看呢？
5: 怀疑我？我也不用把这个箱子里面的奖券拿出来了，这后面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呢，你就看一会儿有没有人抽中特等奖就完了。
8: 你就是心虚了。

0: 你敢不敢给我打赌？里面啊，要是没有特等奖，你敢不敢把那30空调给我们一台呀？
1: 行啊，那如果里面要是有特等奖，你也送我一台30空调。喂，哎，行了，我也不用你送30空调了。这样，如果里面有特等奖，你和刘燕，你们两个人，当众学三声狗叫。
2: 躲就躲，谁怕你？
1: 好，来，我们继续抽。
3: 大哥，我要抽中这个空调，这样爷爷奶奶就不用受冻了。
1: 希望你能中吧。
4: 真的，感觉还能抽中哎。
2: 就这一张奖券还想抽中啊？哼。
3: 大哥，这个箱子里面好像就剩一张抽等券了。
4: 好像就剩一张了。妈，那他俩运气太差了。
2: 不会那么巧嘛？就剩最后这一张奖券呢，哎，就是特等奖啊。啊，
1: 打开看看。
3: 特等奖，大哥，是特等奖。这个空调我能带走吗？
1: 当然可以，特等奖就是三菱空调。各位，我需要四个人帮忙把这个空调给这个孩子抬回去，每人5块钱辛苦费。哎呀，
5: 都乡里乡亲的，说这干啥呀？
6: 我问你，帮着抬就是了，这是事儿吗？是吧？
2: 真阴险呐，就是赚名声。哎呀，
7: 老娘的100块钱全都打水漂了。
1: 这里面呢，就剩一张抽奖券。但凡你们两个多买一点菜，这30空调还真没让你们抽走。不过你们也算是帮这个孩子完成了他的孝心，我替这个小孩感谢你们两位。
2: 走走走，回去，哎，给他们信仰。
1: 别着急走啊，你们是不是应该兑现一下之前的承诺了？
8: 陆浩，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做人留一线这个道理你懂不懂？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让我们学狗叫，这不是诚心让我们难堪吗？
2: 我这好歹也是制衣厂的主任是吧？你给我点面子，
1: 给你面子，你面子值几个钱啊？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赶紧的啊，别墨迹。
9: 愿赌服输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10: 对呀，人家老板花这么多钱搞这抽奖活动，
11: 你们还怀疑人家作假？现在赌输了。
3: 还想不认账啊？啊！来，这货架空了，这仓库也空了，从国营菜市场那边进来的菜也都全都卖完了。哎，
1: 你怎么回事啊？脸怎么弄的？撞到了？
3: 没事，是被那些客人给抓的。我刚才呀，从仓库搬货，哎，一进超市就被他们不由分说的给围着。哎，你看这脸也被他们抓伤了。哎，你看这衣服，哎，也被他们给撕破了。哎，浩哥，你太强了，你摸一下。
1: 滚，强你妹强，滚。
12: 爸爸，你好厉害，你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你学习。
13: 老公，这快中午了，我要去遇见师傅了，爸妈跟小景估计也快到了。
1: 行，那你带妮妮先过去，我收个尾，随后就到。哎，来，各位，今天辛苦了啊！一会儿我给大家分钱。
4: 这么多，
1: 师兄，去把门窗关上，窗帘拉上，别让人瞧见，免得眼红。
14: 哎，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是浩哥英明神武呀，
15: 被钱包围了，70台小卡车的货半天时间销售一空啊。
1: 这一台卡车的水果蔬菜呢能卖大概3000块钱左右，咱们今天的营业额是21万，我们的成本大概在50%左右，刨除去房租水电，我们的净利润9万块钱，这不是在捡钱吗？
4: 是。
15: 哇塞，这么多钱，
4: 9万，
15: 结果21万，这等于说这2个月赚的钱呢。
1: 今天呢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在搞活动，这生意啊慢慢就会稳定下来。来，师兄，这是你的，拿着。
3: 浩哥，你怎么又给我钱呢？你昨天已经给过我一个红包了，你忘了？
1: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你们跟着我干，
4: 能不能送我一个这样的老板，
1: 还有奖金。
4: 我去，
1: 来
4: 跟着你打工。
1: 这是今天的奖金，都拿着。一会儿啊，你们帮我把钱装一下，再把超市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啊，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哦，明天早点过来摆货啊。

0: 浩哥，这剩下的钱数出来了，一共是12,700，12.57。
1: 行，放着吧，留着超市找零用，正好合适，省得到时候还得去银行换。
0: 哎，浩哥，哎，你歇着就行，我们来，我们来。
2: 陆老板，你是老板，你这活你咋能干呢？
1: 行了，别啰嗦了，我也不是什么金贵人，之前还是个混混呢，靠着双手一步一步打拼起来的。只要你们相信我，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咱们超市开分店，你们最少也是个店长啊。
2: 老板，
1: 周慧，你不是畏惧马有良的威胁不来上班了吗？现在过来干什么？
2: 对不起啊，老板，我早上睡过头了，错过了上班时间。
1: 你当我傻吗？行，就算你早上睡过头了，咱们的活动中午才结束，你睡了一天呢，怎么？你是睡美人啊，把妈妈放下回去。
2: 我是真的睡过头了，老板，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保证努力工作，不会再犯了。
1: 你就一定要我说出来吗？你就是听到了谣言说马有良会击垮超市，你担心超市黄了才选择不来上班。我不需要这种偷奸耍滑的员工，滚吧。
2: 是是是，
1: 是我陆浩，把门打开，我给你送点东西过来。
3: 不用，你回去吧，大白天的别来。
1: 白天别来？那你是暗示我晚上过来？
3: 哎，不是，晚上也别过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别过来。
1: 赶紧把门打开吧，我保证就站在门口不进去，东西放下我就走。你如果要是不开门的话，我就一直站着，让村民看见了更不好。
3: 哎，不是说就在门口不进来吗？
1: 你快把门关上，一会儿让村民看见我进来了更说不清楚了。
3: 哎，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你拿着你的东西，我不要，赶紧走。
1: 我就坐一会儿，我保证不干别的。哎，你晚上那个门可一定得锁好啊，我刚看到门上有好多大印子，还有一个大坑。你说你又没男人，你长得又好看，村里那么多光棍都惦记着呢，小心无大色嘛。
3: 我看最大那个坑就是你敲的。
1: 真的是我敲的？看来我这记性越来越差。不过我可是正人君子啊，我就是担心门的质量，我替你检查检查。我有那么可怕吗？以前你是不是说我很帅？我听妮妮说的。
3: 那天你保护自己老婆，面对那么多人都不害怕，的确很帅。哎，你能转过身去吗？
1: 是什么？搞什么鬼？
3: 这里一共是13.5元，给你。
1: 你给我钱做什么？我可是正经人啊，我不卖身。
3: 我给你钱不是那个意思，是带东西的钱。
1: 那你这点钱可不够，钱你先拿着。我给员工发奖金都发100元呢，我能差你这点钱？你叽叽咕咕说什么呢？大点声，我听不见。
3: 没什么，
1: 我这个人呢不喜欢走后门，特别是不喜欢别人走我的后门。但是为你呢，我可以破一次例。如果你要是想到超市上班，我给你走后门。哎，你听见我刚跟你说什么？啊，
3: 听见了。你说你是老板，我以后不想送菜了，就去走你的后门。
1: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光明正大的走后门。
1: 记住了啊。听说菜市场有摊位要出售，得请李旺财吃个饭，打听一下消息才行。
0: 陆老板，
5: 来，陆老板，你说你请我们吃饭还带什么礼物呀？真是破费了。
1: 嫂子，都是自家超市的东西，不值几个钱。
0: 客气客气，来，坐坐坐坐。来，陆浩，都怪你，搞什么抽奖活动，害老子赔50,000。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1: 凉拌。你知道我今天挣多少钱？20万的营业额，净利润过10万，一天挣，确切的说，小半年。
0: 你故意说给我听的吧？啊，你叫人最后歹毒啊你！
1: 没错，就是故意说给你听的。那既然马老板都分享了一件喜事儿，作为礼尚往来，我肯定也得分享一件喜事儿啊！
0: 喜事儿？我能给你分享什么喜事儿？
1: 你赔了50,000，对我来说就是喜事儿。为了让我开心，你还特地跑过来，你可真是个好人。来。买个冰棍吃。
0: 陆浩，你懂不懂得尊重人啊？你当面敢侮辱我，你行，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以后这日子都背上锅了。
1: 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你
0: 好了好了好了，有什么矛盾啊，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好不好？
6: 哼，看在林主的面子上，我呢有一个主意。

0: 陆浩，这样吧，你呢把魏明超分出来一半给我，王梅呢一起做生意，这事儿啊就该接过去了。
1: 这马有良真是阴险得很，合作生意本就不靠谱，而且他明显耍滑头，故意将资金慢慢投进去，谁知道会不会等十年八年？
2: 跟我合作，呸！
1: 是不是觉得自己心里很憋屈？
2: 我很奇怪，哎，我为什么就没有掉入你精心设计的陷阱呢？
1: 我告诉你，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孩玩剩下的把戏。
0: 哎呀，你不乐了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你我好啊！你看啊，这将来啊，菜市场还剩14个摊位，肯定会竞价拍卖。到时候我不惜血本买回来几个，也做一个超市。我估计啊，你的超市生意也会不好做呀。
1: 不好做就不好做呗，我这个人就喜欢竞争，
2: 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0: 你就不担心咱俩这事儿谈不拢？我会去找一个更有名的人合作。眼下呀，这超市生意这么火爆，眼红的人多了去了，到时候摊位出售可能是5000，甚至啊10000一个。不如啊，你我合作，把菜市场瓜分。
1: 哎。你看我是傻吗？啊，我们私下瓜分菜市场，这菜市场是你家的，想要竞争就来。我还就告诉你了，这个菜市场我看上了，摊位你一个也拿不到，找谁来也不好使。
0: 你这么有资金，难道你有什么路子能拿下这14个摊位？
1: 想知道啊？
0: 想啊。
1: 想也没用，你又不是我儿子，我凭什么告诉你？
0: 你
1: 就算是做爹的，就一定要告诉你？
2: 赶紧滚，
1: 别在这当我做生意。
0: 行啊，行，陆大，你有种啊！我到时候就看看你哪来那么多钱跟别人竞争。哼，
3: 马有良这人啊，睚眦必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肯定会联合其他有实力的人跟我竞争。陆老板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1: 菜市场出售的事儿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咱们国营菜市场啊，本来打算拿5个摊位试试水，没想到陆老板你啊天赋异禀，生意火爆，而且啊惊动了上面的领导，结果啊领导决定把这15个摊位啊全都拍卖。
1: 没想到我从中后产生了蝴蝶效应，居然惊动了比李广才还要大的领导，这对我倒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3: 你给我那些钱啊，我也花了不少，还贴上我这张老脸，好不容易又谈下来2个摊位，那剩下的13个呀，我真的是搞不定了。
2: 李哥，太感谢你了。
3: 你都叫我哥了，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看你手上已经有5个摊位，再加上这2个，你手上有7个摊位，现在总共20个摊位，就凭你的本事啊，别人想跟你竞争也竞争不过你啊。
2: 李哥，这20个摊位呢全都要？
4: 哎呦，这喝点茶水都能被呛到，这都几十岁的人了，连个小孩都不如。
3: 这20个你都要啊？你这胃口也太大了，这我可帮不上你了。
2: 我知道李哥您尽力了，我跟您交个底儿，这20个摊位呢我全部都要，只要这竞争的过程中没有猫腻就行。
3: 全都要啊？你这钱哪来啊？哎，还有这时间也够了，这个周末的9点就要开始公开拍卖了，像马有良他肯定是要跟你竞争的呀。你拿几处摊位还可以，这你要全拿下来，你这钱从哪来啊？
2: 找银行借呗。还得麻烦李哥您跟我去一趟银行，把自己的八成行李
3: 找银行借。
5: 你好，
6: 找一下涂行长。
5: 行长，有人找。好的，行长让你直接去办公室找。
6: 好，谢谢。
7: 我要贷款200万。
3: 吴昊喊我过来不是想把我给抵押了？好贷款吧。200万我要不要跑啊？
7: 很热吗？
3: 有点。你要贷200万啊？我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7: 才200万李哥就害怕成这样。再说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银行贷款吗？应该有心理准备。
3: 是说过呀。是没说贷这么多呀。
8: 陆老板这么年轻很有魄力，让人佩服。你确定要贷200万？
7: 还可以贷更多。
8: 确认一下，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你贷款这么多，利息可不少啊。你不怕？
7: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贷1亿。涂行长要是有这个权限的话，行个方便，感激不尽。哎，该扣的手续费扣，该走的程序走，我全力配合。
8: 你开什么玩笑？这整个分行的存储金额也没有1亿啊！我从哪拿1亿贷款？
7: 你就随口一提，还200万吧。
8: 这哪儿是随口一提呀？200万贷款，我拼了。
7: 涂行长，能不能借我一个编织袋？来的时候太匆忙了，没带东西装，这有点不太好拿。
8: 哦，行。 卡费。
3: 哎，这么多。哎呦，哥哟，好哥，你才是我的哥呀！咱别在这走了，找个地儿躲起来吧。
7: 镇定一点啊，就这大马路人多才安全，人少的地方给你一闷棍，再给你亮个刀子，那才危险
3: 呢、啊。你找我陪你去银行，就是帮你抬钱呗。
7: 是这样，你说这钱吧，虽说没多重，一个人抬确实有点吃力，咱两个人轻松一点。
3: 有我的哥呀，走走走。现在这么有钱了，怎么还住着农村的民房啊？外面的商品房才几万块钱一套，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不比这强吗？嗨，
7: 我对这房子有特殊的感情
3: 啊。这么回事啊？好好，那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啊。哎，
6: 留下来吃饭吧。
7: 哎，正好啊，我买了菜。
6: 那你们聊着，我去做饭。
3: 哎呀。陆夫人可真贤惠啊，
7: 我媳妇儿的确不赖。
9: 哼，爸爸，你生气了？为什么光夸妈妈不夸我？
3: 好好，那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啊。哎，
6: 留下来吃饭吧。
7: 哎，正好啊，我买了菜。
6: 那你们聊着，我去做饭。
3: 哎呀，陆夫人可真贤惠啊，
7: 我媳妇儿的确不赖。
9: 爸爸，你生气了？为什么光夸妈妈不夸我？
7: 好，你也听话，你也懂事儿。哎，李哥啊，还是得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些小箱子，不用太大，一次性能装个10万块钱那种小皮箱。
3: 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我有做皮革厂，很快就能做出来。
10: 先给你来20个，够不够？
7: 20个不够，至少得50个。哎，钱我明天就给你。
3: 钱不急，陆总你可是大老板啊，这点小钱啊不算个事儿。我就是挺好奇的，这么多箱子干嘛？
7: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哦，对了，明天你们可得早点来。这个大保险箱，我一个人实在是搬不动。
10: 好嘞，
3: 不好意思。
7: 老婆，下次让你上桌你就上桌，别那么讲究。咱们家不兴这个。
6: 你们男人谈事情，我上桌不合适。老公，我今天做的怎么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提出来，不改。
7: 你做的很好，能娶到你啊，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下次回老家呢，我要给祖坟多烧点纸，谢谢他们保佑我娶到你。
3: 哎，陆总，所有的皮包都在这儿了，
7: 把这些小皮箱里。每个塞上10万块钱，剩下的小皮箱用砖头和报纸塞满。
11: 这里边装砖头，这样的话，只有20个小皮箱里边有10万块钱，这剩下的30个小皮箱只有砖头和报纸了。
7: 没错，200万拿下13个摊位有点不太稳妥，得给他们用点障眼法。
11: 浩哥，
12: 外面的箱子还有几个？
11: 就剩这两个了。
12: 哟，陆浩，哟，还拿两个皮包呢，这里边。该不会都是钱穗子吧？
13: 这货不会是个穷鬼吧？
14: 肯定是，他跟个娘们似的。就这点小钱儿，还有2个皮包给装着啊？这里面装的该不会是他老婆的化妆品吧？
12: 陆浩，今天有老子在，你注定白跑一趟。哼，走。
3: 陆总，装钱的包和没装钱的包不会搞混吧？
7: 放心吧，装钱的包我都做好了标记，不会错的。
3: 好，那就好。
7: 走吧。
15: 我去，爸，那个混蛋就是陆浩，太阴险了啊！拿这么多小皮包装钱，要忽悠人。哎，估计啊，现场不少傻子都吓破胆了。
16: 你小子猜得不错，这一个小皮包里边能装10万块钱呢，这一堆皮包加起来得有几百万呢。买一个菜市场的摊位，花不了这么多钱。我看呢，他这个皮包里边。装的肯定都是10块10块的，加起来超不过6万块钱。
13: 好，王老板，您来了。
3: 爸，好多人巴结咱呀啊！哎，
16: 沉稳一点嘛。哎，那个混小子的障眼法玩的不错呀。 啊，

0: 一千亿。
1: 爸，报价吧。
2: 哎，不急，咱们后发制人，先让陆浩喊一会儿，咱们盯着他就行了。姓陆的混小子，敢拿刀威胁我儿子，敢骂我儿子是废物，那老子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0: 1500。
2: 哎，不急，先让陆浩嘚瑟一会儿，等他加价了之后，咱们再加价，这叫后发制人。
3: 陆老板挺有钱呀，5000。
1: 1000。
4: 哎，爸，我估计啊，这应该是最高价了，他不会再涨了。哎，咱们出手吧。
5: 别着急，
2: 咱们再跪等一会儿。我保证咱们今天能拿下几个摊位，但是你别忘了，咱们今天的目的啊，是为了打压陆浩。只要他一加价，咱们立马加价。我保证，他一个摊位也拿不到。
4: 爸，你真高明啊！
3: 10000。哼，怎么着？陆老板这就不出价了？哼，才10000块钱。就被吓到了，
1: 那就按你的意思来。20000。
4: 爸，你不是说他不会再出价了吗？他一口价是砍到20000了呀。你说的也不对呀。
2: 哎，慌什么慌，这小子敢拿20000块钱买下一个摊位，这明显就是赌红了眼嘛。还有12个摊位呢，你急什么啊？这个摊位咱就不参与了，等下一个再说。
4: 爸，你刚才不是说只要陆浩加价咱就压他一头吗？
2: 你个猪脑子呀！啊，灵活运用懂不懂？你脑子能不能灵活一点？我不是说了吗？还有12个摊位呢，这个摊位咱让给他了，咱后面再看看啊。
0: 25000。
3: 陆浩，你可真够卑鄙无耻啊！还老子花这么多钱，哼！不过为了讨一个彩头，老子花这么多钱值了。
1: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么阴险？我这个人呢，比较强势。从来不故意抬价。3万。
2: 你看吧，果然是赌红了眼啊，这个价钱都能拿下几个摊位呢，何必呢？还是太年轻了。
6: 还有没有人出价？如果没有，那这1号摊位就归这位先生所有。3、2、1。恭喜这位先生开门红，拍下菜市场1号摊位，祝您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下面开始拍卖2号摊位。
1: 20000。
4: 啊，爸，陆浩又出价20000了，你刚才不是说他疯了吗？他现在又疯了呀！哎，我们要不要跟啊？
2: 哎，不急啊，我估计啊，他剩下的钱也不多了，最多呀、也就只拿下这一个摊位，没必要跟他置气，多花冤枉钱啊！
3: 哼，陆浩，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先让人嘚瑟一会儿，2号摊位我就不跟你抢了。
6: 3号摊位开始竞拍。
1: 20000。
3: 哼，我看你有几个20000。
2: 他应该没有多少钱了，看其他人都不出手。就他一个跟个傻子一样，20000块钱买下一个摊位。
6: 4号摊位开拍。
1: 20000。
2: 他还能拿得出来？我以为他也就10万，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出手了。
4: 爸呀，现在摊位标价都20000了，是不是不划算呀？
2: 哎，多也得出手了，他比我想象的钱要多一些。不过啊，跟他有仇的不止咱们两个，你看我隔壁那个姓马的也一直在针对他。我们倒可以和他一起联手，一起打压他，保证让他只拿下这3个摊位。现在可以交价了，20000。
4: 20000。
1: 3万。
4: 不是，你怎么看到那么多资金啊？
1: 谁跟你说我没钱呢？我那皮包里面装的全都是钱，区区3万块钱输得起啊？
4: 不可能，你这小皮包里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最多也就3000块钱，我爸都看出来了。
3: 哼，你这每个小皮包里啊，顶多装5000块钱。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你在这乱报价扰乱秩序，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0: 哼，姓陆的几位大领导都在啊，你敢胡乱报价，老子会让你赔一辈子缝纫机。
4: 爸爸爸，你不是说他小皮包里都是零钱吗？这里面的都是100块啊，这真有10万呢、啊、
2: 我估计猜出了他放钱的方式了，他一个开破超市的，他能有几个钱呀、啊、我敢打赌他不敢打开第二个皮包。
4: 第二个又开了，又是10万呢、
2: 啊、别说话啊，少言多看。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他不会再开下一个了，你放心吧。
4: 哇，这第3个还是10万。
2: 闭嘴。
1: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我够不够格，出不出得起这个钱啊？
4: 你总共这么多钱啊？
1: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还不能允许我有钱啊？哦，只许你们一家有钱。那你为什么有钱呢？

0: 还不是凭你有一个厂长的老爹。
1: 所以你，
2: 哎，小子，你不要乱讲话啊！你别以为你跟我儿子有仇，你就要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告诉你，没有证据你乱说话，我可以告你诽谤。另外，这些钱都是我儿子他自己挣的，跟我没关系。
3: 是吗？
0: 当然了。
3: 行，那继续呗。
4: 好的，抱歉，出价3万，还有没有比他更高的？恭喜4号被陆先生拍下，恭喜陆先生以90万的总价拍下13处摊位。
0: 陆老板，年轻有为啊，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5: 陆总，跟您一比，我们简直就是乞丐啊！这次也能拍下了这么多的摊位，肯定是要大干一场。
6: 我呢，今天能拿下这么多摊位，
7: 全靠各位对小弟的抬爱。
8: 有空大家一起吃个饭，
7: 不过是我请大家。
9: 陆总，你真是我哥呀，从今儿开始你就是我浩哥了。我的职位啊可能要变动了。哎，
8: 别呀，你年纪比我大，我叫你李哥，你再叫浩哥，这算怎么回事？哎，
7: 这不要紧啊，你叫我李哥，我叫你浩哥，这不影响啊。话说浩哥呀，这银行贷的款你不打算还了？
8: 肯定不还呐，钱都借出去了为什么要还？我还要想办法再多贷一点款。我手上有20多个菜市场的摊位，不少贷不着钱。
7: 你还要贷款啊？你还得起吗？
8: 2000平的商场要装修，只能跟银行贷款。
9: 浩哥你在啊？走，去我办公室坐坐去。
8: 升了？
9: 升了，区粮食局主任。以后啊，我就去粮食局上班了。咱们菜市场的33名员工，你就得全部安置一下了。而且呢，咱们区粮食局啊，还有30多位下岗职工。也得麻烦你安置一下。
10: 这也没问题啊，这不是咱们之前谈好的吗？
9: 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养老保险也麻烦你承担一下。哎，这个不是领导的意思啊，这是员工们的意思。这个领导也是被他们闹怕了，是没办法。
10: 行，没问题，我给他们叫。
9: 啊，真的呀？
10: 哎，你也不用惊讶，这粮食局给我提的条件，我也得给粮食局提点条件。我可以给他们交养老保险，但是我们要重新签订劳务合同，我要有辞退他们的权利。
9: 这个没问题啊。
10: 还有，我要买下整个菜市场，一口价200万，包括场地设备，还有之前的拍卖费、摊位租赁费，一共90万，要给我扣除掉。
9: 这个没问题，而且啊，这个钱可以分期付款，不用一次拿出来，而且没有利息。咱们粮食局还说了，如果你想贷款的话，粮食局可以出面的。这次领导啊，还给特批了一个特殊的证，咱们为民食品超市啊可以代卖粮油，
10: 这可是个天大的惊喜啊。那咱们什么时候签合同？不用分期付款，直接全款。
9: 我呀，等一会儿我就去跟你们汇报。那主要呢是说咱们这个菜市场接收的问题，还有员工的安置问题。只要你没问题，这2天咱们就能签啊。祝贺你陆老板，把菜市场全部拿下。
10: 李主任，彼此彼此。
11: 轿车开上了，
12: 你这是做大生意了。轿车是你买的吧？
13: 那肯定了，你不知道吧？现在陆浩啊，在承包菜市场开超市啊，整个菜市场的摊位都是他的啊，这生意真是越做越大了呀。
14: 爸爸，这是你新买的小汽车吗？
10: 对啊，这是爸爸新买的小汽车，明天我们全家一起去兜风玩，好不好？
14: 好。
10: 以后我要在这一片盖一个快餐店。
15: 早突发奇想开快餐店了，那超市不是开得好好的吗？
10: 不仅是快餐店，我还要开食品厂、游乐场、大型商场、集中消费、
11: 这整个城级的人生开始打怪升级了。
10: 开机械制造厂、科技研发，这些啊才只是刚刚开始，未来才是我大展宏图的时候。
16: 姐夫，等我大学毕业了，我要进你公司上班。
10: 行啊，到时候姐夫给你开1个月10000块，给你配车配房。
16: 姐，真羡慕你。
15: 羡慕我啥呀？
16: 羡慕你找到姐夫这样的好老公呀。以后我找男朋友，我也找像姐夫这样的男人。
15: 我也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能嫁给陆浩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小姐，你在未来也能找到对你好的另一半了。
16: 可能吗？
14: 小姨小姨，我要想找到我爸爸这样的男人可能有点困难，你可以直接嫁给我爸爸，这样
10: 这个时代充满了无数的机遇，也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我既然幸运的重活一世，就一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8: 在未来腾飞的时代，我一定要引领时代，畅销全世界。
11: 这个剧到这儿就已经放完了哈，最后这个台词也是非常的励志哈。这一部短剧其实跟我们前段时间看的短剧会有一些题材上的不一样哈。你像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这个厉总你找错夫人啊，还有包括等等的一些这个楚总这些剧，它都是一种霸总爽剧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1987年今夜不眠，它把我们所有的视角穿越回了1987年的那个年代，在剧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古老的可以说是我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儿的哈，他们的那种生活的年代、生活的条件啊。所以我们刚刚也在看到剧中看到了有30块钱一个月、50块钱的工资，对吧？还有包括我在剧当中，我也一直在问我说这个汽水在那个年代应该卖多少钱，3块钱能在那个年代买什么哈。这作为一个00后的视角去看1987年的故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而且这部剧我觉得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喜的点是，它不仅让在大家在这个视觉上啊，还有这个感觉上有了看这个爽剧的这个感觉之后哈，我们也是能够更加感受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逆袭的人生。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我们大象剧场评论区的一些互动哈，主播吃的啥？看着还挺有食欲的。主播今天吃的是炸鸡和汉堡，空调确实挺舒服的，对，但是那个年代8000多块钱的空调，我觉得确实很贵啊。现在8000多块钱买一台空调，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很贵吧？反正我是觉得很贵。这很1987，买空调也要显摆一下。当时不是那个冰箱、彩电，还有那个什么冰箱、彩电、电视什么三大件是吧？好像说那时候都有第500人民币了，这是不是有点小穿帮了呀？这个还是发现的挺细节的哈。妮妮狗啊说恰恰也穿越了是吧？瓜子也穿越了，是的。这部剧看得很怀旧，是不是梦回小时候？这应该是一位这个80后或者是70后的观众啊。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追会儿剧，顺便抽个奖，可以的，花钱的感觉真的很爽。主播真帅，有主播陪伴看剧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疆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各位的追剧搭子子豪。熟悉我们的老粉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是每天晚上呢都会为大家播放一整部的短剧啊，所以说上大象看微剧不用隔夜等。大家呢也可以叫上各位的追剧搭子，同时也可以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准备好零食，跟追剧搭子一起来聊一聊剧情，同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的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不仅可以互动呢，我们还可以在客户端上选择你想要看的剧情，后面我们就会为大家进行播放。同时在我们的客户端也可以有好礼的抽取，惊喜的放送，各位可以值得期待。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剧呢叫做狂姐回归啊，光听这个名字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王者归来的比较爽的剧情哈。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看剧时间。
1: 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2: 禀告阁主，老阁主他被人陷害身亡。
3: 你说什么？
1: 我爸死了，谁干的？
2: 现在还在调查，请您接受神王令，继承神王阁。
1: 传我令，
3: 等阁主回归。
2: 恭喜阁主。
1: 三年前我误信渣男赵燕，如今我早已不是任宰割的羔羊，这些仇我一定双倍奉还。
2: 阁主，老阁主之前给您安排了一桩婚事，您需要不要见见您的未婚夫？听说来头不小，和您身份很匹配。
1: 未婚夫，男人都不是东西，你去回复他，把这个婚退了。
2: 是，那您现在要回我们神王阁吗？
1: 别急。我要先去见见我的老朋友，让他们知道慕容熙回来了。
0: 这个应该就是本剧的女主角狂姐，可以叫她。
4: 少爷，老爷让您接手暗网组织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
5: 做得不错，我爸还有什么交代吗？
4: 其他没什么事了，不过老爷给您安排了一门婚事，
5: 他要是喜欢就让他自己去取。
4: 可是
6: 儿子，明天你去帮我接个人，好好照顾他。
5: 接人可以，婚礼你就去退了吧。
6: 不是他，气死我。
5: 二选一。
6: 好吧，明天去接人，你记得的。
5: 明天上午10点的行程退了吧。
4: 是。
7: 那边，我来了。
3: 虎哥，多年没见，还记得我吗？
8: 老七。
3: 严哥，我来接你了。燕哥，
7: 西西妹妹。
3: 虎哥，怎么是你啊？
7: 西西妹妹，哥哥缠你好久了，让哥哥享受享受。
3: 放开我！放开我！我喊人啊！
7: 救我！叫得越大声，我就越兴奋。
3: 你是救我？
7: 你让赵岩救你。实话不怕告诉你，就是少爷把你卖给我的。
3: 不可能，我不相信。
7: 他可是傍上了海城第一家

0: 记得我呀？
1: 当然记得，你不就那臭刷碗的吗？怎么，在监狱里没有男人能满足你，还是遗憾当年没有让你享受上？
0: 当然遗憾，怕我当年没能捅死你。
1: 你捅我，我还没找你报仇，你倒自己送上门来。这样，给你个机会，今天晚上乖乖留下来陪我，或者我们三个人一起愉快的玩耍，这样我就放过你。
2: 就你这个牙签，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3: 臭婊子，给你脸上！打我！
1: 你刚才不是喊准吗？你不是喊他打吗？
3: 我杀了他！
0: 随你们！
1: 你刚才不是喊准吗？
3: 你不是喊他打吗？我杀了他！
0: 随你们！
3: 一群废物，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1: 你谁？你到底是谁？
0: 你可以知道我的身份。
4: 我操！所以他归来之后是有另一种身份，
1: 是那个赵岩和任贤齐让我怎么干？他明天就结婚了，就在那个王军酒店。
0: 你腿先不一步还想结婚？做梦！
1: 我知道了，我的手了，你饶过我。
0: 他们那对狗男女，我自然会收拾。至于你。你这么喜欢玩你，那我就让你没怎么玩。啊！爸爸，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要报仇随时欢迎。
5: 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我和妍希的婚礼，见证我们这段三年的爱情长跑。妍希，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我不愿意。
5: 慕容熙，滚出来了！
6: 这也糟了，西西啊，今天是燕儿的大喜之日，有什么话我们出去再说啊。
0: 我不走，我先偏要讨个公道。
7: 这不是赵公子的前女友吗？
8: 听说因为嫌贫爱富抛弃了赵公子，后来赵公子发达了，现在又舔着脸来求着复合。
7: 就是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0: 赵燕，这就是你污蔑我的话。我嫌贫爱富，我不要脸。
5: 不是的，西西，我
8: 难道不是吗？当初你抛弃燕哥，现在又来闹婚礼，到底想怎样？
0: 我想怎么样？这句话难道不是应该我来问吗？
6: 慕容熙，你别在这里闹事，这里不欢迎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0: 哎，你也这么对我？你也这么对我？
6: 我，
0: 赵燕，当初是你说过要娶我的，即使再穷困潦倒。我一个人打好几份工，天天端盘子洗碗，提供着你们全家的开支。就连你出城打工，我都每个月给你生活费。你的母亲生病了，我连夜跑了十几公里带她去医院。现在你发达了，船头就为了利益跟这个所谓的富家千金结婚，到底是你不要脸还是我不要脸？
5: 慕容熙，你在胡说些什么？
8: 他说的是真的吗？当初你不是跟我说他抛弃你，后面还不要脸的纠缠着你吗？
5: 慕容熙，你要相信我，这三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是清楚的。我最爱你了，他就是因为得不到我，所以才要毁掉我，千万不能相信他。
6: 对呀，叶希，燕儿是最爱你的这个女人，她就是一个乡下的洗碗妹，她连你一根脚趾都不如。
8: 这个贱人想挑拨我跟燕哥的关系，做梦！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监狱出来没让你清醒，难不成还想让我再一次把你送进去，
6: 感受一下什么？
8: 忘了。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
0: 别以为你是刘家人我就不敢动你。
8: 就凭你还想动我？跟我抢男人你还不够格哦。我知道了，你不就是为了钱吗？这样，只要你答应我不再纠缠燕哥，我就给你。

0: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
1: 严格，你看他，
2: 这样的云溪，他就是个土包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3: 西西，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他，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污蔑我呀。
2: 这样，这些钱拿着，省着点花，这辈子也够。你就忘了，
1: 忘了你？
2: 像我怎么忘了你？
1: 你做了这么多无耻的事情，你要是记不得，我把你记住。
2: 云溪，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我要你去死！你，
2: 各位，要是不相信，我这里有一封赵燕写给我的信，
1: 里面不仅写着他对我的爱意，还写了他让我给他转生活费的事情。
2: 你慢慢吃，挣我这一多的事，所有的转账记录都能证明我给你打钱。贱人！
1: 没想到你那么蛇蝎心肠，你把我搞得万劫不复，对你有什么好处？
2: 我当然有好处，看到你过得不好，我开心。 毒妇，真没想到我当初怎么眼瞎了看上你了。
1: 完了，
2: 我
1: 才是眼瞎了。
4: 理解彻底。
1: 当初为了利益抛弃我就算了，还找人侮辱我，让我做了3年的牢，你好狠的心啊！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里是海城第一大家族刘家的地盘，你再不住。
5: 叫人把你腿打断，丢出去！
6: 少爷，你真的爱过我吗？来人呐，给我把他手脚筋挑断！
5: 让大爹上去，看谁敢动他！
7: 我看谁敢动他！
8: 好嘛，你个婊子，居然还带了姘头来我婚礼闹事，找死！
9: 你谁呀？你跟哪人？
10: 天哥，你没事吧？
9: 你好大的胆子！
11: 知不知道我爸是谁？他可是海城第一家族家主刘玉成。
5: 区区一个刘玉成，敢欺负我的未婚妻，照样是死路一条。他父亲难道是神龙国的人？哼，
11: 这你未婚夫啊？哼，这是笑话。
5: 哎，一个村姑也有人要，兄弟，老子出问题了吧？贱人就是贱人，勾搭我燕哥不成，现在又勾搭别的男人，
12: 我真是看不出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为你出头。
11: 难不成仗着功夫了得？你居然敢打我！我警告过你。
5: 男子汉的兄弟，你要是再敢满嘴喷粪，嘴，你好大胆子敢在刘家地盘闹事！荣熙，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带这个人离开这里，不然岂有管我不客气！
1: 我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你这个欺软怕硬的东西，只敢对我大吼大叫，有本事你自己跟未婚夫说。
5: 你到底要怎么样？我可告诉你，我是不会娶你的。我爱的是妍希。
1: 你死了这条心吧！
13: 别自恋了，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夫了。
14: 不过是见你刘家行事不够气，你就是个老。
13: 你有没有姐姐？这个婚礼现场的风格我不是很喜欢，应该更……
15: 给我砸！
13: 哎哎哎！你们要干啥？别乱来啊！住手！
15: 是谁在刘家的地盘上撒野？
11: 就是他们，他们要砸了我的婚礼。哪里来的土包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哼，来人，把他的腿打断，给我扔出去。
1: 你先走吧，这交给我，我不想拖累你。
13: 刘家主，你想打断我的腿？你是？
5: 是陆少啊！
1: 大夫，冲了龙王，
5: 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得罪陆少了？
1: 亲家，这个嫌贫爱富抛弃了我儿子不说，今天还来这里闹事。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刘家放在眼里。您今天可得好好教育他们一下。
5: 就是他爸，我这个前女友还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个姘头来砸场子，他还打了妍希，一定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混账！
1: 他们俩
15: 打错人了呀！
1: 就是你，
15: 爸，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打燕哥呢？
1: 我劝刘小姐还是擦亮眼睛。
0: 赵元成，
1: 渣男，为了金钱跟权力能抛弃我这种十年的未婚妻。你看哪一个南城千金，北城千金，你觉得他不会抛弃你？
2: 赵元，说的是真的吧？
3: 爸，别听他说，他就是嫉妒我跟燕哥在一起。
2: 住口！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你非要嫁给他。来人，
4: 打了，
2: 把他们带走，婚礼改期。
5: 爸，
6: 别吧，
3: 爸，亲家，燕儿，
1: 刘家主就这样欣赏了赵岩。
7: 刘家主，今天是我未婚妻唐突了，反正你已经解气了，我们就不打扰刘家主了。啊，
2: 哪里哪里，路上慢走。
1: 这样就放过了赵燕，这刘家主行为名也太大了吧？
7: 你以为就你那点证据，还想让赵燕身败名裂不成？
1: 为什么不行？
7: 不愧是农村出来的小婉妹，什么都懂。
1: 站住！我把话说清楚。
7: 行，那我就让你死了这条心。刘雨辰是什么人？海辰第一家族的人，即使他知道了赵燕的丑事，也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如果他处理了赵燕，那我们就证实了这件事。你让他在海辰还怎么待？
1: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7: 他不仅不会处理赵燕，还会公开发布赵燕是他的继承人，以此来打消这件事情的影响。毕竟赵燕只是个听话的傀儡，对他不影响。
1: 真是可笑，到头来我还帮了他。
7: 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复仇的话，可以从刘家的项目下手。如果赵燕手上的项目让刘家有了损失，那么刘雨辰也保不住他。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哎，你别走，
7: 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我只是受人之托。我劝你识相点，离我远一点，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我说你这人未免也太自恋了吧，姑奶奶我会看到你，我可是有未婚夫的人。
7: 那还真是巧了，我也是有未婚妻的人，以后见面就当做不认识。
8: 他们应该就是相互
1: 稀罕了，
8: 他的未婚夫就是他。
1: 来了，怎么是你们？
9: 哟，徐夕，你可害我们好找啊，居然躲到这种别墅区里来住啊。别人以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当了什么阔太太呢。
10: 什么阔太太，多半就是当了个有钱人小三儿。像她这种农村洗碗妹呀，不知道要出卖多少次身体才能换来住这种大房子的机会哦。
1: 够了，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从我家滚出去。
10: 家怎么傍上了有钱人眼睛长天上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那个人就是你找来演戏，我岳父都告诉我了，压根不认识那个人，只是为了给宾客一些面子，我让你们大家放心下来。
1: 然后呢？不是要向我炫耀的吗？
9: 没错，我儿子现在可是刘氏集团的继承人，将来那就是海城商业的一把手，你根本配不上我儿子，所以我劝你乖乖的离开海城，找个乡下继续当你的洗碗妹，不然也怪我们不念旧情。
10: 龙熙，我知道你心里有气，这些年呢确实是你的照顾，我很感激，不就是为了钱吗？这张卡里是500万，只要你答应离开海城，从此以后吃喝不愁，找个乡下老公相夫教子有什么不好？
1: 你做梦，区区500万就想买我10年的付出和青春，你真当钱少了？
10: 哎呀，行行行，你不就嫌钱少吗？再加500万。
9: 儿子，你疯了？这个贱人怎么值1000万？随便给个几百万打发得了。
10: 妈，现在可是刘氏的继承人，1000万就是小意思。只要他以后不再来打扰我和妍希，我想要多少我就有多少。
9: 还是我儿子聪明啊，1000万换你离开海城值了，别再来缠着我儿子了。
1: 阿姨，当初是你让我嫁给你儿子的，你还说只要等赵燕在城里打工有出息了，就会八抬大轿来娶我。他傍上个富家千金就抛弃我，难道你真的不愧疚吗？
9: 那当初 不是怕我儿子找不到老

0: 婆嘛。哎，现在不同了，我儿子可是刘氏集团的继承人，怎么会再娶你这个乡野丫头？你不是丢我们赵家的脸？
1: 是，到刘家当上门女婿就不丢人。在海城，谁不知道你赵燕就是一个傍上富婆的小白脸儿？
2: 慕容熙，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自命清高了。你现在不也傍上富豪，当起小三儿吗？
0: 就是，
2: 大家都是为了钱，何必闹成这样？
1: 赵燕，就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2: 别废话，你拿着1000万离开，永远别再回来。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要是不同意了，
2: 不同意，不同意，我就让我兄弟家兄弟好好爽一爽，然后把你扔到江里去喂鱼，这样你永远再来坏我的好事。怎么样，慕容熙？考虑清楚了吗？
1: 我选第三种。
2: 第三种。
1: 那就是让你去死。
3: 操你！贱人居然敢打我！
1: 二叔，你没事吧？你这种人，打死你！小
3: 张老子，哎，妈的，给你能耐的！哎，
1: 你个贱人，我跟你拼了！不说话就别说，小心闪了舌头！
4: 救命啊！打人了！没王法了！你个小瘸蹄子，敢打我！

0: 可能，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
1: 还不是拜你所赐，今日你受的拳头可不止这些。我出来了，我就要把这三年受的苦通通还给你。
0: 哎，姑，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报警了。
1: 报警啊！报警！说你私闯民宅，还是说你们几个大男人被我打得哭爹喊娘？有人性吗？
0: 琪琪，我怎么了？放过我吧！啊！
1: 这一巴掌是为了我这十几年的青春。
0: 琪琪，别打了。
1: 啊！班长，是你找人玷污我的清白，求求你，西西，别再打了，又出人命了，又打死人了！啊啊！最后一巴掌是断了我跟你所有的感情，给我记住，从此以后，你生不如死，胜败名裂。燕儿，醒醒啊！你比什么？快醒醒啊，燕儿！起来，别他妈装死，赶紧把你们家少爷抬走，你死我家有了晦气。
2: 莫柔熙，今天的仇我迟早要用你的命来偿还。
1: 好啊，我就在这等着，我要看看是谁先死。
2: 燕儿，燕儿，
1: 喂，阿洛，帮我查一下赵燕手里还有什么项目。我要挨个抢过来。
3: 哎，少爷，这是我们华天公司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啊，对了，少爷，我们新地块投资项目，卢家也在参与，我们是不是考虑也和他们合作一下？
4: 卢家负责人是谁？
3: 是刘雨辰的女婿赵岩。现在啊，刘家所有的商务对接都是他在负责，还有我听说刘雨辰打算把刘家交给赵岩来继承。
4: 那真是他？是啊，这个项目我准备公开招标，谁有实力就跟刘家。
3: 好。
5: 哎呀，
6: 刘老大爷，你怎么来了？
5: 哎呀，怎么样，先到莫荣熙了吧？感觉怎么样？
6: 你说那个村姑啊？
5: 村姑，好，她之前是我一个老友的女儿，刚出狱没多久。
6: 那个村姑不识好歹，打闹刘家的婚礼，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她都不知道被丢到哪条河里喂鱼了。爸，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让我去帮她？
5: 哎，这个慕容熙，你不喜欢？
6: 爸，你什么意思呀？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你脑子有毛病啊？你想让那个愚蠢的双耳妹嫁到我们陆家，给你当儿媳妇啊？
5: 没有没有，

0: 只是想问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慕容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武功厉害。
1: 有倒是有，特别的蠢，特别的不自量力。
0: 行行，我懒得跟你说。
2: 少爷，这老爷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难不成他就是老爷给你安排的那个未婚妻？
3: 眼睛不要可以捐了，我爸还没有疯癫到这种程度。
1: 不过话说回来，我是得找个时间去见见我的未婚妻。听说他想要退婚，真有意思。我倒要看看谁敢替我怒冤的婚。
4: 结果就碰到了。

0: 这家家茂集团是我们十万河产业里的一家上市公司，如今您就是公司里的董事长，有什么吩咐安排下面就行。
1: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果然不出您所料，这个赵岩确实在外面玩了不少女人，可惜处理得很干净，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1: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0: 不过赵岩想拿下华天集团新计划的项目，材料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约好华天集团董事长今天下午见面，你们可以先聊。
1: 那
0: 个
1: 不错，
0: 你
1: 来吧。
0: 阁主，为什么不直接把赵岩给杀了？一个小小刘家不足以让我们神王阁担忧。
1: 杀了他有多容易啊，我要让他活得舒服就行。对了，今天下午你不用跟我去了，我要亲自去跟这个华天集团董事长。
0: 万事小心，我的消息是这个华天集团跟安王皇有关系。
1: 你是说海城第一大地下组织吗？
0: 不错，海城最大的两股势力就是我们神王阁和暗网组织。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暴露自己神王阁阁主的身份。对了，我让你调查我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0: 请阁主责罚，对方处理得很干净，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没关系，我知道时间过去了几年，调查起来没有这么简单。你继续调查，有任何消息告诉我。
0: 是。
2: 好，我是家茂集团的代表，跟你们董事长约了下午2点的会面。
3: 好的，女士，我们董事长现在有点忙，您可以去那边休息室休息片刻。
2: 好的。
1: 怎么是你？
4: 这就松手了。
5: 你去哪儿？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在这儿呢？不是你换了哑巴了？
1: 不好意思，你谁呀？我不认识你。
5: 你对女人可真有意思，上次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不感谢就算了，现在跟我装傻。
1: 是你说以后当陌生人吗？
5: 你
1: 懒得跟你废话，我有事先走了。
5: 给我站住。
6: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这两个奸夫淫妇。这华天集团什么时候档次这么低了？怎么什么都狗东西都放进来？
5: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7: 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当然是来见华天集团董事长的呀，难不成是来探望你们两个的？
1: 看来上次下手还是轻了呀，这么快出来蹦跶。
7: 妍希，就是他暗地里找人揍了我一顿，根本就没把我们刘家放在眼里。
6: 你这个贱人，居然敢叫人暗算我未婚夫，你活得不耐烦了。
1: 我暗算？你怎么不去问你那个废物老公到底是被谁揍的？
7: 就是他，妍希，我现在可是刘家的颜面，他这简直就是在打我们刘家的脸呀。
6: 我听严哥说你是靠出卖身体帮上富豪，然后去给别人当小三。这位帅哥，你可千万别被这狐狸精骗了，他可是被很多人睡过了，你小心别得病了。
5: 嘴巴放干净点。
6: 怎么，事实如此还不让说了？难道你被他下了什么迷魂药让你这么糊涂？
1: 我那小三又如何，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个老公不知道在外面

0: 我一下又和你亲热，你不恶心，我不心酸。
1: 你瞎说什么？妍希，别听他了，我没有。
2: 这种小伎俩我见多了，无非你就是嫉妒我燕哥，嫉妒我们两个恩爱。
0: 信不信由你，反正得病的又不是我。
2: 这个贱人，我撕烂你的嘴！
3: 闹够了没有？
2: 松手！你是什么狗东西啊？竟然敢阻挡我！我可是华天最尊贵的客人，是董事长亲自让我们过来的。
4: 我怎么不记得我邀请过你？
2: 这是搞笑啊！怎么，你的意思是
0: 嫉妒我们两个恩爱？信不信由你，反正得病的又不是我。
2: 这个贱人，我撕烂你的嘴！
3: 闹够了没有？
2: 松手！你是什么狗东西啊？竟然敢阻挡我！我可是华天最尊贵的客人，是董事长亲自让我们过来的。
4: 我怎么不记得我邀请过你？
2: 这是搞笑啊！怎么，你的意思是你是这华天集团的董事长？
3: 我
0: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不要因为我害你丢了工作。
4: 原来他以为我，
5: 他以为他是小职员。
2: 一个小小的职员居然敢冒犯，耽误了我和董事长的合作，你信不信我让你开除，立马滚出这个公司？
0: 好大的口气啊！现在都管到别人的公司了，董事长约的人明明就是我，你们自己跑来的吧？
1: 没约又怎么样？我可是刘氏集团继承人，谁不给我面子？反倒是你一个村姑，也好意思说是董事长约了你？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2: 该不会是来公司应聘保洁的吧？
4: 你是来见董事长的？
0: 忘了自我介绍，我慕容熙，现在是家茂集团的董事长。
1: 家茂董事长？什么？没听错吧？家茂集团董事长？你是不是做老板脑子做坏了？
2: 果真是上不了台面的贱人。家茂可是海城第一大贸易公司，跟我们刘氏集团不相上下。你冒充的时候，好歹先查查资料。
1: 一个农村出来的洗碗妹，大字都不识一个，还冒充董事长。哎，你要真是家茂集团董事长，我这脑袋给你摘下来当球踢。
0: 这可是你说的。
1: 你要干什么？
0: 给华天董事长打电话呀，等他过来，你就都知道了。
5: 走。
0: 喂，你好，我是家茂集团董事长，我现在到你们公司了。
6: 好的，你现在可以到会议室来了。
0: 好。
4: 他应该是打了老何的电话。
0: 会议十一，怎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他不会真的是董事长吧？
1: 不可能，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他就是一农村出来洗碗妹啊。
0: 洗碗妹跟我董事长的身份好像不矛盾吧？还是说你们敢呀？
1: 去就去，我还不信。
7: 走吧，我来带路。
8: 哟，你哭呢？我说去
7: 洗碗。哎，董事长，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8: 都先请坐。
6: 你什么意思啊？
4: 佩如，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是董事长。
6: 我不信啊。
8: 哎，你们这谁是商贸集团的董事长？
0: 是我呀，董事长，我之前和您打过电话的。
8: 怎么会是你？
0: 你认识我吗？
8: 这家茂集团董事长都知道，只是没想到是这么年轻漂亮小姑娘而已。
0: 谢谢董事长夸奖了。
1: 怎么可能啊，他怎么可能是家茂董事长？您是不是搞错了？
8: 赵岩，怎么会是你？我今天没亲你到我们公司来。
2: 董事长，我是刘氏集团的千金。今天来呢，就是陪我未婚夫来跟您谈一下贵公司新地块项目的合作的。
0: 这真是巧了，我今天也是过来跟贵公司谈我们新地块项目的合作。这个呢，是我们的方案书，请董事长等一下。
8: 这是我公司的秘书，一般这种小事都是他在负责。
9: 对，我是他的秘书啊。
1: 不是，这块地是我们看上的，你有什么资格参与？
9: 这块地不是公开招标的吗？你看上了就是你的。
8: 对，
1: 在海城我们刘氏看上的项目谁敢抢？到头来不都是我们刘氏？再说了，就算你是家茂，也没怎么参与过地块。

0: 师长，这么不听话的秘书，您还留着干什么呀？还不开除啊？不然丢了贵公司的脸。
1: 你个，
2: 董事长，他只是实话实说，没必要开除吧？
3: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4: 哥，对于这种口无遮拦的人，是要有点惩罚。来人了，
0: 赶紧把这目无领导的东西丢出去，别脏了这里的空气。
2: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4: 哎，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把这两个老实人我丢出去，你这样不怕得罪刘家吗？
5: 你们给我等着！
4: 走。哎哎哎！
2: 今天
4: 真
2: 是谢谢你了。
6: 你不怪我没有帮你们说话，争取项目。
2: 我知道这个项目对你们公司来讲很重要。
7: 我们家嘛，确实经验不足，所以我回去会好好整理资料，商量人才，半个月后的招标会准备重新开始。
6: 没想到你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家猫的董事长，真是深藏不露啊。
7: 我跟你一样，我只是个秘书。
6: 秘书？
7: 我们老板不方便出面，所以我就对外宣称自己是董事长。你该不会被我骗到了吧？
6: 是，被你蠢到了。
7: 重新认识一下吧，陆荣熙。
6: 陆渊，你这个小身板以后不要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我可是个男人
7: 啊。你就刚才呀，我可是很厉害
6: 哦。
7: 你这个人虽然有点自恋呀，但是是个好人。从此以后呢，你就是姐姐的小弟了，有什么事情我罩着你。虽然你是个秘书，但是有点不太懂事，希望
6: 你原谅一下。你胆子小，竟然说我自恋。
7: 快回去工作吧，我要回去整理资料准备报答渣男。
6: 你就这么想要帮我赵燕吗？你不会是还对他？
7: 我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罢了，怎么可能喜欢他？除非我眼瞎。
6: 如果你真的想要报仇的话，其实我……
7: 站住！千万别说什么帮我报仇的话。
6: 我
7: 已经帮我的够多了，我不想再。
8: 他想成为任心志。
7: 手机给我。

0: 喂，怎么了？
1: 刚刚我们董事长通知我，新地块的项目交给你们家贸公司了。
0: 啊？你说什么？
1: 怎么不开心啊？
0: 我太开心了。
1: 快上来，重死了。
2: 太爱了，
3: 你已经对着手机傻笑一个小时了，
1: 有什么事吗？
3: 少爷，咱新地块项目就这样丢给了加茂集团，是不是太草率了？
1: 莫文熙这个女人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高薪聘请了不少男人，光凭这一点就比刘氏强不少，而且我也想看一下这个女人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3: 少爷，你不会是喜欢上慕容熙小姐了？不过这小女孩倒是挺讨人喜欢的，就是有点像你
4: 什么哈，这些画面图。
1: 哎呦，不敢不敢。
3: 不过少爷，你要是喜欢慕容小姐的话，可能就要装点紧，不然。
4: 不然什么？
3: 不然就有可能被别人拐跑了呀。
1: 今天下午会议取消。
3: 哎，你这是要去找她吗？
1: 别乱说。我只去加茂集团聊一下项目事情。
3: 哎，我们之前的那个招标项目
1: 正常举行，就走个流程。
3: 嗯，好。
2: 西西在忙呢。
0: 怎么是你？给我滚出去。
2: 西西，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鲜花配你喜欢吗？
5: 还真是活久见呀，
0: 跟你在一起十几年，唯一一次收到你的花好像还是从路边捡的。怎么今天吃错药了？哎
2: 呀，西西，其实这些年我是放不下你的，只要你现在愿意，我也是可以接受你的。不过呢，就是委屈你一下，不能让刘云熙知道。
0: 哎呀，真是啊。
2: 其实也没什么，毕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对

0: 是有感情基础的嘛。只要你乖乖听，我保证我会像对刘妍希一样对你好。
1: 何正，你的意思是让我当小三？感谢你。
0: 哎，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赵爷，你今天要是把你的头拧下来给我当球踢，我还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要是再说这种恶心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0: 慕容熙，别给脸不要脸。我是刘家继承人，以后刘家的项目都是由我来接手的，我的身家就是百亿。
2: 陆夏
0: 阳现在能看上你，那是看得起你。
1: 这么说，你这个项目，那要是想要一个物质，
0: 那是当然，只要你想要，我。啊，你这个小狐狸精，原来刚才就是在试探我的实力。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1: 被你发现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女人，我知道你想要新币块的项目，就故意影响我去。
0: 你是说这个项目你愿意让给我咯？
1: 嗯，但是直接给你一块我是不同意的。
0: 你的意思是，
1: 你们刘家不是有三个原料工厂吗？我们就用这个来交换，正好我们家闹也需要，你说好不好？你不是说你爱我吗？难道你这个都不愿意给我？
0: 只要能拿到新地块项目，三个工厂而已，那才几个钱？果然还是个见识短浅的洗碗妹。好，
2: 行，我
0: 答应你。
1: 真的呀，真好。
0: 西西，相信我，我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等我拿下了刘家，
3: 再把刘妍希踹出去，
0: 加上你家茂集团，我们两个双剑合璧，那在海城就再也没有对手了。
1: 好，都听你的。
0: 嗯，真乖。
4: 真是个蠢货，这样就把合同签了。
5: 大哥，
1: 你怎么来了？
5: 这么晚了，我看你还没回去，有点担心。
1: 我一个人能打你三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呀？走吧，回家。
5: 啊，那个陆渊今天来过了。
4: 他找我了，怎么不让他进来？
5: 他来了，当时你在和赵岩见面，然后他就走了。听说路过前台时还踹坏了一个垃圾桶。
1: 糟了，我怕不是误会了。不用站长，让我去找。
6: 真是可笑，我怎么会为那么愚蠢的女人不开心？你怎么了？
1: 怎么一个人喝酒也不喊我？
6: 你不是去和你的老情人叙旧了吗？哪有时间管我呀？
1: 怎么啦？你吃醋了？
6: 真是可笑，我可是有未婚妻的人，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个愚蠢的女人？
1: 你是不是欠揍啊？谁是蠢货？好啦，我知道你看到了，我想跟你说，这就是我。
6: 又不关我的事儿，我不想听。
1: 你不想听也要说。赵岩他恶心蛇美男妓，那我只好将计就计，骗他把刘家三家的原料工厂全都给我。你要知道，新地块的开发制造原料真的是一笔不少的开销，我拿下来了，帮你们划分成了不少钱呢，可以断了刘家的项目。
6: 你真是骗他的，不是赔钱的了。
1: 你这个小脑瓜天想什么呢？你会和一个把自己送进监狱还欺骗自己感情在一起吗？那不就完了？你这辈子看到了哪里去？怎么会喜欢他？
6: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应该是我未婚夫那样的男孩子吧？听说是个什么集团的总裁，钱也全。
6: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他我的身份。先把这个项目结束了再说。
1: 你什么？
6: 没事。
1: 我还有。

0: 这怎么了？你心跳那么快？
1: 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2: 那才不该失恋吧？我在这
3: 边挺好。怀主，您现在手上加帽逐渐成效，您可以慢慢接受神王阁其他的产业资料了。这是我们神王阁所有的产业资料。
2: 总监室，
3: 这是我们海城最顶级的酒店，是我们搜集情报最密集的地方，能进去的人都是海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还有这张卡，整个海城只有三张，是至尊 VIP， 你可以随意交。
2: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北国大酒店开始，我倒要看看我为了这个渣男到底付出了多少东西。
4: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都等这么久了，凭什么不给进啊？
5: 就是啊，我们今天同学会来的可都是大人物，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6: 我管你什么大人物，没有会员卡就进不去，这是规矩。
4: 你
7: 发生什么事了？
4: 哟，这不是我们当初的班花慕容熙吗？我都认不出来了。
5: 可不是嘛，之前就是个村姑，毕业之后洗盘子去了，怎么现在就剩打扮？是抱上哪个富豪不包养了吧？
7: 你们把嘴巴放干净点。
4: 哇，话不让说了。听说后面他们虚荣和赵燕分手了，你猜怎么着？结果赵燕反手就找了刘家千金，飞黄腾达了，还大闹了人家的婚礼，可惜没能如愿。
5: 哎，你也别生气呀、啊，你能告诉我你是脸皮怎么那么厚的？要是我早就跳河自尽了。
7: 说够了吗？没事，我先进去了。
4: 不是吧？就你还想进去？这里是需要会员卡的，别去丢人。
7: 你进不去不代表我进不去，有些人只会像疯狗一样乱叫。有这点时间，不如想怎么进去吧。
3: 各位同学，对不起啊，来晚了。
7: 我差点忘了，同学聚会怎么少得了他？
4: 这不是咱们赵总吗？想必身边这位美丽的小姐就是刘家千金吧？真是倾国倾城的，像某些人。
8: 各位久等了，我们进去吧。
9: 没想到同学聚会你也来了，既然大家都是同学，就一起进去吃个饭吧。
8: 是呀、啊，我们燕哥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大不了在包间外给你加个位置。
7: 不必了，你们吃好喝好。
8: 怎么，你是觉得跟我站在一起会自卑？不过也是，毕竟你也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洗碗妹。
9: 妍希，别这么说，他现在可是家茂集团董事长。
7: 家茂董事长？
8: 家茂怎么了？他不就是一个不要脸的气魄，丢在大街上像垃圾一样都没有人要。
10: 谁说他没有？我要。
11: 这谁呀、啊？慕容熙，慕容好帅、
12: 啊、你怎么来了？
10: 我要是不来，看他们这么欺负我都不能欺负。
4: 慕容夫，这是哪个富家公子？
3: 哎，什么富家公子啊，不过就是一个秘书吧。
4: 原来就是一个秘书，还是比不上咱们赵总，未来是刘氏的继承人。
10: 过去。既然你们是同学会，不介意我一同参加吗？
9: 不、哦、不介意，那我们进去。
10: 这种同学会为什么叫我？既然我来了，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
7: 我压根儿不想参加。
3: 不是什么叫只有小包了？我们几个人怎么做呀？
13: 不好意思，先生，您的等级只够预定小包厢。
8: 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的等级很低？我可是海城第一家族刘氏集团的大小姐。
3: 就是啊，我还是刘氏集团继承人呢。把你经理给我叫来。
13: 不好意思，二位，这是酒店的规定。
8: 你
9: 怎么办？
8: 让我来吧。我没听错吧？连我都搞定不了的事情，还恨你有办法？
13: 别忘了，要不是我，你们连这个进门的机会都没有。
7: 你那么厉害，还让我们在这里站着等
8: 你？
9: 要不算了，我们就点个小包，我们在横店住下。
7: 给我来个大包，
8: 至尊 VIP， 您稍等，这就去把经理叫过来。
14: 你好，你好，我是酒店的经理，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7: 我们想要一个大包厢，一个

0: 辈子都没见过自助 VIP。
1: 神用 VIP 那么厉害吗？
0: 废话，全球就三张，拥有的都是了不起的主播。我再见你一次，你坐下来，看见后场伺候上蹦出什么岔子。
2: 又来日本国防。
0: 哎，好的好的，赶快进场，务必保证两位大人物的安全。
1: 是。你去哪了？
2: 怎么，连我上厕所的时间都离不开我？
1: 采访什么？想揍是吧？
2: 哎，你这个女人怎么有点女人味儿啊？
3: 赵总，还是你有面子呀，这个是总统保监啊。
4: 哎，小问题啊。我和这家店经理很熟的，就打个招呼。
5: 是啊，我们刘氏在海城可是顶级家族，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统包间，要是我们乐意啊，还可以把经理叫过来一起喝酒呢。你俩在笑什么？
6: 就是啊，你俩就好心酸，你好意思笑？
3: 哪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见识到什么叫总统包间。
1: 你确定是他们的功劳？刚刚把我们晾在外面的也是他们干。
4: 西西，你还少说两句。
1: 怎么？
3: 按照你的意思是，这总统包间是你开的？
1: 不错啊，就是我开的，要不是我，你们还在外面坐着呢。
5: 哎呦，你家要是没有镜子，就撒泡尿好好照照。我们刘氏都只是普通会员，难不成你还是至尊 VIP？
1: 我是有一张至尊 VIP 啊，这顿饭就算我请你们的。
7: 想吃什么随便点啊。
1: 怎么，你也不信我？
2: 没有，我信你。
1: 他算了，留点眼面见。
2: 罢了，随便他怎么玩吧，只要他开心就好。
8: 不好意思啊，各位，打扰一下，我们本店给各位赠送了一些顶级特色菜和红酒，请大家享用。

0: 这是1992年的校音。
1: 这瓶多少钱啊？
0: 50万。
1: 50万对于赵总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贵的酒吧。
0: 50万美金。
2: 还真是。经理，这是送给我们的吗？
3: 是的，这送给这送给最尊贵的客人。有事随时叫我。
0: 赵总，你们刘氏集团真厉害，酒店居然送这么珍贵的酒。
1: 是啊，自看某些人舔着脸来蹭饭，他们根本不配喝那么贵的酒。
4: 也是因为老爷子的面子。
2: 刚刚有人说的不错，慕容熙，你就是一个洗碗妹，应该品不出什么红酒，给你喝也是浪费了。现在就请你带着那个废物出去吧。
5: 你说什么？在我的地盘，你想赶我走？
2: 还你的地盘？你怎么不说整个酒店都是你家的？我。
6: 你们几个狗眼看人的东西，就凭你们也配喝这么好的红酒？要不是有我们，您连这顿饭都吃不起。
7: 冤，算个什么东西在这狗叫？人家慕容熙好歹是个，你一个破秘书就一吃软饭，你压根配不上熙熙。
2: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对这个贱人还余情未了？
1: 不是这样，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
6: 你
2: 这个贱人，死性不改，到现在了还想勾引我老公。
8: 嘿，我勾引你老公？你怎么说的是他勾引我？
7: 慕容熙，胡说些什么？我跟你什么都没有啊。
2: 你就是厚着脸皮想勾我的红酒。可以啊，只要你跪下把我的血舔干净，我就让你留下，怎么样？
8: 你也配？
2: 这红酒还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得到，更别说喝了。既然我给了你一次机会，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8: 你想干什么？
2: 自然是叫经理把你们这两个倒胃口的废物赶出去。经理，
9: 经理，我们需要帮助。
2: 经理，这有两个废物想蹭饭赖着不走，请你帮我把他们赶出去。
9: 这怎么了？
2: 是我泼的。这个贱人想勾引我老公。
9: 闭嘴！
2: 你居然打我！我可是你们最尊贵的客人，信不信我开除你？
9: 就凭你，把你们出去你好都错了。
0: 是怎么回事？
1: 要不先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6: 经理啊，这几个人这么欺负我的未婚妻，你说
10: 该怎么办？
9: 从这下去，让所有高档酒店封杀他们，取消他们的会员。
11: 今天这餐
9: 把他们双倍承担。
7: 凭什么呀？刚才给我们送那么贵重的酒，现在翻脸就不认人，
9: 算什么东西？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刘家，也让我送那么贵的酒？
7: 什么意思啊？
9: 什么意思？你们刘家普通 VIP 能进入总统套房？
6: 就
9: 至尊 VIP 才能使用。
6: 至尊 VIP， 这包房是我开的，红酒是送给我的，你说我什么意思？
0: 这怎么可能？
7: 秀艳，对方骗我了，这些东西我肯定要，
9: 要给钱你们自己给。你们，
2: 经理，他就是个秘书，怎么可能会有至尊 VIP 啊？
7: 对呀，不可能啊，这卡绝对是他偷的，赶紧把他抓起来。啊！你到底什么人？
6: 我什么身份？你还不配知道，但是我警告你，要是再敢动我的未婚妻，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可惜了赵总，以后只能在大排档会客。经理啊，帮我把这两个恶心的东西给我赶出去吧。
9: 来，把他们赶走。
2: 陆远，你不能封杀我老公，他可是刘氏继承人，你这不是要断了我们刘氏的路吗？
6: 对呀，差点忘了，取消刘氏的 VIP，以后所有姓刘的都不准进入这家酒店。
9: 不，白狼，
2: 陆远，你不能好，你给我放下，陆远。
12: 陆先生，我也姓刘。
13: 好嘞，
12: 我回去就改跟我妈姓。
14: 这经理太逗了吧。
5: 你们怎么都走了？
6: 都走了。
5: 哇，还没揍他们呢，怎么就走了？
6: 怎么，这么水鬼作业？
5: 什么呢？

0: 红酒不是这么喝的、啊、
1: 再贵的酒他不也是喝的吗？你想说干嘛？
0: 是，你说的道理，
1: 还挺好喝，再来一杯。
0: 酒量很好，能喝多少？一瓶。
1: 一直喝。
2: 哎，少爷，
0: 他喝多了，
3: 打脸，你这么快到房间了？
2: 哎，好。好像是快要有小少爷。

0: 是你的，我一直陪着你。来，我去给你拿湿毛巾。你住手！
1: 这么看，你还是挺帅的，就是嘴巴有点欠。
0: 你住手！
2: 前方高能，高能来袭！
0: 你放手！
1: 你是不是不行啊？
0: 女人，你不要玩我。
1: 别看，谁会对你负责？
0: 负责。

0: 大家趁着这会儿可以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吃啊。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姐姐，
1: 啥嘞？什么事儿？
2: 到底怎么成这样了？
1: 是，老爷给你安排的和亲，想请今天晚上见你一面。
0: 那正好，我来打算请安，有些事儿都要想想。哦，对了，我之前让你查的事情，
1: 我们暗网的信息部已经收网了，估计今天晚上就可以得到陈慕容小姐全部的信息。
0: 很好，去，
1: 好，
0: 去。

0: 坏了。
1: 少爷，
2: 要多久？
1: 这车坏的，要等拖车，要不你多等一会儿。
2: 算了算了，我再打车去。

0: 让一个女孩子等这么久，真是个没素质。喂，
1: 阁主，你在哪儿？
0: 什么事？
1: 我查到关于老阁主身亡的消息了。
0: 什么？好，我马上来。
2: 小姐，你问你还需要加热饮料吗？
0: 不用了，借我一下。麻烦帮我下给这位男士，告诉他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啊。
2: 好的。
3: 这样擦肩而过。
4: 哎，你好，请问这桌的小姐呢？
2: 她刚走了。
4: 走了？
2: 对。来，先生，这是她给您的纸条。
5: 少爷，
4: 宝盒，你怎么来了？
5: 少爷，那个某位小姐资料收集好，所以就急忙赶过来。但是，
4: 有话直说。
5: 贝贝母亲现是神王阁的新阁主。
6: 什么？神王阁阁主？
5: 同时，他也是您父亲给您安排的未婚妻。
3: 他先知道真相。
4: 原来，他就是我的未婚妻啊！搞了半天，原来是乌龙。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找他说清楚。
5: 是，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4: 为什么？
5: 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们暗网所杀害，也就是您父亲杀害。
7: 这怎么办？
5: 这不可能。
0: 混账，
2: 竟然是暗网为了杀了我们。
1: 阁主，您一定要为老阁主报仇啊。
0: 竟然敢做，就要付出代价。
2: 好你个老匹夫，人家那边跟我爸离婚，还没杀害我。阿洛，
1: 在。
0: 去给我彻查暗网的老巢，一旦

0: 找到，就算神王阁的众将士决一死战。
1: 是，可是阁主，那个华天集团好像和暗网的关系不浅，那陆渊。
0: 不用管陆渊，他不过就是华天集团的一个秘书。
2: 等拿下华天之后，大不了给他找个工作就是。对了，跟华天集团的招标会是什么
1: 时候开始？是，明天下午2点。
0: 好。等这次项目拿下之后，我们就好好的坑华天宇，我就不信暗网的人不弄出马脚。

0: 怎么不接电话呀？难道我昨晚吓到他了吗？
1: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慕容熙是圣王阁主？
2: 你是这么跟你老婆我说话的吗？谁给你的胆子？
1: 三，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混账！别忘了，你现在手中的华天集团和暗网，哪一个不是我打下来的产业？
3: 我老了，干不动了，本想通过和神王那个老东西联姻，
2: 结果
3: 那个老东西只是为了除掉我的暗网组织。
4: 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要拿掉神王阁。
5: 暗网本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东西，拿在手上迟早会出问题。我没有华天就够了。
2: 你懂个屁！
3: 没有暗网，哪来的华天？我们那么多的仇家，你觉得你能够明哲保身吗？哼，笑话。
5: 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接触慕容熙？可是他的杀父仇人。
3: 那我想，如果你真的拿下了慕容熙，让他交出了神王令，那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嘛。但是现在他已经查到了暗网杀害他父亲的证据，所以我也只能杀了他。
5: 爸，
6: 你不能动他，是敢动他，
5: 你怪我对你不客气。
3: 好小子，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了。那好，就给你个机会，
2: 只要你让他交出神王令，
3: 那么我就放他一马。但是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就发布暗杀令，就算他神魂附体也招架不住我的整个帮。
5: 就3天。
3: 老何，
5: 喂，
3: 废掉他的一切权利，让他吃点亏也是好的。
7: 宝贝，想死我了。
0: 谁是你宝贝？
7: 慕容熙，你之前不都答应我了？
0: 答应你什么了？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7: 哎呀，你还在为上次生日宴的事情生气呢？那不是有妍希在吗？我就没护着你。
8: 倒是那个陆渊摆了尾。
7: 熙熙，陆渊他不是个好人。
0: 你太逗了，他不是好人，难道你是？
8: 哎，熙熙，你什么意思啊？之前不都说好了吗？我把3家工厂给你，你就把这项目让给我。
0: 赵燕啊，赵燕，你脑袋被人夹了吧？这种话你都信？还真的以为自己魅力无限，勾勾手就能不计前嫌？
8: 慕容熙，你敢骗我？
0: 骗的就是你，谁叫你这么愚蠢？
8: 你贱！慕容熙，你好样的！你以为你骗了我，我就拿不下这个项目了？
0: 哦，还想拿项目？华天早就跟我说好了，这次拍卖会只不过是个形式。
7: 慕容熙啊，慕容熙，看来你除了会打架，做生意也不太行。
0: 我什么意思？
7: 哼，等会你就知道。
0: 你怎么了？几天不见，脸色这么难看。
5: 熙熙啊。我有事跟你说。
0: 我还没准备好，吓死了。
5: 必须现在说。
0: 不太合适吧？
7: 谢谢啊。
9: 哇，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华天集团新地块的竞标项目。本次竞标项目采取暗投模式，请大家写上自己的预算。好，预算最高的将获得本次竞标项目。大家写好预算的可以将预算放到我旁边李怡小姐的托盘上。

0: 戏，
1: 你这次输定了。
2: 赵小燕，你听不懂人话呀？我都说已经内定了，你还在这里挣扎什么？
3: 顾荣熙，这次确实是内定了，但是内定的好像不是你们家茂，而是我们刘氏。
2: 我怎么不这么觉得呢？你说是吧，明媛？
3: 你不会以为陆渊是在帮你吧？这件事好像华天的人都应该知道了，但是他居然没有告诉你。慕容熙，你真是可怜
4: 啊。现在有请华天集团负责人上台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5: 糟了，是陆羽山搞的鬼。
2: 陆渊，他们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是跟我说内定的是家茂吗？
5: 哇，
2: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吗？
3: 你看你看，他都沉默了，回到现在都还不相信吧？
2: 你没有骗我就对了，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4: 我宣布获得本次竞标资格的公司是刘氏集团。
2: 你骗我？
5: 我没有。
2: 陆渊，我没想到你跟赵燕一样在利用我。我可以不拿这个项目，但是我接受不了你骗我。
5: 没有，
2: 就当我看错你了，我跟你以后从此没有任何关系。
6: 你能解释一下？
1: 我都看不下去。
6: 陆渊，被抛弃的感觉怎么样？
1: 我不妨再告诉你，你已经被华天集团开除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没有慕容熙护着你算个屁。
6: 还好，
7: 就凭你也想让我被开除华天？
1: 就凭我当然不行了，但是他可能。
8: 老何，没错，你现在已经被开除华天集团。
9: 都是他干的，
8: 我只是奉命行事。
1: 听到了吧？你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你刚不是要打我吗？来来来来，哎，
10: 慕容熙，你他妈少多管闲事啊！
6: 不过你要是想保他，也不是不可以。
10: 这样，你陪我睡一觉。我就放你了。
11: 慕容熙，你他妈少给脸不要脸！你就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土包子，要不是我给你面子，怕个屁！
2: 谁的面子我都接的，尤其是你。陆渊，今天我保下了，谁要是不服，慕容熙奉陪到底。
7: 思思，
2: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以后还怎么奢望你保护我？
7: 相信我，
2: 我不知道你跟华天集团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你跟这件事情无关。赵燕，虽然你拿下这个项目我很意外，但是你今天欺负了我老公，我必须要找你要个说法。
12: 你这个小贱人想干什么？别以为我不敢动
2: 你。张口闭口都是小贱人，我都听腻了，别以为我给你脸了，你还真的比咱们人。
12: 你说什么？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
2: 当着你的面听不清，那我给你刻墓碑上。
12: 你这个小贱人。
7: 要想动他，先过我这一关。
2: 真的在想
7: 你要是什么？你喜欢我？
2: 我没有。
12: 你居然打我！你快给我还手！
10: 我也误会了。
12: 还是不是个男人？
8: 两位，这里是我化解组织的地方。如果两位还要继续闹的话，别怪我不讲情面。
13: 好，你就好。我们保家仗业。
8: 我错了。
13: 那你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

0: 别信，不是这样，我没有走。
1: 赵燕，一心一意对你，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我是老女人，我话要不多，我无趣的很。
2: 我错了，就原谅我这一次。
1: 我原谅你，现在全海城的人都看到了，你让我原谅你？来人！
3: 王爷，
1: 把这个废物的腿给我打断，废了，然后就到大街上去。
3: 是，
0: 别信。我真的错了，你也给我一次机会吧。谢谢，不用你，不敢生，你能救我了。
4: 张烨，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当初你抛弃我、陷害我入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

0: 这一天。
1: 我为了你抛弃了所有，现在却成为你口中贪慕虚荣的女人。赵毅，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还不动手？刘小姐不忍心，我可以代劳啊。
2: 不用你，我自己的狗，我自己动手。
3: 林夕，林夕，我真的是爱你的，跟其他人都是逢场作戏而已，我求求你了，不要。
1: 我等这一天很久
3: 了。你开心？
1: 看完他的结果，我满意了。我们走吧。
2: 你们给我站住！
1: 还有什么事吗？
2: 你们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你觉得你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
4: 真是石像姐，我是后头的承担不起。
2: 我承担不起，我刘家还没有怕过谁。来人，把这个贱人给我杀了！
0: 这小喽啰我还不放在眼里。
5: 这身手比我还厉害。
2: 你这个贱人，给我去死！
6: 放！不管谁敢动我，谁忘光阁主！
1: 什么？忘光阁阁主？
2: 不可能！
5: 什么？神皇阁阁主？
2: 阁主，我错了，阁主，是我永远不识泰山，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1: 你不是很嚣张吗？刚刚还想杀了我。
2: 没有，阁主，是我错了，是我永远不。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求求你了。
1: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你现在被家人骗就算了，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托人照顾我，我可是要好好还给你的。阿洛，
7: 带。
1: 私藏枪支什么罪？
7: 监禁20年。
1: 带去公安局。
2: 阁主不要啊，阁主，阁主我不想做了，阁主，我不再陪你了。
3: 不投了不应该开心吗？
1: 开心啊，怎么不开心？
3: 你就是嘴硬。
1: 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赵燕身败名裂的场景，直到今天看到了，才发现并没有复仇的快感，只剩下感慨和空虚。
3: 神王阁主也会空虚吗？
1: 也没有怪我骗你吧。
3: 每个人都有秘密。
1: 那你有瞒着我的秘密吗？
8: 其实复仇不是唯一的出路。
1: 说的对，是唯一的，是有些事情不准去做，不得不去做。
3: 比如你爸的仇是吗？
1: 我知道还不少呢。所以在暗网里到底是什么身份？爸了。只要你不是我的杀父仇人，我都可以不计较。
8: 剧情不是，
1: 但是我父亲的仇是一定要报的，不管用什么代价。
3: 所以这个仇一定要报是吗？
1: 是。
3: 就算是我跟你说，我们离开海城，去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
1: 这些可以等到报仇之后再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一直陪着我。
3: 天都不早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是啊，不早了。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这些话就当我没说过。

0: 失败了。
1: 那就动手吧，想办法找到神王令。
0: 是。
2: 老爷，这三日之期还没到，您就动手？这要是少爷知道，
3: 夫人之人，我这是为他好。他为了一个女人，想要放弃安王组织和如今的地位，这个女人应该杀了，以绝后患。
2: 大爷说的是。
4: 你们什么人？
5: 慕容熙，你受死吧！
4: 糟糕，你看见了？
5: 没事吧？
4: 我看走，他们冲着我来的。
5: 你先走，这交给我。

0: 们的人。
1: 德诺，你没事吧？
0: 住手！二网龙卫不在，
2: 属下安排上手。
3: 审判我们少主，是，那你一直都在骗我。
0: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你的杀父仇人。
3: 我杀父仇人，那你一直把我耍得团团转。
0: 我没有，
3: 还不跟你交往，不要保持吗？只能知道你父亲的罪行，
0: 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3: 没有，
0: 我知道。
3: 以后我们再见面就是仇人，会对你手下留情的。我们走，
0: 少主，不让他们走啊！不让他们走！少主。那我们怎么办？家属那边，
4: 我会回去跟他说。你们退下。
0: 是。
5: 陆羽山，
6: 闭上！
7: 全都给我死！
8: 你
7: 这个混账！
8: 你知不知道吗？放跑了这个女人，
9: 只要她回到守望阁，我们安王就会被连根拔起，
8: 我这辈子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
0: 出去！
8: 我连母亲就因为你的安王被仇人追杀，
7: 还不能让你收手吗？
8: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每一个家人都不如你的安王？
0: 是。
9: 我为安王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
8: 你如今的地位都是我拿命拼出来的，
9: 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
0: 对不起，宁愿我们是一个普通家庭，欠债平平安安一辈子好吗？
9: 你个混账，
7: 你难道要为一个女人忤逆我吗？
10: 收手吧，
7: 手上的钱太多了。
9: 不可能，
7: 我告诉你，永远，如果你不杀了这个女人，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10: 我来
9: 看一下。站住，你去哪儿？
4: 如果你不收手的话，
9: 你个混蛋！

0: 什么是你啊？你是被监禁了吗？
1: 洛基确实把我关起来了，是我哥哥用了一切关系把我运出来，
2: 不然我现在都死在监狱里
0: 了。所以呢？你来找我干什么？
2: 陆少，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您是暗网的少主。慕容熙哥，你可是仇人，我现在走投无路，自身难保，我可以借用刘家的力量帮你打垮慕容熙那个贱人，只要你愿意。
0: 你可真不要脸啊！你以为我看得上你这种货色？
2: 陆少，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只要接触我们刘家，除掉慕容熙，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一个刘家大小姐应该不比慕容熙那个贱人差。
0: 我要是再敢说西西一句，撕烂你的嘴！
2: 杜渊，你真把自己当大少爷，今晚你是逃不掉的。
0: 就凭你呀、啊，我！别逼！居然给我下药！
2: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不然陆少从了我，以后刘家、陆家联手。还怕对付不了刘玉荣心？
0: 休想！
3: 来了。

0: 陆云，这就是你又来看的戏。
1: 没必要这样，我说我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2: 莫西，
3: 不是的，
2: 这个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色无味，告诉你，就算是你们习武之人也发现不了。

0: 梦欣，梦欣，梦欣，不是你看到大爷？
1: 杜渊，那你想干什么？说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再纠缠了。杜渊怎么了？陆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陆源，陆源，你没事吧？陆源，陆源，陆源，你怎么了？陆源，
2: 阁主，要不我来照顾他吧？他只不过是腿受伤了而已。
1: 不用了，皮受伤不会一直醒不来的，再观察观察。
2: 是。
1: 梦
3: 欣，梦欣，梦欣！快把我关到浴室里，我被吓坏了。
1: 你中的是春药。陆源，你没事吧？有伤口你不能碰水，陆源。

0: 杜渊，我答应给雨山好好谈一次。
1: 不能，
0: 如果我害人，
2: 糟了，
0: 我愿意重新
3: 来。阁主呢？
4: 阁主，
3: 阁玉啊，穆王熙一个人去找我父亲了。你现在能不能定位到他的位置啊？啊，你赶快派人去找，我去找我父亲。
5: 北王阁众弟子听令，立刻寻找阁主下落。
6: 又要金牌进来了。
0: 你就是陆羽山？
7: 不错不错，
8: 真不愧是神王阁主啊，居然真的敢直接前来，勇气可嘉嘛。
0: 少废话，我是来找你谈条件的。
8: 那你说说你都有什么条件？
0: 你去自首解散案。我
8: 让我自首？开什么玩笑，
7: 自首也行，那我能有什么提出？
0: 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把神王令交给陆渊。
8: 哎呀，李阿李啊，你真是比你父亲差，一个所谓的爱情居然要放弃神王令。
0: 那照你这么说，岂不愿意为了你的儿子

0: 是个蠢。
1: 天你知道我不会答应你，
2: 那你为什么独自前来？
0: 我想为了陆源在世。
2: 看来我让你失望了。看在你喜欢我儿子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交出沈望丽，我饶你不死。
0: 你做梦。
2: 那你就别怪我了。
1: 给我撤！
2: 不愧是觉醒了神王之力啊，我那么多精英兄弟还把你拿下。
3: 哎呀，莫谢。

0: 经失联了，我被泄露了。
1: 你中的是春药。陆远，你没事吧？有伤口你不能碰水，陆远。

0: 杜渊，我答应过雨山好好谈一次，不能离。如果我害人，
1: 糟了，
0: 不愿意重新
2: 来。你阁主呢？
3: 阁主，
2: 阁玉啊，穆侯熙一个人去找我父亲了。你现在能不能定位到他的位置啊？啊，你赶快派人去找，我去找我父亲。
4: 北王阁众弟子听令，立刻寻找阁主下落。
5: 又要精彩起来了。
0: 你就是陆羽山？
6: 不错不错，
7: 真不愧是神王阁主啊，居然真的敢直接前来，勇气可嘉嘛。
0: 少废话，我是来找你谈条件的。
7: 那你说说你都有什么条件？
0: 你去自首，解散案我。
7: 让我自首？开什么玩笑，
6: 让我自首也行，那我能有什么好处？
0: 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把神王令交给陆渊。哎呀，
7: 李亚李亚，你真是比你父亲差，一个所谓的爱情居然要放弃神王阁。
0: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愿意为了你的儿子解散

0: 真是个特务。
1: 既然你知道我故意答应你，那你为什么独自前来？
0: 我想为了陆源再试一次。
1: 看来我让你失望了。看在你喜欢我儿子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交出沈望丽，我饶你不死。
0: 你做梦！
1: 你就别怪我了。

0: 求死，
1: 那我就寻求死。
2: 放，住手！
3: 主人，
4: 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竟然能找到这儿。
2: 爸，我求求你，放过慕容熙，
4: 让我放了他。他想让我死，
2: 他只想去自首，
4: 这和死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陆渊，这个女人今天我非杀不可。
2: 爸，
1: 非要执迷不悟吗？
4: 我何错之有？自古到今，成王败寇，他神王哥的老东西一心想要灭我，我反击有错吗？陆渊，你是我的儿子。难不成你要为了这个女人和我反目成仇吗？这几十年的养育之恩还比不了你认识这个女人几天吗？
5: 我爸爸要是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4: 哼，
5: 不认识
4: 他。你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好，那我就给你来个痛苦。
2: 啊，爸，
4: 你
2: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求你，你就放过西西吧。
5: 我好死，
2: 我会跟他一起去。
4: 好你个陆远，竟然为

0: 这个老匹夫，
1: 安乐，
0: 阁主，你让我杀他。
1: 他已经不欠我什么了，先送陆远去。

0: 他真的去世了。
1: 爸，我看你。
0: 哦。
1: 在下面过得还好。
2: 阁主。
1: 说。
3: 陆羽山选择自首了，还解散了暗网组织。
1: 你听见了？陆羽山这辈子都要三千亿我。我算没报仇了。
3: 阁主，没必要用工作来麻痹自己。陆少已经昏迷一年了，这一年你都没放松过自己。
1: 阿洛，不用担心，陆渊一定会醒的。我答应他要保养他，不努力一点怎么行？
3: 可是，阁主，
4: 一人电话。
1: 喂？什么？
0: 醒了。
1: 陆渊醒了。
0: 但希望他不要失忆就好。
5: 还来没干什么？

0: 长久。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整整一年了，怕你醒不过来。不会觉得那么累吗？
1: 小
0: 黄，
1: 我们来一起。
0: 你爸爸去做什么？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狂姐回归就已经是全部陪大家一块看完了哈。最后的这个结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温馨的哈，而且。 针对于今天的这个这部剧的一个剧情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刚开始的话，我们看到直入主题，没有一点的拖沓，而且中间呢会有一些小小的乌龙啊，有一些跌宕起伏的剧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我还觉得这一部剧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这些演员对于角色的 塑造啊，他在情绪上的这种表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你会发现，这个反派角色他真的让人特别讨厌。这个正派角色，哪怕是我们的这个女主角狂姐哈，她可能做事风格啊，或者是性格比较的这个张扬，但是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正义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怎么 来去评论这部剧以及这个剧情啊，包括演员等等，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留言互动哈，帮我们一起和您的追剧搭子或者是云搭子一块来聊一聊啊，看一看在这部剧当中有哪个角色是让各位难忘的，哪一点剧情是让各位记忆犹新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同时呢，我们看到哈，在我们的屏幕另一侧呢， 来到我们的客户端一起看微剧呢，还有很多的精彩福利，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进行参与打卡，领取一些优惠啊、惊喜的这个代门槛代金券，同时还有一些储值卡等等，还有包括各种各样

0: 这样的一些小惊喜、小彩蛋啊，同时各位想要看什么剧情，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选择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专区。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1895年，欧美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唯一被标注的小镇是中国天津一个叫做小站的地方。当时有的西方媒体呢，还把中国小站称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小站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这，我们还要从

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说起，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号荣安，喜新亭主人，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追随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参加过镇压捻军、太平天国的战争。出生于军旅世家的袁世凯，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准备弃武从文，但屡试不中。后来袁世凯投奔继父袁宝庆的结拜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跟随其到朝鲜十二年，期间表现优异而得到提拔，官至三品道员。1894年，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战事紧张，袁世凯见形势危急，就请调回国，留在京城谋了一个浙江温楚道的官职。就在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战争。让世界震惊的是，中国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当时北洋水师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大吨位的舰船。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究其原因，最大的弊病当然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置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致，官员也是放胆胡来，最终酿成了甲午战争的巨大损失。清廷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在甲午战争后也做出沉痛的反思。很多人认为之所以战败，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军队的训练落后。由此在清朝宫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要求改革军制的浪潮，其中要求训练新式军队的呼声最高。袁世凯听说清政府要创办新式陆军，他意识到自己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在京城到处奔走，巴结权贵，结交各方人士。经人指点，袁世凯找来一伙人，在他的松云草堂里开始译撰兵书。后来兵书写成，共12卷。这部兵书事实上是抄袭了西洋兵书的理论，7拼8凑编写出来的。兵书主张向德国、法国学习。那段时间，袁世凯四处宣传他的兵书，他常对别人说：“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当时的清王朝贪腐严重，袁世凯借机四处钻营，拼尽全力投身官宦门下。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匡，吏部尚书李鸿藻，宦官头子李莲英以及光绪的师父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都成了他结交的对象。在这些人面前，他极力逢迎，鼓吹西法练兵。后来这些朝中权要联名奏请光绪皇帝改变军制，保举袁世凯训练新军。保荐奏折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895年12月8日，光绪下旨命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天袁世凯就奉旨去了天津小站。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小站位于中国天津津南区，
这里是天津的南大门。

0: 京城屏障，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小站练兵园就是在遗址上复建而成的。袁世凯创建的武备学堂，也就是讲武堂，先后培养出民国时期的四位总统、九位总理和34位督军。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到小站练兵的人，早在袁世凯来小站练兵之前，就已经有一支部队在此驻扎达20年之久。1874年，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周盛传率7000余人从安徽合肥到天津，正守大沽要塞。当时小站还叫新农镇，周盛传到小站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百姓称老盛军。
1: 虽然有这个新农镇的名字，但是人们习惯称这地儿叫小站，这个小站的地名就这么留下来了。有的人以为说小站一定是一个小火车站，实际是不对的，它是马新大道上的一个驿站。
0: 其实周盛传率领的淮军来到小站之前，小站到处是不能种庄稼的盐碱荒地。自强军为了解决军粮，他们凿穿引水，种植水稻，栽种出远近闻名的小栈道。
1: 我们这个京南区的好些个水利设施都是老盛军当年留下的，包括咸水沽的、葛沽的、泥沽的、老栈道等等，这个地方的河、闸、桥都是老盛军留下的。最明显的使用到现在的就是这个马场井和上游的那个静观屯的那个大闸，那个五孔大闸，那个地方有一个石碑，上头有李鸿章写的那个碑文，到现在这个碑也有，闸也有。
0: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自强军与日军作战，自强军全军覆没，小站的军营变成了废垒。直到后来，袁世凯再到小站操练新军，小站重新成为军事重镇。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以道员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为了避免朝廷中马朝亲贵们的猜忌，袁世凯啊任用一些亲朋旧友门生做骨干。然后他用尽各种利诱手段，把这些骨干变成了自己手下的私党。首先他把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请来当参谋营务处总办，将唐绍仪、阮中书找来当文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找来了冯国璋、段祺瑞等，另外还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张勋等人。袁世凯大肆搜罗军政人才，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其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人将他们称作北洋三杰。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曾担任讲武堂总教习，才智过人，行事神秘。段祺瑞曾赴德国学习炮兵，为人刻板。冯国璋以忠心不二、善打硬仗而得名。当时不管哪方面人才，袁世凯都通过拜把子、收养子门生、搞政治联姻和金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人心。段祺瑞的妻子死了，他就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恒嫁给段祺瑞，认段当干女婿。后来冯国璋的妻子死了，他又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做续弦夫人。他还指使他的长子袁克定与军中将领拜把兄弟。

0: 当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之事，他都要给这些将领一些特殊的照顾。这样，袁世凯的手下将领不是他的义子，就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儿子的把兄弟。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他手下的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支队伍。当时称每支队伍为一协，军官叫协同，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在选任军官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第一次考试，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统。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因此心里惶惶不安。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见到袁世凯，袁只是跟他闲聊天，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清朝末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光绪皇帝派袁世凯到中国天津小站组建一支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洋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在小站诞生的？当时又是如何操练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天津小站的故事。
1: 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得到光绪皇帝的指派，组建一支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训练营设在天津小站。位于天津东南的小站，以前叫新农镇，后来成为天津到大沽的一个驿站。小站的新地名逐渐取代了新农镇的旧地名。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分为马、步、炮、工兵、辎重五科，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之前八旗军、陆营军和湘淮军的旧制，用标准的军礼替代磕头，用口令代替了击鼓鸣锣。最一目了然的变化是军装的扬眉中用，官兵的衣着服饰不再是清军的陈旧号衣，而改为仿制的西式军装，有靴子，有绑腿。军官服装肩部和袖口处都缝制有红色的官阶标志。袁世凯深知清朝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员方面抓起。他招募的新兵年龄必须在20到25岁，身高1米7以上，身体强壮，双手能同时平托100斤，走路要1小时走20里。
2: 这个旧军队的这个弊病啊，

0: 除了这个他那个军队的组织形式之外，那个军队的纪律松弛，这个八旗子弟呀、啊、跟这个陆营兵啊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他们也有这个吸食鸦片的，都是由王爷呀、贝勒呀推荐来的亲属到这儿来啊混这个一个月2-3千银子来的，就是凿饭门，根本就打不了仗，也没有纪律。
1: 袁世凯还重金聘请了十几位德国教习，官兵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从国外购进的，炮兵装备的是德国炮，步兵使用的是奥地利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用的马枪和战刀也是奥地利曼利夏生产的，军官用的配枪和配刀则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六响左轮手枪和德军军官用的配刀。
0: 他用的这个武装啊器械都是老百姓从未见过的，所以这个新军在这儿一训练的时候，老百姓特别好奇，像看西洋景一样。
1: 袁世凯一方面用小恩小惠让士兵对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他制定的20条简明军律，其中有18条是以斩首论处的，人称18斩军规。袁世凯经常有巡营的习惯，有一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袁世凯发现有一个兵营竟然还亮着灯，这已经违反了军纪。于是袁世凯亲自前往查视，发现有一名士兵在角落里抽烟，他大为恼火，当即严惩了这位士兵。袁世凯一旦发现军中有人吸食鸦片，无论军官士兵一律处斩。在他的严刑峻法下，整个军营再没人敢沾毒品。袁世凯组建新军最初的帮手无不是沾亲带故，比如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徐世昌来小帐后作为袁世凯的参谋长，徐世昌贵为翰林，满腹文采，他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了一个招兵告示，6个字一句，通俗易懂。袁世凯极力称赞，之后他又让徐世昌等人帮他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士兵背诵，灌输封建伦理、升官效忠的思想，还编制了兵法的图册，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比如《劝兵歌》中这样写道：“一兵吃穿100食粮，6品官俸1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你若常记此等话，自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留情。”除了给士兵灌输听命自己的思想，袁世凯更注重笼络军官，在收买人心方面有一套特别手段。袁世凯帐下有个文案叫阮中书，因文笔出色而受袁世凯重用。有一天，阮文仁在天津租界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小玉，当时阮中书已有妻室，他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知道后厉声呵斥阮中书说：“你小子不知道这是在军营吗？纳妾不怕影响不好吗？”阮中书只好放弃了纳妾的想法。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袁世凯突然召见阮中书，

0: 要带他去天津城里完婚。原来袁世凯表面拒绝了阮中书的要求，暗地里却派人购置了宅子，还装修布置了新房，替阮中书操办了婚事。从此之后，阮中书对袁世凯忠心不二，一生效忠袁世凯。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淮军的老人，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就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老将亲兵、幕府文官、武备学员。
1: 袁世凯凭借他的小站班底，地位扶摇直上，很快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成为晚清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从小站走出去的新建陆军成了清末陆军的主力，袁世凯提拔的将领也在民国初年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0: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军阀争权最混乱的时期。之所以称为北洋军阀，是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就了一支新式陆军。由于这支军队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时训练的，后来他把这支新式陆军改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从此北洋军成为袁世凯一系军阀专用。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他一方面不断扩充北洋军的规模，一方面大肆贿赂拉拢清朝权贵、慈禧宠臣奕匡等，拥有了稳固的靠山，袁世凯的势力也日渐强大。清政府见他权势太大，怕他夺权，将他革职。袁世凯在家里穿着布衣，戴着草帽，成天饮酒钓鱼，做出不过问政治的样子，暗地里却仍然和北洋军阀密切往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没过多久，袁世凯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急剧高涨，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无力应对，摄政王载沣只能去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打电报答复载沣说：“我的脚有病，还没有养好，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载沣看出了袁世凯在讲价钱，于是就派人去摸袁世凯的底。袁世凯的条件是召开国会、改组内阁，授予袁世凯指挥全国水陆各军的全权。载沣没办法，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让他掌握全国的兵权。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17省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定这一年为民国元年。袁世凯此时并不想全力镇压革命，而是想逼孙中山辞职，由自己就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提出清朝宣统皇帝必须退位。于是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亲自出马相逼。当时宣统帝只是个6岁的孩子，主政的是隆裕太后。这一天袁世凯一见到隆裕太后就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搐着鼻子，哽咽地说：“现在到处是叛军，仅靠我手上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除非皇上自行退位，换取优待条件，别无出路。”隆裕太后听袁世凯这么一说，早已吓得六神无主， 哭哭啼啼地答应皇帝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到此结束。随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的袁世凯窃夺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又阴谋复辟帝制，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晚清时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由此步入晚清政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迫使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推翻了清朝200多年的统治，袁世凯却凭借手中的北洋军队窃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之后他又想当皇帝，由此导演了一幕幕闹剧。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袁世凯称帝的那些荒唐事。1914年12月23日，冬至，北京城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还没亮，天坛周围已岗哨密布，数千名士兵荷枪实弹。袁世凯身穿古怪的衣冠，登上了天坛，虔诚地顶礼膜拜。这不伦不类的打扮，稀奇古怪的姿势，令当时北京城百姓啼笑皆非。原来袁世凯是在天坛举行祭拜圣人孔子的仪式。有人说，袁世凯举起尊孔复古的大旗，不过是他为将来登基称帝做一次彩排。晚清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操练新军，从此走上发迹之路。到了民国建立，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虽然大权在握，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想复辟帝制，实现他当皇帝的梦想，于是导演了一次天坛祭祀的闹剧。其实想让袁世凯当皇帝，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着急，他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因为梦想着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能传位给他，袁克定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思，袁克定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这一天，袁克定从老家请来了一位老乡，专程来给袁世凯报告好消息。这个人向袁世凯报告说，袁世凯的曾祖袁宝忠坟墓旁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几里。人们还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还刻着天命攸归字样。这些所谓的祥瑞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相信天意，让他当皇帝。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克定还特意为袁世凯伪造了一份假报纸。当时北京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报纸是日本人办的，袁世凯就认为内容会比较客观，不会尽是一些吹捧他的文章。于是袁克定就把假的《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看。这个假的《顺天时报》上天天刊登的都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文章。久而久之，袁世凯更确信自己将要当皇帝了。当时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午睡醒了都要喝杯茶，用的是他最喜爱的一个玉杯子。这一天给他端茶的小童刚走到袁世凯的床前，一不小心失手把杯子打碎了。小童赶紧跪下说，刚才打碎茶杯是因为受了惊吓，我刚一进屋就看到床上睡着一条五爪金龙。袁世凯听了顿时怒气全消，转身拉开抽屉取出10块大洋，他把钱一边递给小茶童，一边说， 你知道就完了，不许往外说。随着暗示袁世凯当皇帝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袁世凯更加深信自己称帝是天意，于是加快了登基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袁世凯的宠臣梁士仪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策动请愿闹剧。其实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手下就有不少人极力反对。

都奔60了，我当了皇帝，我能做几年？我已经在英国买好房子了，谁要是劝我当皇帝，我连总统都不做了，带着全家人，我躲到英国隐居去。听到这一番话，冯国璋信以为真，从此到处跟人说，大总统亲口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做皇帝。有人说，袁世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连自己的心腹冯国璋也被他骗了，这就为后来冯国璋等人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在称帝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只得到了一部分北洋将领官员的支持，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实权派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关于袁世凯要当皇帝，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袁世凯的父亲、祖父都没有活过60岁。袁世凯啊，很迷信，他觉得自己也活不过60岁。1915年，57岁的袁世凯决定称帝，他是想最后过一次皇帝瘾，还是另有企图，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过，称帝成为他人生的句号，他终究没有逃脱厄运。1915年，袁世凯加快了他称帝的进程。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这些被选中的代表，袁世凯每个人都发给了大洋500元。这些代表通过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呈上推代书。推代书内容也全部一模一样，上面写道：仅以国民公义恭代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推辞一番，当天下午又收到了推代书。第二天，袁世凯表示他接受推戴，同意当皇帝。随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起了登基大典。1915年12月，袁世凯成立了自己的御用机构——大典筹备处，负责筹备国号、年号、国旗、朝服和龙椅等。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仪式，接受百官朝贺。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在此时终于达到了高潮。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占领四川南部，并积极组织护国军群起讨伐袁世凯。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宣布独立。贵州、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就连他手下的两大猛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又后院起火。原来袁世凯打算在登基之前先为家人加封，可谁知这加封却并不顺利。袁世凯除了一位妻子于氏之外，还有9个姨太太。此时四姨太和七姨太虽已去世，但毕竟还有7位。于氏是正宫娘娘，无人

0: 而那七位袁世凯原打算把五姨太之前的封为妃，之后的封为嫔，可谁知因这事女人们大闹起来，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诅咒发誓。袁世凯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才把这场家庭纷争暂时平息了下去。然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却难以平息全国上下的反对之声，眼看着大势已去，袁世凯只好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梦想继续当大总统，又遭到一致拒绝。此时的袁世凯已是心力交瘁，终于卧倒在床，一病不起。1915年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58岁。死后第二天，袁世凯的遗体入殓，他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1: 20世纪初，中国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政坛各种势力暗流涌动。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历史时期，却发生了一段英雄美女的佳话，那就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之间的故事。后来啊，在影视作品里，他们的故事也被反复演绎。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0: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者被推翻之后，袁世凯凭借手中掌握的北洋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13年当上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上任当月，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大总统令，上面写道：云南都督蔡锷迭奠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着急调蔡锷入京呢？这还要从蔡锷身世说起。蔡锷1882年生于湖南邵阳，15岁时考入长沙实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学堂的中文总教习，蔡锷深得梁启超赏识，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蔡锷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率领云南将士参战，一举光复昆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年仅29岁的蔡锷手握重兵，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实力的领袖之一。袁世凯早年靠带兵起家，自然懂得兵权的重要。他调蔡锷来京目的很简单，一是想笼络人才，二是担心蔡锷在云南形成割据势力。所以刚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他就迫不及待地给蔡锷下了一纸调令。此时志得意满的蔡锷也正想在刚刚成立的北洋政府中施展抱负，接到调令欣然进京。然而他满怀的热情和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先是封蔡锷为昭威将军，还让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同时还向蔡锷透露，以后陆军总长的位子非蔡锷将军莫属。不过蔡锷很快发现，袁世凯其实只是表面上重用贤能，实际上是想驱虎入笼。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世凯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开始派人严密监视蔡锷的一举一动。为了不让袁世凯对自己起疑心，蔡锷以身体不佳为由在家休养。后来蔡锷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开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对袁世凯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与梁启超策划脱身的办法。1915年夏天，30岁的蔡锷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她被人卖去当了丫鬟，一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后来小凤仙辗转来到了北京，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青云班以伴唱为生。蔡锷与小凤仙相识后为她写下：自古佳人多影物，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当时的北京外界开始疯传蔡锷的风流韵事，袁世凯对蔡锷的警惕也多少有些放松了。
1: 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想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反帝起义。袁世凯派密探跟踪他，蔡锷一直是无法脱身。1915年11月11日，蔡锷成功摆脱了密探，逃出京城。那一天，蔡锷究竟是怎么逃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啊有三种说法流传最广，尤其以小凤仙自述的说法最具传奇色彩。
0: 1915年11月11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找小凤仙，两人见面后，蔡锷低声对小凤仙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于是小凤仙给蔡锷找了一间北屋，让他背向窗坐在那里喝酒，故意让外面监视的人看到蔡锷的背影。之后小凤仙找人假扮蔡锷仍坐在窗前，然后让蔡锷趁机溜走。密探们看见窗帘内人影晃动，就以为蔡锷一直在屋里。第二天日上三竿，仍不见蔡锷出来，通宵值班的密探们这才感到事有蹊跷，冲进屋内一看，房内只剩下小凤仙一人，而蔡锷早已不见了去向。就这样，小凤仙成功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帮助蔡锷逃脱。这个说法是多年以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沈阳见到小凤仙，小凤仙向他讲述的，也是后来影视作品借鉴最多的一个版本。关于蔡锷离京的第二种说法，来自蔡锷的好友哈汉章回忆。据哈汉章讲，蔡锷离京的前一夜是哈汉章祖母的80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并且兴致盎然地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世凯所派的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次日清晨7时，蔡锷从哈汉章宅邸的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假意办公，更煞有介事地给小凤仙打了一通电话，相约中午一同用餐。密探们因此麻痹大意，于是蔡锷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蔡锷离京的第三种说法，来自1916年2月17日《民国日报》刊登的一篇《蔡锷出京之历史》的文章。文章说，蔡锷每天上午11点必须到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签到， 11月11日这天，蔡锷故意早到，并事先把怀表拨到11点。值班人员告诉他来早了，蔡锷一边假装对表，一边说：“表可能停过，既然来过，就签到吧。”随后从侧门溜走。守在门外的密探以为11点蔡锷要签到，之前不会出来。没成想蔡锷已经到了火车站，梁启超的家丁已经买好车票。蔡锷一出现就把票给了他，蔡锷直接登车离京了。
1: 关于蔡锷离京的3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真实，至今仍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亲密，而蔡锷的成功逃脱，不论哪种说法，都与小凤仙有关。估计小凤仙还是帮了蔡锷的忙。那么蔡锷离开北京去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蔡锷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十分气愤。为了挽回颜面，袁世凯让人把蔡锷之前因病请假的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一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意思是告诉民众，蔡锷出走是因病请假，也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而私下里，袁世凯下令枪毙了失职的密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值得一提的是，蔡锷离京前就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送回老家，离京前蔡锷还把军服和指挥刀寄给母亲，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如若战死疆场，这就是留给他老人家的遗物。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专门去拜访了老师梁启超。在梁启超宅邸里，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起义的计划。随后蔡锷登上了日本轮船山东丸，破浪而去。之后他从日本一路辗转上海、香港，沿途躲过数次袁世凯的暗杀，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云南。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蔡锷按照与梁启超原先约定的计划，发动了护国起义，给了袁世凯以沉重打击，最终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掘墓人。短命的袁氏王朝仅仅维持了83天就宣告灭亡。1917年，蔡锷因喉疾久治不愈，在日本福冈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其举行国葬。梁启超在给蔡锷的晚年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偏心。”据说当年北京城的百姓在中央公园祭奠蔡锷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曾在人群中发现了小凤仙的身影，他步入灵堂向蔡锷遗像鞠躬，此后就消失无踪了，只留下了小凤仙写给蔡锷的2副挽联。一副写道：“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另一副写道：“90000里南天彭毅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18载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后来小凤仙转嫁到了沈阳，成了4个孩子的继母，改名张喜飞，从此过上平凡的生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用上。
1: 我知道这么做是冒着这个行业的。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5集，领导者为何有时会赏罚不明。
6: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按照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应该从7个维度来比较自己跟对手的优劣势，这样呢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是主孰有道，就是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将孰有能，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天地孰德，就是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法令孰行，就是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以上呢这几点我们都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了，那剩下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我们该怎么理解？他们有那么重要吗？在管理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去应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咱先来个温故知新，上一次的内容讲过的，咱们先加深一下对法令孰行的认知。毕竟咱们在现实生活里想当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啊，对谁都是一样的条律，多少这事儿都会有点阻力。一旦咱这么做了，就很可能会被人说成不会变通。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尊重和恪守规则呢？讲一个故事。在孙权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吕蒙是吴军主将，他趁关羽骄横后方空虚的时候突然出手，占领了关羽的后方基地江陵，关羽和军队将士的家眷全都成了俘虏。入城以后呢，吕蒙一方面安抚和慰问被俘的蜀军家眷，另一方面严格约束自己的军队，跟他们说你们不准骚扰百姓，更不能勒索财物。吕蒙手下有一个军吏是汝南人，和吕蒙呢是老乡，南方雨多，那这位同乡呢怕下雨淋坏了官家的铠甲，就擅自取了当地百姓的一个斗笠啊，他也是好心想给这个铠甲呢挡个雨。吕蒙也知道官家的铠甲是公物，但是你擅取民物还是违反了刚刚定下来的这个军令。一边呢是新颁布的军令，另一边呢是自己的同乡，吕蒙当时的纠结咱可想而知。但最终呢他还是以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就是说不能因为是老乡我就不顾军纪法令了，虽然我很不忍心，但是还是把违令军吏处死了。这一下全军上下为之震动，路上看见那种乱丢的东西也没人敢去捡了，吕蒙的军令由此大行于军中。三国里面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立了军令状，结果失了街亭，哪怕诸葛亮那么偏爱马谡，但最终还是挥泪斩了马谡。另外呢，咱说的这些规则制度，你不能光说是拿来约束人家下属员工的，有的企业里面恰恰就是老板自己成了自己企业制度最大的破坏者。因为这些人呢往往就是觉得我定的制度那就是约束别人的，不是约束我自己的，可是你连老板自己都不敬畏自己定的制度，又有谁会真正把制度当回事儿呢？ 另出必行的一方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和取胜的机会，有法不行的组织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管理。
5: 兵重孰强，兵在这里指的是兵器，重在这里指的是装备。兵重孰强就是比谁的武器装备更加精良。人在战争中固然重要，但武器装备对于胜负来说也同样关键，甚至在如今的竞争中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
6: 宋朝的兵书《五经总要》在谈到兵器作用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说了，兵不经历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坦息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就是你兵器如果不精良锐利，就跟空手一样啊。如果你的铠甲不够坚实严密，那就跟光着膀子一样。弩的性能如果太差，射程太近，那就跟短兵器是一样的嘛。从战国一直到宋朝，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军队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就是弩。弩的发明就让步兵有了有效克制骑兵的武器。当年李陵率军深入漠北和匈奴作战，5000步兵被匈奴骑兵主力30000多人包围，可是他们是毫不畏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有精良的武器装备。面对匈奴骑兵，李陵以大车为营，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匈奴骑兵一冲过来，汉军就牵弩俱发，匈奴人呢，要么被射死了，要么就往山上逃。汉军发起追击，竟然是杀死了几千人。后来单于是又召集了左贤王和右贤王的80000骑兵一块儿去围攻李陵的军队，汉军那个时候一天要打几十场仗，就这种情况下，李陵的步兵依然是靠着强弩从容退兵，不落下风。所以很难想象汉朝的步兵竟然可以吊打匈奴的骑兵，靠的是什么？就是大显神威的劲弩。可是李陵最终失败了，也是因为后勤跟不上了，匈奴人太多，李陵的步兵陷入长时间的苦战，最终呢是打光了全部的50万支箭。李陵非常遗憾地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你再给我几十支箭，我肯定就能突围了。那在中世纪的欧洲，大显神威的兵器就是传奇性的英国长弓了。英国长弓的长度可以达到2米，箭长也可以达到1米，射程是可以达到300米的。就这种武器的准确性和威力都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的弓弩，一箭射出去能穿透4英寸厚的木门。说好的长弓手射出去的那个箭是可以穿透重装骑兵的贴身铠甲，更有甚者呢，可以在穿过骑士的大腿之后戳进他坐骑的肚子。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技术高超的射手，他用长弓的这个射速可以是普通弩的3到4倍，而且这个长弓的宽度

0: 步是可以让射手同时发两支箭的。恩格斯曾经这么写过，这种长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使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这些会战当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那恩格斯说的这个克雷西之战，就是英法百年战争当中的经典战役。当时英军有20000人，法军是60000人，双方的兵力是1:3，所以法军呢是特别的自信，就向英军发起了攻击。为了削弱英军的防线，法军这边派出来打头阵的是他们的热那亚弓弩手。热那亚弩手呢开始朝英军射箭，但很不幸，距离太远了，他们的箭对英军的防线根本构不成威胁。而英军的长弓那就不一样了，长弓手们是高高举起他们的弓箭，铺天盖地的箭雨就这么冷酷无情地倾洒到了十字弩手的头上。后来呢，热那亚弩手呢就打算把距离拉得近一点，这样呢他们就能射得着英国人了。但是英军根本没给他们机会，几次齐射都打得热那亚人溃不成军。法军骑士这边一看这情况，就骂热那亚人，这就是怕死的胆小鬼，你就不能靠得近一点吗？同时他们也发起了勇猛的冲锋，但是这都不好使，迎接他们的同样是密集的箭雨。英国长弓手箭无虚发，威力巨大的箭支穿透法国骑士们的头盔和铠甲，直射他们的头部和胸腔。法军骑士是不顾一切的冲锋，但是没有人也没有马能活着冲到英军阵前。残酷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了深夜，法军的16次冲锋全部都被击退了，留在战场上的只有累累尸体。战争史上火药的出现，就让奥斯曼土耳其人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攻破了以前从来没有被攻破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千年的统治也由此结束了。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创造性的运用铁路进行机动，从而取得了对法军的绝对优势。其实从古到今，这样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在拼信息能力的战争里面，一方甚至是可以实现战场信息的单向透明的。那今天战争双方的装备技术水平，在影响战争的众多因素当中，要比孙子那个时代甚至有了更大的权重。
1: 再好的武器也需要人去使用，军队只有训练有素，才能真正发挥出武器的效能。这说的就是士卒熟练这个维度。而除了武器的使用，练兵更本质的又是做什么呢？
0: 英国长弓是那个时代英军的大杀器，可是这种长弓也有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般人没法用。你要想准确地用这样的长弓去射击，就必须有高超的技术，当然还有协调配合的能力。所有的长弓手除了有强健的这种体魄，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这样的训练过程是很枯燥的。你只有这种训练之后呢，才能达到精通这种兵器的程度，这样才能发挥出这个兵器强大的杀伤力。那为了保证长弓手的训练，当时的英国政府甚至有这么一个规定，在礼拜天除了射箭之外，禁止其他所有运动项目。所以其他国家就算是装备了这种长弓，也没有英国长弓手这样长年累月的训练，也不可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所以这话呢，就等同于没有训练就不会有战斗力，没有天生优秀的士兵，当然也没有天生就优秀的军队。士兵优秀是因为他们被训练的优秀，军队优秀是因为他们被训练的优秀。反过来我们再看，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就是如果你不教给老百姓作战的技能就让他们上战场，那就是白白的让他们送死。我们之前讲过，吴起就特别重视这一点，他一生呢和诸侯大战过76次，其中64次是全胜，剩下的12次呢也基本是打成了平手，那等于他这一辈子就没打过败仗。为啥呢？除了吴起指挥才能高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而且也特别善于练兵。 吴起总结过战场上的一个规律，士兵战死经常是因为没掌握打仗的本领，军队失败经常是败于不熟悉的战法。所以他在做卫国将军的时候

0: 魏国练出了一支非常精锐的军队五族。五族的待遇那是很高的呀，但是挑选呢也是很严苛的，训练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训练这支五族的时候呢，吴起就用了一个很有效的训练方法，什么呢？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那用咱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裂变式的训练方法。那通过这种方法，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训练出了那个时代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他们很快就在阴晋之战当中派上了用场。吴起率领魏军50,000人迎战秦国500,000大军，这是1:10的差距啊。吴起他们人数虽然少，但全部都是训练有素的精兵。秦军呢，虽然是人多，但大部分都是临时征用来的老百姓。在魏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庞大的秦军完全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只能是任人宰割。所以孙子说的士卒熟练，它的重要性在这一仗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练兵也是有层次的，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罗马军团呢是以这种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而著称。他们的训练呢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体能和耐力，第二武器的使用，第三纪律与荣誉。最基础的呢就是你的体能你的耐力，士兵们呢是需要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每天在5小时之内要负重行军30到50公里，哪怕是放到咱现在，就这样的训练强度也是很大的。残酷的训练不断突破罗马士兵的肉体和精神极限，当然也不断提升着他们的体能和耐力，这个呢就让罗马军团在实际的战斗当中占尽了优势。其次呢是刚才我们说过的武器的使用，罗马士兵训练时候用的武器重量是实际作战使用武器的2倍。最后说的就是纪律和荣誉，军团作战运用的是方阵战术，那方阵战术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体的力量，所以罗马军团对于纪律与荣誉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公元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就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若有人说罗马人的演习就像无血的战争，那么他们的战争就像流血的演习。后来罗马军团战斗力下降，恰恰就是从训练衰败开始的。随着对外扩张的停止，对于军队来说最大的杀手也降临到了罗马军团的身上。军团的士兵们每天把时间都打发在这种给演员的叫好喝彩里面，他们也是经常泡在附近的客栈，不是在军队里面待着，也没人管那些战马了，战马身上是杂毛丛生，他们的主人呢是把自己身上每根毛都扒得干干净净，洗得溜光锃亮。昔日你再强大的军队，一旦是忽略和放松了训练，就会迅速变得徒有其表，并且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比较的最后一个维度是赏罚孰明，孙子强调明，认为赏罚孰明的关键不在赏也不在罚，而就在于明。孙子为什么强调明？
0: 赏罚一直是组织最主要的管理手段之一，之所以要明，就是因为如果赏罚没有根据，付出的人呢就会心生怨意，如果赏罚随随便便，正直的人就会愤恨不平。司马光曾经说过，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就是下属有功你不赏，下属有罪你不杀，就算是尧舜这样的圣明之君，管理起来也会是一塌糊涂，更何况你其他人呢？那问题是，领导者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赏罚不明呢？从管理历史上来看，赏罚不明的原因无非就是蔡锷说的那四条，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或者是姑息迁就，想用这种办法呢收买人心，或者是故意的苛刻，用这种方法来显示自己的威风，还有就是喜怒全靠个人爱好，凭个人的喜怒来赏罚。所以咱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就是私心太重。管理最忌讳的恰恰就是以私情害公义。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想在评论区跟大家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也会时不常的进到评论区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回复一下大家，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个人的心得体会和经历。关于赏罚，您遇到过哪些过分的事儿吗？或者又希望推荐推广哪些好的做法呢？来吧，说出你的故事。或者还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很难把一碗水端平这样的时候？如果有，您也愿意说出来，那我们大伙儿一起来支支招吧。
1: 前面五集咱们讲的是组织的管理，下一集我们将要了解孙子讲战略的九个理念了，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全胜，十全十美的胜利，最完美的胜利。然而真有完美胜利吗？怎么才能拥有一个完美的胜利，达到所谓全胜的境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不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1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这次不走了，
17: 妈，
18: 不走了哈，
8: 爸，哎， 走走走
4: 走走走，
8: 妈，
4: 哎，快快快，爸。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善战者说第七集，从孙子兵法看弱者如何在竞争中突围。
5: 现在咱们坐电梯啊，电梯间周围基本上都能看到这种平面媒体广告，就这种广告的业务门槛是很低的，所以市场上呢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小公司多了之后，大家要生存呢，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抢客户。首先做的就是降低价格，那这种恶性的竞争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家小公司看了这个局面，就觉得哎，他们都不行，他们的主营业务呢也是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就觉得自己不含糊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收购兼并。所以他能用这样的方式跳出恶性竞争的这种困境吗？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是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换咱现在的话讲就是整合资源。那到底怎么整合资源？整合的是什么资源？像这家公司这样的去收购去兼并好使吗？高丽说书今天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时代，纵和横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战略格局。所谓纵城则楚王，横城则秦地。纵呢就是合纵，楚国在南方，如果楚国能联合关东6国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南北向的反秦联盟，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住秦军东进的步伐，就可以称王，让自己成为整个战略格局的主导者。那横呢就是连横，秦国在西方，如果秦国能拆散这6国的合纵，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东西向的战略联盟，它就可以实现对6国各个击破，从而一统天下。那最终秦的连横战胜了6国的合纵，那秦的统一不是说什么单纯的依靠战场上的胜利，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的成功，可以说给秦军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伐交。我自己已经有很好的战略远见了，甚至可能已经有很清晰的战略了，但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我要想实现战略只靠一己之力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要学会整合资源，通过资源的组合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改变力量的平衡，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力量格局和竞争环境，也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那在我们现如今的这种商业世界里，伐交的能力同样是企业的一个关键性战略能力。 我们就拿英特尔和微软来举例子，他们呢已经合作了30年了。那他们的这个合作呢，就奠定了你任何行业对手都没法超越的 Winter， 也就是 Windows Intel 的这个框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信息技术产业当中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不得不在这个标准面前是俯首称臣，否则你就只能出局。从竞争的角度来说，伐交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企业借力打力。在竞争当中，不是说企业你就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对手开战，你可以是通过跟其他企业的联盟来打击和限制你们共同的对手。所以这就是利用对手的对手来牵制住你的对手，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伐交者惯用的套路。在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这个领域，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制作所那就是一对冤家。当小松制作所在全球市场提出围攻卡特彼勒这个口号的时候，人家卡特彼勒采取的对策呢是，我不跟你正刚啊，我跟三菱重工合作进军日本市场，对付他们共同的对手小松。
4: 对于竞争惨烈的行业来说，高明的伐交有时是突出相互残杀重围的重要手段。此外，通过伐交也可以将潜在的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麾下，从而减轻未来对抗的威胁，并有助于防止合作伙伴的资源被竞争对手所用，甚至连相对弱势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伐交来突出重围。
5: 飞利浦公司和松下公司签署过协议，要求对方支持他们开发数字卡带。那他们这么做，一是可以借助松下公司的全球销售专长，二也可以阻止他和索尼公司开发数字卡带替代品。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必须得强调一个事儿啊，伐交不是说强者的专利，实际上呢，越是弱者越应该充分的利用伐交这个手段，跳出恶性竞争的困境。框架传媒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了。框架传媒呢，是一家以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做他们主营业务的这么一家小公司。我们都知道这个电梯平面媒体广告业务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市场里面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大家为了来争夺市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来抢客户，来给自己这个打造生存空间。最主要用的手段呢，就是降低价格。但是你价一降，你降了他也降，大家整个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提不上上去，所以谁都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别看人家框架传媒公司不大，但是他是制定了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就是收购兼并主要竞争对手，让公司市场占有率达到80%，这样就可以获得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消除这样的恶性竞争。经过8个月的谈判，框架传媒完成了对11家竞争对手的并购整合，迅速成了行业里的垄断者，但整个行业的价值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的。来看一个数据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2005年10月，框架传媒把自己卖给了分众传媒，到2007年年初，框架传媒所占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他们创造了一个从小公司发展成行业领袖的商业奇迹。那关键的转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用到了伐交战略。
4: 如今商业世界流行的一些概念，包括所谓的平台、生态、共生，大多数都可以归入伐交这一范畴。那么如果忽视了伐交会怎么样呢？
5: 1994年，那个时候网景公司呢刚成立没多长时间，就开发出了自己的浏览器。那这款浏览器

0: 进展可以说是速度很迟缓的，很多投资者就开始转投网景了。那个时候微软就把网景已经列到了自己头号对手的这个阵营里面，比尔盖茨呢就下令全力开发我们微软自己的浏览器，而且是在1995年年底发布了 IE 浏览器。我们先从这个技术层面来客观地说，在性能上 IE 和网景的浏览器呢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呢微软就制定了两个策略，一是把 IE 浏览器和自己的操作系统捆绑在一块儿。那个时候网景浏览器下载是要收费的，所以比尔盖茨给出的第二个战略对策就是，好，你收费对吧，那我 IE 浏览器免费发放。让比尔盖茨头大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儿。那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里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在线。微软尴尬的是什么呢？美国在线和微软的 MSN 部门呢是有很激烈的这种竞争关系的，就两家本身就是死对头。老话咋说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美国在线就觉得我的天然盟友呢必须是网景啊。可是这个时候比尔盖茨他就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战略眼光，他就决定集中所有的火力干掉网景，其他的对手我先不考虑啊，先放一边。所以呢他亲自打电话邀请了美国在线的 CEO 史蒂夫凯斯见面，讨论美国在线使用 IE 浏览器的这一系列的事宜。可是人家美国在线那边是不为所动啊，凯斯是没有接比尔盖茨给抛过来的这个绣球，人家是亲自跑到网景 CEO 吉姆巴克斯德尔的家里面，俩人一块儿吃晚饭聊天，聊得特别开心，深度讨论战略合作，共同对付微软，这就是他们那天晚餐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那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遏制住我们共同的对手微软了呀，他就不可能再扩张了呀，而且给双方的发展塑造了特别好的竞争格局。故事讲到这儿，各位我们想想网景这边对他们来说这是多好的送上门的合作机会啊。可是两个礼拜之后，网景 CEO 巴克斯德尔就回复凯斯说，网景欢迎美国在线使用网景浏览器，但是要收取几百万美元的使用费，而且费用是按照用户量来收取的，至于其他的条件对不起了伙计，免谈。那这个时候呢，人家比尔盖茨的格局又出来了啊，人家不会说记旧账，好嘛，你当初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啊，我记仇了。人家没有这么做，是趁这个机会又向美国在线抛出了一个大红包，说美国在线可以免费使用微软的浏览器，而且微软还可以根据美国在线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浏览器。所以美国在线它能不动心吗？最终微软的 IE 就成了美国在线的主浏览器。接下来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微软这边倾斜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用微软的 IE 浏览器，网景兵败如山倒，甚至 CEO 巴克斯德尔都开始抛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了。绝望的网景向美国司法部提起了诉讼，说微软他耍赖，他捆绑销售 IE 浏览器，他涉嫌垄断。可是于事无补了呀，网景甚至没有撑到审判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回看这件事儿，我们抽丝剥茧就会发现，网景的失败不是技术，不是产品，而是战略眼光，是乏焦。
1: 有了好的理念，有了好的布局，但是产品毕竟还是要进入市场，还是要跟对手进行市场的争夺，这就进入了对抗的第三个层面，用孙子的话说，其次伐兵。那么什么是伐兵呢？
0: 伐兵强调的是要打咱就巧妙的去打，要用智慧去打，动脑子去打，要发挥自身优势去打，要用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收益。毛泽东是非常会打仗的人，有人问毛泽东仗究竟应该怎么打，毛泽东说很简单，八个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是在你有优势的战场跟我打，在对你有利的时间跟我打，按你具有优势的打法跟我打，那我偏偏不让你这么打，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有优势的战场，在对我有利的时间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 毛泽东还说，如果

0: 这两句还不够，那就再加上两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孟良崮战役当中，张灵甫的整编74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机械化的部队，一水的美式装备，军官呢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训练的。整编74师呢又是久经沙场，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这样的部队在平原地区纵横无敌。孟良崮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跟整编74师几次交手，占的上风确实是不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场都在苏北和鲁南，这都是平原地区，所以粟裕就把战场选在了孟良崮。孟良崮地处沂蒙山区，机械化的部队你不好使了，到这儿因为你寸步难行，整编74师重装备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那华东野战军呢是以步兵为主，山地战、运动战的这个优势在这儿就完全发挥出来了。激战三天三夜之后，整编74师被打掉了。孙子说，敌虽众可使无斗，就是高明的伐兵可以让对手的优势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孙子兵法的主体部分阐述的就是怎么样有效的伐兵。孙子兵法提出来的所有作战原则，包括势行动敌、出奇制胜、避实击虚、任势造势、我专敌分、杂于利害、制人而不制于人等等，都是伐兵之法。如果说伐谋伐交强调的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那伐兵强调的就是要打咱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
1: 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是孙子总结的竞争的四个层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攻城就是硬攻对方设防坚固的城堡。为什么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什么时候又不得不攻城呢？
0: 孙子认为攻城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打法，拼的就是你的实力，耗的就是你的资源，只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才会采取这样的打法，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尽量避免陷入攻城的境地。那我们再放到现实当中，什么是商战里的攻城呢？就是对方已经具备了很强大的优势了，人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壁垒了，不管是在成本、规模、技术、专利，还是品牌、渠道、声望、客户忠诚度等等方面，都有了很牢固的市场地位了。那你挑战者以为我简单的靠资源的消耗，我不惜一切代价，我狂轰滥炸，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强行打开市场，你就可以击败对手，这就是商战中的攻城。在商战的历史上充满了代价昂贵的攻城案例，比如说施乐。施乐曾经是高端复印机行业的绝对垄断者，他一度呢甚至都成了复印的代名词了。不过虽然高端复印机业务是他们有很丰厚的利润的，但是施乐还是认为 IBM 他处的这个大型计算机领域这个利润更丰厚，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这种雄厚的财力，施乐公司对 IBM 的地盘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是人家 IBM 怎么可能轻易让步呢？几个回合下来，施乐白白的耗费了几十亿美元，最终是无功而返。可是呢，就在施乐集中火力猛攻 IBM 的时候，佳能公司人家凭借中小型复印机从施乐的后方乘虚而入，占领了施乐的市场，并且最终取代施乐成为复印机领域的老大。这还没完呢，就在施乐发动对 IBM 进攻的时候呢，施乐内部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研究出了成熟的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可是呢，因为施乐那个时候他把主要的资源、主要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了进攻大型计算机市场上面，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没有得到公司资源的支持，就没有被重视，这个研究团队最终集体出走。您猜他们去了哪儿呢？是的，他们加入了苹果公司。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要攻的市场没攻下来，白白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反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绝好的未来发展机会。 所以明智的将军永远是设法用智慧来取胜，绝对不会一味的通过资源的消耗来取胜。不过具体问题咱们也得具体对待，具体分析。在企业竞争当中，为了全局和长远的需要，有的时候局部的工程那也是需要的啊，甚至是必须的。2000年，华为的技术天才集团副总裁李一男出走，创办港湾网络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发展是非常迅猛的。在2003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0亿大关，对华为构成了极大威胁。那个时候，华为就果断决定对港湾发起价格战和法律战，进行残酷的阻击。当然，华为自身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出现了巨大的亏损。可是，华为的攻势确实也遏制了港湾的上升势头。港湾在2005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之后，就掉头下滑了。最终在投资人的压力之下，港湾核心业务被整体出售给了华为。对港湾的战争结束之后呢，华为的相关业务好几个季度都出现了50%以上的爆发性增长。所以在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领域、关键的阶段，总是会有不得不打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打就得果断的打、坚决的打、不惜成本的打，因为这样的仗关系到战略的全局和最终的命运，所以是必须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打赢。用任正非的话说，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那在真实的竞争当中，对抗往往是全方位的。一个组织经常要面临的是在四个层面上同时和竞争对手展开较量。所以优秀的组织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是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层面的能力的。那么我们的互动又来了，这四个层面各位您觉得还能用在战场、商场外的其他的地方吗？评论区里面我们来交流一下活学活用的这种心得好不好？我在评论区等着你啊。
1: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就要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不过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什么是有把握的打？这就涉及孙子提出的先胜理念。先胜就是要趁早吗？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出手的好时机？十拿九稳还是冒险出击？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